0: 真正建设咱们生命的环境。
1: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2: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1: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本官有一件寿星城的大事要宣布。
1: 寿星城大事，
0: 马上你们就知道了。放。哎。
2: 哟，
3: 原来是上
2: 海最
3: 热闹的黄酒节。
4: 我们这个节日要选出最能代表绍兴特色的黄酒，比赛人人都可以参加，第一名将有丰厚的奖励。
3: 好像很有意思，
0: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5: 不知道今年的第一名是谁？
6: 小月，要不要我去赢个第一名？
3: 钱官又在说大话了。
0: 安静，这次的评委一共有三人，分别是我、老师爷，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欢呼在右那一边。
5: 竟然还有神秘嘉宾，我要看看是谁。
0: 下面让我们隆重欢迎来自京城的著名大厨美食王。
6: 美食王竟然也来了。
0: 下面我宣布黄酒节正式开始。
7: 侯爷侯爷，让
5: 他是谁呀、啊？他就是绍兴最爱喝酒的王老六啊！
8: 全绍兴最爱喝酒，让他选的酒味道肯定很好。
9: 真奇怪，王老六平时不是最讨厌别人喝他的酒吗？嗯、
10: 今天肯定是喝多了。
7: 好酒啊，光闻气味就让人欲罢不能。
11: 不错，老六，你今天开了个好头。
7: 绍兴果然是个好地方，第一个端上来的酒就这么了不得。
12: 大家好，我今天很高兴。
9: 他怎么自己开始喝起来了？
10: 我就说喝醉了吧。我们再看看。
0: 王老六，你还让不让我们喝了？
12: 不要着急，好的黄酒一定要慢慢的品。让我再喝一口。
8: 这个大师太有意思了。
9: 我看他妈是上来捣乱的。
12: 我不是上来捣乱的，我找找应该还有黄酒。哪去了？
11: 老六，你喝醉了，还是先下去吧。
0: 来人，把王老六带下去。
12: 我没醉，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3: 今天早上那个六叔好有意思啊！
11: 我听老人家说，他年轻的时候可是绍兴城有名的酿酒师。
3: 真的吗？
11: 不过后来不知道受了什么打击，导致变成现在这样。
3: 树林里好像有动静。
11: 是不是有鬼啊？
3: 有鬼，
11: 怎么办？怎么办？
12: 这不是老师爷和小师爷吗？
11: 老六，这么晚你在这儿干什么？
12: 我家就在这附近，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呀？来尝尝我这个刚整理出来的花雕酒。
11: 太晚了，不喝酒了。
12: 那小师爷喝。
3: 我喝。不，我不会喝酒。
11: 那我喝一点吧。慢点慢点。
12: 来，多喝一点儿。
3: 老爸，你没事吧？
11: 哦，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年少的美好时光。
12: 怎么样，我的酒不错吧？
7: 好，太好了，比我今天在黄酒节上喝的都要。

0: 我王老六酿的酒当然绍兴第一。
1: 我还想喝，再给我来一杯。
2: 爸爸，你不能再喝了。
0: 酒都在车上，你想喝自己取。
1: 好酒，好酒。
2: 我爸在干什么？
0: 那坛酒就送给你了。我还有其他事情去了。
1: 我还有很多没有实现的梦想要去实现。我现在不能待在这里。管子，你别拉着我，你让我走啊。
2: 我爸彻底喝醉了。
1: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来，我们再喝一杯。
0: 上好的花雕酒，大家快来尝尝。上好的花雕酒，来来来，免费品尝。
3: 王老六搞什么名
0: 堂？好，对，一个一个来。
3: 他的酒好像还不错的样子。给我盛一点尝尝。看上去还行。这味道，我觉得我要飞起来了。
2: 什么声音这么长？
4: 真好喝。
5: 这是夜怪的。
3: 我是一只快乐的小鸟。
2: 这是什么？
0: 小师也来。
2: 柳叔，这些都是你干的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酒都分给大家喝。
0: 因为今天是黄酒节呀。
2: 柳叔，不信我还是想听实情。
0: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就听我讲个故事。几十年前，绍兴有个少年得志的酿酒师，每一天他卖酒的酒楼里都熙来攘往，生意极好。后来理所当然的，他有了家室，也有了可爱的女儿。他们夫妻俩对这个女儿格外宠爱，并且在家后的树下埋了许多酒，想等到女儿出嫁时再取出来喝。后来他女儿也慢慢长大，出落得愈发水灵。
5: 姐姐，我想吃糖葫芦。
0: 如果生活一直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的，只可惜世事无常啊。他女儿八岁时生了场大病，遍寻全国名医也治不好，即便他拼尽全力，最后还是无力回天。后来每当想起他女儿，就取一壶黄酒，抬头看看这轮明月。
2: 柳叔，原来你还有这么伤心的回忆。
0: 没什么可难过的，说不定他现在过得也很开心呢。今天是黄酒节，也是他18岁的生日。本来这酒是要等到他出嫁时喝的，现在看来是等不到了。于是我就想拿出来分给大家一起喝。相信他看到大家喝得这么开心，他也会高兴吧。
1: 好酒，好酒。
2: 老爸，你怎么又醉倒了？
0: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2: 哎，六叔，等等，我还想聊聊的。哎，
6: 绍兴城新的一天。
5: 怪不得六叔每天都醉醺醺的，因为喝醉了他就不伤心了。
6: 以前一直觉得他只是个酒鬼而已，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经历。
7: 听说由于六叔的酒特别好，这次破例把黄酒节第一名颁给六叔了。
8: 好，那我们要不要去颁奖现场看看？
7: 好啊，我也想看看颁奖是什么样子的。

0: 讲一个关于花雕的传说吧。
1: 有一个传说和六叔这个故事有点像。本来若女儿正当中奖，最初的时候就叫女儿红。但假如女儿早夭，就便不再做女儿红，改为花雕，因太过悲切，故改称为花雕。
2: 包大人，包大人，
3: 不要慌，有什么事慢慢说。
2: 那个王老六，他
1: 慢慢说。六叔怎么了？
2: 王老六又喝醉了，所以颁奖是恐怕来不了了。
4: 老师爷，钱罐就拜托你了。
5: 哦，先说好，我这儿只包吃住，其他的事可不管。
6: 吃的好饱啊，老师爷做的玉米味道真棒。
1: 话说，你为什么要住我家？
6: 说起来，这都怪你。可是你也搞砸了，老爸一定很生气。
0: 罐罐，不要怕，老妈给你撑腰啊。
6: 老妈，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考及格。
0: 老妈相信你。
5: 你这么宠着她，以后她更无法无天了。
0: 罐罐还小，长大就会懂事了。
5: 慈母多败儿，棍棒底下才出孝子。
0: 罐罐是我独子，我宠着点怎么了？
5: 你这样，她迟早被你宠坏。你看看人家小师爷，再看看你儿子。
6: 人家小师爷有个聪明的老爸，我的智商不高，还不是因为是你儿子的缘故。
5: 竟然还敢顶嘴！哼，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的钳子就倒过来写。
0: 住手！想打罐罐，先问过我。
5: 打又打不得，那你说怎么叫？
0: 这个吗？
6: 老妈，我成绩不好，我也有责任。
0: 我家罐罐真是太懂事了。我们要不让罐罐去小师爷家待几天，给小师爷学习一下。
5: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练字好无聊哦。
1: 这就是我平时的日常。
2: 我有事出去一趟，你们乖乖在家，不要乱跑。
3: 老爸，你放心去吧，我们会好好看家的。
0: 嗯，老师也要出门了。

0: 这个青蛙想干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学我？我突然想起厨房有吃的，我之前做的莲子糕呢？我一口都还没吃到啊！
1: 莲子糕早就被我吃掉了。
0: 那是钱罐那个家伙，钱罐。
1: 溜了溜了，
0: 这家伙一直跟着我，还偷吃我东西，到底想干什么？
1: 讨厌的小师爷，叫你考试都考那么好，我要再去找点吃的。
0: 好开心啊，妈妈又给我寄信了。
1: 小师爷在看什么奇怪的信？
0: 太有意思了。
2: 儿子，快来帮我一下忙。
0: 那等我再回来看吧。谁偷了我的信？不在这里，也不在这里，这里也没有。哪儿去了呢？可恶，到底是谁偷了我的信？是不是你偷的？

0: 钱冠，是不是你拿了我的信？
1: 我可没看到什么信。小实验，你不要冤枉好人啊。
0: 可恶，不要让我知道是谁，我绝对饶不了他。
1: 我倒是要看看小实验到底在看什么东西。

0: 考这么差，晚上不准吃饭。
1: 爸爸，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腿，快开门啊！庆祝儿子考试及格，全场半价。坤坤，你去哪儿了？担心死我了。
2: 总是要可怜了，从小妈妈就不在身边，教我都干了些什么。
3: 哎，这个多少钱一斤？哎，便宜点。
4: 妈妈，我真没有，连你的信都看不看。
2: 小师妹，告诉你一件事，其实你的信是我拿的。小师妹，你听我解释啊。
5: 小师妹，我其实很羡慕你，你有个聪明的头脑，不像我，我再怎么努力学也学不起来。
6: 我其实更羡慕你。
5: 羡慕我？
6: 是啊，如果可以，我宁愿笨一点，但我希望我妈妈一直陪在我身边。
5: 我老妈很关心我，但我老爸只关心我的成绩。
6: 秦大叔肯定关心你的，不信我们做个测试。
4: 不知道关关现在怎么样了？
0: 哈哈，酒楼最近的生意真不错。
6: 赚了多少？
0: 你猜猜看。是上个月的两倍。
6: 哈哈哈哈哈哈。对了，下个星期就关关生日了，我要准备个礼物给他。他收到一定会很开心的。
7: 谢谢老妈的礼物。
6: 到时候你也准备一个。钱大叔，
0: 原来是小师爷呀，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4: 钱罐的，
6: 小师爷，你慢慢说，罐罐怎么了？
4: 昨天晚上我听到钱罐一个人在那哭，说家里人都不关心他，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6: ，快让开！
0: 老婆，你等等我，我也去找。
4: 罐罐，你去哪儿了？
0: 罐罐，别躲了，快出来吧。
6: 你看，钱大叔还是很关心你的，要不出去吧。
5: 我不去。

0: 什么？现在先找关关才对。
1: 要是关关叫不回来，我找你算账。
0: 你威胁我有什么用？关关能回来吗？
1: 你太过分了！
0: 看来只能用这一招了。嗯，哎呀，我的胸口好痛啊！哎呀，
1: 多多，你怎么了？你快醒醒啊！
0: 我当初应该对关关好一点，要不是我一心想要他金榜题名，他也不会离家出走。
1: 你先别说话了，我去找大夫。
0: 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一定要。
2: 老爸，老爸，老爸，你快醒醒啊！
0: 小样，你出来了呀！看我怎么教训你！

0: 钱罐下来玩了。
1: 小师爷，你最近就不要再来我家找钱罐玩了。我罚他每天都要抄课本，不抄完不准吃饭，直到考及格。
0: 这是什么病啊？最近好多这样的病人。
2: 以我多年的行医经验来看，这是一起集体的中毒事件。
0: 苏大夫，快看看我爸爸。
2: 啊，老师爷也病倒了。
0: 苏大夫，我老爸到底怎么了？
2: 老师爷也是食物中毒。
0: 什么中毒？
2: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得病了。
0: 那大家都应该吃过相同的东西。
2: 老师爷，你最近吃过什么？
3: 就吃了点茄子卖的黄鳝。
0: 茄子大叔卖的？
3: 那个黄鳝看起来个头很大，我就多买了些吃。
4: 我也吃过茄子卖的黄鳝。我也买了，
5: 我也买了。
0: 看来得向包大人反映一下。
6: 我的茄子竟敢在食物里下毒，黄鼠王立刻去把它抓起来。
7: 活动。
8: 今天的黄鳝估计又可以卖个好价钱。
6: 发财了，发财了。嘿嘿，
8: 瞧一瞧，看一看啊，黄鳝便宜卖了。
9: 茄子，你还敢在这卖黄鳝呀？
7: 吃了你的黄鳝都中毒了。
8: 胡扯，我的黄鳝怎么会有毒？
7: 这个就要问你自己了。
10: 吃到个茄子，
9: 我求你了，快跑吧。
11: 站住。
8: 大胆茄子，你竟敢在食物里下毒！
6: 冤枉呐，小人这么胆小，怎么敢下毒啊？
8: 那你说，为什么大家吃了你的黄鳝之后都中毒了？
6: 小人的黄鳝个个活蹦乱跳，怎么会有毒呢？
8: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6: 肯定是有居心叵测之人想要陷害小人，大人要替小的做主啊！
0: 茄子大叔哭得好伤心啊。
12: 会不会不是因为吃黄鳝中毒的，而是吃了其他东西？
13: 是啊是啊，
0: 黄鳝生龙活虎并不能代表它没有毒性。
6: 小师爷，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话说回来，茄子大叔，你这个黄鳝是哪里抓的？
6: 哪里抓的？这是我路边捡的。
0: 路边捡的？
12: 我怎么没听说过哪个路边可以捡到黄鳝？
8: 茄子，你快如实招来。
6: 大人，你这么英明神武，我怎么敢骗你呢？确实是在我家附近的路上捡的。
8: 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打五十大板。
6: 大人不要啊！我说，这些黄鳝是我在四家村旁边的泗水河里捉的。
9: 泗水河不就是那条污染很严重的河吗？
0: 恨不得会中毒。
7: 泗水河不久以前还是一条美丽的河流，但后来不知是谁故意破坏，导致河水污染。现在那条河里也只剩下黄鳝可以存活下来。
6: 那条河虽然不干净，但里面的黄鳝长势却很好。我见这么好的黄鳝浪费可惜了，于是就……
8: 原来如此。茄子，你为了一己私欲导致许多人中毒，愿意赔偿所有中毒者的损失，另外清理河道直到恢复原状。
6: 怎么
0: 会这样？河水污染这事不得不管。小白，我们去调查一下。
14: 听说了吗？
15: 妈妈，我要出去玩。
0: 泗水河怎么走？
16: 你是来帮我们解决河水污染的吗？
0: 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
13: 对呀，
16: 我们这比较偏僻，河水污染都没人管。
0: 那河在哪边？
16: 这边走到底，再往左拐，接着直行就看到了。
0: 小白，听到了吗？快记下来。

0: 小师爷，是我呀。
1: 古天明，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一个人来调查，大家都很担心，叫我来保护你。
1: 既然来了，那就一起调查吧。

0: 海天明，你快看，这条河果然有问题，
1: 污染程度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0: 我们就在这附近等着，看看这个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1: 啊，好像有人来了，我们去看看。嗯，
2: 是小师爷和海天明啊。
0: 郑老板，你这么晚在这干什么呀？
2: 这是我每天的兴趣爱好，就是吃完饭划船在湖面上兜一圈，欣赏一下月色。
0: 郑老板好雅兴啊。
2: 话说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0: 我们在找污染环境的嫌疑人。
2: 那你们可要仔细找找。
1: 有问题。
2: 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2: 几个问题？
0: 就耽误你几分钟。
2: 好吧，那你问吧。
0: 赵老板，你船里是什么？
2: 我船里什么都没有啊。
0: 那你的船上看上去怎么这么脏？
2: 平时不注意打理，有点脏很正常啊。
0: 那你脚下的垃圾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赵老板你整理的时候给忘了？
2: 不可能啊，垃圾我都整理到船舱里了。
1: 周爱才，你刚刚说什么？
0: 你刚刚是不是承认你船上有垃圾了？
1: 周爱才，你还敢说你的船是空的？
0: 跟我们到衙门走一趟吧。别想跑。
2: 小师爷放过我吧。
0: 无需多费口舌了，海天明，我们把他押到衙门去。
2: 听说你们抓到污染河水的幕后黑手了？
0: 没错，这个幕后黑手就是春来酒楼的赵老板。啊！我们在他的船上发现了大量制药产生的垃圾。
2: 大胆赵爱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错，我承认都是我干的。前些日子爆发流行病，我听酒楼的客人说起，一些穷苦人家因为负担不起外地进口的高价药，很多人都放弃了治疗。于是我就想能不能自己生产一些便宜的救急。虽然成功的生产了许多廉价药，但也产出了大量的垃圾。由于不敢在城里倾倒，所以我只能每天划船把垃圾带到偏僻的泗水河畔。一直以来我都是填埋处理，所以也没被人发现。哪知后来垃圾越来越多，最后污染了水源。照你这么说，你还是个好人呢。小人这也是无奈之举呀，生产药品的审核过于严苛，短时间根本审核不下来。倾倒垃圾污染河流这是其一，私自生产假冒伪劣药品这是其二。本官现在就判处没收你所有家产，然后打入大牢。不是，这就昏过去了。
3: 为什么要罚赵老板？多亏赵老板，我的病才好的。
4: 是啊，赵老板是我们的大恩人。
5: 赵老板是好人。
3: 抓赵老板，
4: 不能抓，不能抓。
6: 赵老板，怎么办？
4: 不能抓。
6: 赵老板，
4: 抓赵老板，
6: 抓赵老板，
4: 赵老板，
3: 赵老板。
2: 乡亲们，这是我的错，我一个人承担就好。
7: 肃静！公堂之上禁止喧哗。
0: 虽然赵老板做的不对，但他也的确帮助了很多人。许多人都是靠他的药健康的生活下去，希望大人在做决定的时候要思量再三啊。
7: 好吧，本官也不是不通事理，念在你本意是好的，又有这么多乡亲为你求情，就从轻处罚，命你和茄子一起在4个月内清理干净泗水河。
4: 包大人英明啊。
7: 另外

0: 在给予你正规生产药品的权利，这是许可证。
1: 谢谢包大人。
2: 赵老板不知道要请我们吃什么，好期待呀！
3: 老师也来了，快尝尝我们店新做的鳝鱼
1: 啊！鳝鱼，
4: 宝宝你怎么了？
1: 儿子，我想起衙门还有事儿，先走一步了。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这玩意儿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那个，哎呀，我也说不清，您赶紧来自己看看吧。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2: 他们人呢？
0: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3: 你见过这玩意儿？
0: 排长，你快来看看，你说这啥玩意儿啊？ 这地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对了，这儿弄你们洞，别动。这个是毒气。
3: 毒气。
4: 一共有多少？这些都是，都给我带走。走。看来是一头猫。
5: 团长，团长，有情况！
6: 快点，
7: 白国，
0: 哥，
4: 哎，你先坐下说。
7: 哎，
4: 白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7: 是这样。
8: 我在鬼子的西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4: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来的。刘远，还是你跟美国说一说。
8: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 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

0: 大规模的使用的，小拐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0: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 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得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2: 报告，
0: 进来。好，是我叫他们来的。北国啊，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2: 好，看看这个。 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之前对他高度保密。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我们摧毁它。
0: 需要我做什么？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2: 上海？
0: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
2: 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也的秘密基地。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0: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1: 他们的人也参加。
2: 啊， 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
0: 老板，
2: 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3: 随时。
2: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0: 好。
2: 我去下来任务。哎，
4: 卫国，
2: 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主陈怡，
5: 到。
2: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5: 是。
2: 他们来去啊？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
0: 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4: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2: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的文职也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4: 不是。 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我去下达任务。
6: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我们永远不分开。 永远在一起，
7: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我会找你，爸爸。

们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0: 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1: 出发。

0: 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请问是张老板吗？
1: 哦，是我，你是哪位？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哦，谢谢啊，你好。
0: 这位是张太太吧？对啊，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2: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谢谢。跟着我车走，你跟我走。好。
3: 辛普，
2: 没想到会是你小子。<笑>
3: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2: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
3: 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
0: 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
2: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0: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1: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六点来接你们。
0: 好。
2: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6房间。
1: 谢谢。
2: 你们两个是306。
1: 小杨，
2: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那我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帮我安排好。
1: 是的，
0: 亲爱的。

0: 认识？
1: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0: 哦，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朱同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2: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1: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1: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1: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2: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3: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0: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1: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3: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1: 对啊，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3: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1: 极有可能。
3: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2: 刘光，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0: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呢？
3: 他的酒店房间。
2: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3: 想办法了。
1: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哦，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4: 我们都认识。
1: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哎，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5: 田静。
1: 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6: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靠近情报工作来了。
5: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6: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5: 真的？太好了。
1: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5: 嗯，好。这里是舞厅，这里是1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3: 三哥，
7: 嗯，
3: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

0: 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1: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0: 婷婷啊，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2: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3: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2: 好，那我先走了。
4: 田金，我送走你。
2: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4: 是啊。
2: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4: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2: 什么？没有结婚？
4: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2: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4: 那好吧。
0: 金博，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5: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0: 我要大佐的。
5: 好。
6: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5: 没问题。
1: 三哥，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0: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2: 谁啊？
0: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4: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0: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4: 什么？
1: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楚，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4: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0: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4: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1: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

0: 不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1: 去吧，我相信你，
2: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1: 陈爷，没问题的，
0: 试一次吧。
1: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2: 走，你先聊。
3: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1: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照顾你的。

0: 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1: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田径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田径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方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阻断有害光，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底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导致眼组织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失去对外界有害光源的抵御功能，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退化。
4: 很多人呢，平时眼干眼涩、眼疲劳时呢，会滴药水、贴眼贴。
5: 所以，要想提升视力，最好的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及时补充眼部所需要的叶黄素、花青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

0: 我们家的蓝莓枸杞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清澈明目的枸杞含量高，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很多人呢，平时眼干眼涩、眼疲劳时呢，会滴药水、贴眼贴。
3: 所以，要想提升视力，最好的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及时补充眼部所需要的叶黄素、花青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3: 是的，千真万确。
4: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3: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4: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3: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4: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0: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清澈明目的枸杞含量高，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

0: 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阻断有害光，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底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导致眼组织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失去对外界有害光源的抵御功能，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退化。
4: 很多人呢，平时眼干眼涩、眼疲劳时呢，会滴药水、贴眼贴。
5: 所以，要想提升视力，最好的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及时补充眼部所需要的叶黄素、花青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

0: 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清澈明目的枸杞含量高，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很多人呢，平时眼干眼涩、眼疲劳时呢，会滴药水、贴眼贴。
3: 所以要想提升视力，最好的方法是从根源入手，及时补充眼部所需要的叶黄素、花青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3: 是的，千真万确。
4: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3: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4: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3: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4: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0: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清澈明目的枸杞含量高，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

0: 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小何，在调查万迪奎的过程中被杀了。凶手是田小姐。
2: 这个陈景天狡兔三窟，我们得做手准备，你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怎么样？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1: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我也有点担心。
1: 相信咱们。

0: 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了。

0: ベーターの中に誰かいるか？
1: いません。
0: 変だな、人もいない。どういうことだ？
2: ではエレベーターを下ろすぞ。早く。
1: はい。

0: 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三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现在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谢谢，请。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姓陈。哦，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
1: 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0: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
0: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
2: 小姐，我想请你跳支
3: 舞。喂，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避けて。
2: 小姐，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3: ちょっと待て、大さん、俺は証拠。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2: そうか。何者だ？
3: 鍵。
2: 鍵。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
0: 没有。
2: 京都探せ。
3: こら。
2: 結構この虫だから。

0: 探して。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
2: よ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博，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1: 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

0: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1: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2: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

0: 你们是搭档吗？
1: 是。
2: 魏国，你们都注意安全。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望远镜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齐好警惕，小心点儿。
1: 是。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0: 徐博文，你要干什么？
3: 将軍殿、もうすぐです。
4: 今日は寒いな。
5: 誰だ？

糟了，我们中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

0: 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 营养全面还实惠。

0: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堂今天工厂

0: 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 营养全面还实惠。

0: 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杯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3: 我们在桂林喽。
4: 这节目太远路了，
5: 哎呀，吃没了，
6: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4: 传说中的人呢？
7: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4: 那就3顿烧烤。
2: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对不起，我来晚了。徐博，徐博文是叛徒。什么？徐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快去通知田静，要他快点转移。
1: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辉，撤客，快点，快点！
2: 将軍殿、助産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曹爷，没事了，没事了，曹爷，快快快，麻药！哎呀，这里安全吗？
2: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
1: 曹爷伤得这么重怎么办？
2: 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
3: 让我看看你，阿远，你是我最好的同志。
1: 我知道。

醒醒，别睡着了。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曼谷酒店偷偷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看。
2: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1: 徐博文，这个汉奸，行了，
2: 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0: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
1: 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0: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1: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
2: 一定会有所收获。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1: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
3: 我有办法。
2: 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3: 徐博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辛普，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0: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实验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
1: 哥，辛苦，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2: 陈毅张主，
3: 是，
2: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3: 明白。

0: 把车隐蔽好，周隐蔽。好，
1: 张处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
2: 明白。
3: 周一国，当心。
1: 出发！走。皆さん、明日新型毒ガス弾を始め生産し、実施する。
4: はい。
1: 就这儿了。好，哥，你和辛普带着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找伊藤，注意安全。
0: 好。

0: 伊藤广宇，
1: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2: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3: 是。

0: 们看，那啥玩意儿？
1: 起爆装置は常に動いている。10分後爆発する。
0: 装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肯定是一等。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水车，郭总，
0: 走，
2: 带上火箭，马上撤。
0: 快，走。
2: 没救了。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班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3: 水生大力，
0: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一通光源，
0: 快去！
4: 是。

0: 拿起了吧。
1: 起来了，排长，你怎么没找到？
0: 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
1: 走，撤。
2: 他们成功了，
3: 太好了！
2: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3: 好。
0: 站住，给信号了，走
1: 走。
3: 小李，小李。

0: 坏了，出事了！金贝，陈怡，陈怡，
1: 卫国，怎么回事？
0: 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着我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兰，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2: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水生大力，
3: 到，
2: 跟我走。
0: 辛博，你跟刘岩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3: 好，
2: 走。
4: 其他人上车。
5: 是，
6: 走。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他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五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五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佐野江，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2: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天津，你要多保重。
1: 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2: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3: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2: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2: 对，
1: 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2: 南京？ 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张冲，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3: 我明白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啊？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3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1: 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1: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
1: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2: 当然不会忘记。
1: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0: 知道，
2: 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2: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1: 战友。

0: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

0: 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
0: 啊！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0: 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8: 快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 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

0: 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事。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呀，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了。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

0: 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0: 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他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他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1: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0: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0: 魏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1: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一同志留一下。
2: 陈怡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
1: 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2: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心结。
1: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
2: 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听明白了吗？明白。还有这个话要说，
4: 我有意见。
3: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4: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3: 知道了，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我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顺路准备。
7: 是。啊，
6: 八六君を我々の第一防衛線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六君と吹いて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長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地粉口、こちらは三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
8: 消火力に消火している。沸騰さんにもいつも消火器はできる。
9: 今回もし86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10: はい。
9: 美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1: 好了。

0: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2: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3: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2: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4: 等一下，陈毅跟谁？
2: 陈毅跟你一队。
4: 不行，陈毅就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2: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3: 走。

0: 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干什么？

0: 望远镜，
1: 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
2: 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 办法 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冲啊！
3: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
1: 枪声是从枣树林传来的，我带着地图。

0: 那我去救他们吧。
1: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小丹，这样，我们应该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叔他们才能突围。
0: 好，
1: 小丹。

0: 我没说他那么厉害，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吗？
0: 不要，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冬瑞，
2: 冲！

0: 兄弟们，戒备！
1: 是。
0: 都剩我们几个了，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2: 兄弟们。

0: 团长，黄花二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力。张健，钩子！哎，张健，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上！
4: 手枪，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4: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4: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4: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点儿。
1: 小天，
2: 大哥，枪手，叶月平也老了，啊？
3: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2: 走，弟兄们，看看，

0: 不行了，怎么了？有鬼子追过来，
1: 多少人？
0: 20多人。
1: 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猪大哥，
1: 猪大哥来了，是猪大哥。

0: 团主力突围了吗？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1: 魏国呢？魏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着呢。
0: 坏了，
2: 怎么了？
1: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鬼子救火了。啊？
0: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派上五位到新来还没回来，
1: 怎么办？
0: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魏国。
2: 剩下人跟我留守，大力你们快去，
0: 走，走，走，快走，快走。

0: 那咱们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咱们下去不行，咱们下热疼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
2: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去除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1: 手术？
0: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没有？哎，这个可以有。
3: 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1: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3: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1: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4: 等等，你们不能去。
3: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 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有前线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

0: 台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

0: 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

药企药品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线诊疗贴，辅助治疗前线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测量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

0: 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2: 看视频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猫咪一般的外表对东北豹产生误解。其实东北豹是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豹天生警觉，尤其在哺育期，母豹一旦察觉危险，就会精准衔住幼崽后颈，果断带离，一次次迁移，只为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为新生命寻觅最安稳的摇篮。当幼豹长到一岁半两岁，它们将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去闯荡属于自己的山林江湖。俯身低首，清嗅大地，东北豹正在沉浸式扫描猎物气息，同类标记一扫便知，一嗅一辨间，野性智慧悄然流淌。后腿刨地，别以为只是上厕所前的仪式感，其实东北豹是在发朋友圈。他用爪痕加气味，以最低调平和的方式宣布本豹到此一游，与同类划清边界。遇到陌生气味、环境变化或是心情紧张，刨上两下也能解解压、壮壮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区域是中国唯一具有东北豹繁殖种群的栖息地和保护地。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豹仅存42只，目前已经恢复到80只左右。在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森林生态悄然复苏，生命遵循着古老的节律不断延续。
3: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4: 我们在鬼嘿嘿里喽。
5: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6: 妈呀，吃没了，
7: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 那就三顿烧烤。
2: 5月30号21:06，走进吉林卫视。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近日，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出炉，包括长春在内的15个城市成功入选。
1: 作为入选城市，长春市将获得中央财政定额补助，总额上限为10亿元。
0: 近日，吉林大学在朝阳校区黄大年楼举办黄大年纪念馆新馆落成开馆仪式，重温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弘扬黄大年精神。
1: 黄大年纪念馆新馆位于吉林大学朝阳校区黄大年楼一楼东侧，面向社会开放，并开通数字馆，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参观。
0: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
1: 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
0: 按照2026年长春市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总体安排，5月27号9点至5月28号17点，符合入学条件且有意愿入读民办及转公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可以登录户籍或居住证所在行政区的招生网站进行报名。报名时，只能在系统提供的学校中选择一所学校。
1: 网上报名期间，可对已经提交的信息进行修改。系统关闭后，不能再修改相关信息。
0: 长春人才市场2026年6月现场招聘会计划正式发布，6月2号开始12场线下招聘会全覆盖。
1: 周二综合场，周四行业专场，周六毕业生专场，可按需选择参会。
0: 昨天正值马来西亚当地重要节日哈芝节，一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行马来西亚站活动在吉隆坡正式启动，推动吉字号特色产业走向东南亚及国际市场。
2: 活动全面展示长白山人参的文化底蕴与产业实力，授予吉林省人参商会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东南亚运营展示交易中心牌匾，授予中马仲景中医药中心中医药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牌匾。两大平台将助力长白山人参在东南亚的常态化展示交易、文化传播与长效合作。
3: 会在我们的中心联合我们这些补益类的药食同源的药物呢，为当地的群众吧做好服务。
2: 在中医药及人参文化交流环节，中马双方分别就人参的海外应用、科学价值与养生智慧进行分享，普及人参科学使用方法与国际化应用趋势。现场还展示了太极拳、八段锦中医健康养生功法表演。
4: 到场来了这么多的华人啊，说明还是很受欢迎，就是可以深耕这个市场。
5: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作为桥梁纽带，把这次我们吉林人参出海呢做强做大。
2: 活动当天，我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参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6: 15期间呢，我们将组织开展长白山人参、鹿茸、蛤蟆油等道地药材品种的科研攻关，从种子资源保护、生态种植、精神加工、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及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等方面呢，助力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晓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2: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晓林深入各主产区

0: 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主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1: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参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0: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晓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晓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1: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2: 临江市地处长白山腹地，拥有世界3大优质水源地之一的长白山天然矿泉资源。临江市实施引泉入城工程，让长白山的好水成为惠及10万城区居民的日常饮用水。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临江市在做好惠民文章的同时，还加快矿泉水产业化发展，实现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双赢。
0: 10多年前的临江，城区供水主要依赖青山水库，每逢雨季，水体极易浑浊，到了枯水期，水量又难以保障。转机出现在2014年，勘探人员在七道沟上游的原始森林深处，发现了日涌水量数万立方米的优质矿泉群。
4: 这个优质的矿泉水群，一检测各项指标完全达标。
0: 经过审慎研究和科学论证，临江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投资超6亿元实施引泉入城工程。2016年，一条全长106公里的食品级管线穿山越岭，将甘泉送进了城区。如今，这项工程已覆盖全市城区居民，家家户户拧开水龙头就能享受到优质矿泉水。
5: 以前嘛，咱们这个水啊不是那么太好，就比如说烧那个水时候水锈可多了。现在咱们家的水非常好，可是个咱们那个烧水的时候，今天烧完，明天再看还是这个情况。
0: 临江市在保障居民足量用水的前提下，还将供水管网延伸至矿泉饮品产业园，成功吸引到农夫山泉等行业龙头入驻。
6: 目前，农夫山泉项目实现利税7700余万元。今年，我们还将与青岛饮料集团建设3条生产线，项目投资2亿元，预计年利税约5000万元，并带动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近年来，临江市还坚持财力向民生集中，持续推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基础教育强基惠民、城乡融合促振兴等重点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股不竭的泉流正成为临江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
7: 把为民办事、打基础、立长远作为最重要政绩，临江还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持续强化实干担当，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3: 昨天，由吉林艺术学院创作、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小剧场戏剧《燃情岁月》在长春正式首演。
0: 该剧由吉林艺术学院创作，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

0: 厂的发展变迁为叙事背景，聚焦三代汽车产业工人的热血人生，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及对工匠精神赓续传承的深情礼赞。
1: 写了三代汽车人历时60年艰苦创业的过程，其实也是一部中国的汽车工业史。我们的主题是弘扬工匠精神。其实一汽对于长春人民来说，它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就是我们长春和一汽真的是生生不息、唇齿相依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一汽的故事在舞台上立起来的时候，很多长春人这个共鸣是非常强烈的。
2: 全院台前幕后有50多位师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演出，都是我们学院在校的老师和学生，这也正好契合了就是我们学院的这样一个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0: 剧中故事串联一汽支援二汽、恢复高考、合资建厂等重要历史节点，用鲜活人物与真实故事还原中国汽车工人攻坚克难、匠心筑梦的奋斗轨迹，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3: 通过这部戏呢，切身地沉浸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去感受我们这些先辈们他们为了中国第一汽车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
4: 歌颂这个工匠精神。这是一部非常有质感的，而且有青春气息的，很真实的，有血肉的工匠主题的话剧。
5: 看完这部话剧之后，对这种一汽的精神呀，还有工人的这种匠人精神感触非常大。
0: 据了解，演出将持续到6月5号。
6: 今年5月是第3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为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青年学子以积极阳光的心态拥抱青春，昨天下午，长春工程学院“拥抱阳光，青春绽放”第10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暨10周年表彰活动举行。
7: 本次大赛历时2个月，由初赛选拔出的6个学院进入决赛，选手们用情景剧的力量对话青春，用艺术的方式疗愈心灵。作品题材多元，既有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探寻，也有对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校园关系的真实呈现，更有对时代议题与人生选择的深刻思考。选手们将青春里的迷茫、挣扎与成长娓娓道来，用充满温度的文字与表达传递理解与治愈，直抵人心，引发了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8: 让学生们真正的能在这个学习的紧张之余，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放松，能够疗愈心灵。以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去拓宽我们学校的心理育人的这个模式，助力我们这个全校的学子能够在他们追光逐梦的路上绽放更加自信明媚的青春风采。
9: 近日，先声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青少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举办。
7: 活动现场，70名青少年倾情演绎，曲目既有《四季春》《蓝色多瑙河》等世界名曲，也有《我的祖国》《梁祝》等深入人心的经典乐章。曲目《先声向北》深情讴歌老一辈科学家毅然北上支援吉林科教事业的崇高品格，引发全场观众强烈共鸣。本次音乐会是我省青少年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以高雅艺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教育内卷整治的生动实践。
10: 我深刻感受到了老一辈先行者北上吉林扎根奉献的崇高精神，也真切看到了新时代吉林青年昂扬奋进、向阳向上的青春风采。我将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努力用青春力量为这片充满活力、温暖向上的热土增光添彩。
11: 本场音乐会用音乐演奏故事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扎根我的专业，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热爱吉林，留在吉林，为我们的吉林发展添加一份力量。
9: 5月的默默阁湿地，草木摇翠，生机盎然，连片芦苇随风翻涌成绿色浪涛，金黄蕨麻铺满滩地，素雅沙银草点点绽放，白鹤喜食的标草节节向上。
6: 眼下正值水鸟繁殖旺季，默默阁湿地处处一派祥和热闹的繁育图景。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9: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张楚，
1: 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0: 朱当家的。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2: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太
0: 好了。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3: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0: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0: 队长他怎么样？哎
4: 呀，他咋样了？
0: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我们清风寨呢。
0: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走
5: 走走。

0: 截肢，截哪儿啊？
1: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2: 别放屁！我
3: 谢虎，
2: 冷静点，冷静点，让他说。
4: 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更没安什么好心。
5: 对，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6: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1: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2: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1: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0: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要说你们去说，
2: 这话
0: 我说不出口，
2: 我也说不出口。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那么，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看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1: 都别争了，
2: 让医师来。
0: 哎。

0: 得怎么样？
1: 胡子，
2: 对，
1: 大盆水，我洗脸。

收拾的立正的。

0: 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

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吗？

想吃到脚。

0: 长啊。
1: 我们会虎头山。
2: 你刚刚说什么？
1: 会虎头山。
2: 会虎头山。
1: 对，再回去。

周文，我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
1: 兄弟，保重。
0: 走了。
2: 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0: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2: 对，很难。
3: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2: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0: 什么方法不行？
4: 抢。
0: 抢？
2: 对。
4: 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

0: 我们需要你在这里等候，我们会在这里等候一下作战计划。领导，到。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1: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紫谷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1: 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 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2: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
1: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

0: 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

0: 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

0: 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一百九十

0: 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1: 是，
2: 排长，排长，
1: 他们回来了，
0: 好好学学啊！
3: 哎，往里倒腾吧。哇，
1: 这么多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0: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4: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兜回来了。
0: 好，有总比没有强。
4: 卫国啊，
0: 看看，呵，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2: 搬东西，搬东西，
1: 来来来，
0: 搬搬搬，
4: 小心，
2: 来来来，
0: 慢点啊！
5: 卫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2: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了？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报仇。
5: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2: 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了。
5: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2: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5: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6: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
2: 好事。幸福，
6: 谢谢。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2: 来。

1: 也挺好的。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天一，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 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1: 对，让大家看到我。

0: 已经十年了哈，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真的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告诉我，他到底是谁？这个人在虎头山，对吗？

0: 最近你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政委，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啊。啊。
2: 参谋长，
0: 张楚同志呢？
2: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0: 张楚，老张。

0: 老张，
1: 怎么着？
0: 你没事吧？老张，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是啊，嗯，是这样，陈宇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

0: 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心里只有他，可不下别人了。
1: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1: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
0: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
1: 喂，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0: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解散。
0: 哎，你说这
3: 清原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原县城。
4: 是吗？
3: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4: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3: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原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4: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原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5: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1: 报告。
5: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6: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5: 我部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刘志辉，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呵呵，志辉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望旅做明示，
0: 命你后天净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1: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旅座厚望。
2: 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3: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2: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3: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2: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4: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2: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
4: 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
3: 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5: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
4: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5: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4: 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5: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4: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不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3: 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4: 希望你是对的。
3: 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
5: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6: 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

0: 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1: 对，
2: 对，就这样。
3: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都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3: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他妈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孩子，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0: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1: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
3: 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记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4: 匪军？什么是匪军？ 说人共产党把鲁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3: 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人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
1: 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群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
5: 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
1: 违者，军法处置。
6: 是。
7: 报告。
8: 进。
1: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8: 长官好，长官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1: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8: 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1: 在哪儿啊？
8: 就藏在离这几。

0: 你是李路的杨角。你是从哪知道这事儿的？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土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土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2: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

0: 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0: 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

0: 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

0: 菜，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1: 这个
0: 赏他10块大洋。
2: 是。哎，
3: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0: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3: 是。
0: 还有炮牌和重机枪牌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3: 是。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3: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3: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4: 是。

0: 炮牌和重机枪牌呢？
1: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拔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躲在最后。不然这样吧，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人兵上去催催。
0: 也好。
2: 停！传我命令，全体原地休息。吩咐，
1: 你就看看炮牌和重机枪牌，叫他们赶紧跟上。
2: 是，
3: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4: 是，这边，
3: 走，加快速度啊，兄弟们，动作快，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

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快，动作快！哥几个配合点啊！

0: 这帮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1: 什么？
0: 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1: 我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嘛。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自己先跑了。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冲我命令，全体继续。

0: 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嗨，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
1: 过来。
0: 连长，有什么指示？
2: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
0: 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2: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花连长，破班失去联系。
0: 妈的，我见鬼了！又一个班。
1: 老子在苏北打鬼子，
0: 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派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这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子，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0: 光是这村口就2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杨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0: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您就瞧好吧。
2: 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4挺机枪就没两样。
3: 排长，我们来了。
0: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也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0: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2: 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
0: 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5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1: 就打3发。

0: 废话，
1: 你们不废话。哎呀，这排长啊，就是偏心。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我们
2: 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0: 两天前。
3: 报告，
0: 报告营长，孙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
3: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0: 是。
4: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0: 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两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3: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两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0: 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真的。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5: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0: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神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3: 是。

0: 召集他们得手。
1: 行动。
2: 好。
3: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消息呢？

0: 我们属地顺利完成任务。哥，怎么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俘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
0: 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4: 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
1: 我告诉你小辉，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啊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
3: 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
1: 一会儿我就把你们这个眼神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们，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

0: 处，我们八路军球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2: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0: 到。
2: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0: 是，跟我走。

0: 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
0: 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眼睁睁地看他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

0: 当个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给日本人打的。
1: 后来鬼子清剿我们，
0: 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
1: 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
0: 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1: 指挥明白。
2: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3: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2: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5: 我们红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6: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1: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1: 都转移了。
0: 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

0: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
1: 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1: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楚，魏国。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
2: 你好。
1: 你好。哥，他不是
2: 怎么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2: 上海西餐厅。
1: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2: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指挥惭愧。
2: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4: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2: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1: 谢谢嫂。
2: 我再去炒几个菜。
1: 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5: 什么因为的？

0: 哪儿那么多阴霾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1: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在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0: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1: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0: 小辉，这酒好喝吗？
1: 好喝。
0: 这菜丰盛吗？
1: 好吃。
2: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1: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2: 不是，
3: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3: 那就多吃点儿。
1: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3: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0: 哎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3: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1: 是。
3: 啊、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1: 哎，谢谢嫂子。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啊，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看妈妈，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要就吃菜吃菜吃菜。
0: 小辉，
1: 哎，
0: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1: 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起。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0: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1: 明白。
0: 小辉啊，
1: 嗯，
0: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1: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0: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4: 有点贪心了。
1: 不过我会尽量跟你讲吧。
0: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1: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4: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0: 小辉，就此为过。
1: 好，哥，保重。
0: 保重。
4: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5: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4: 嗯，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6: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
7: 哒！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两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0: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7: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0: 我不让你当的。
7: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8: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0: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4: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0: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4: 就是看看看一看。
8: 算了，
4: 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0: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4: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啊！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啊。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啊。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 太大方了吧？
0: 啊！你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4: 怎么？
0: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

0: 什么时候变成一鉴赏了？哎，
1: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

0: 那他怎么想？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

0: 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

0: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

0: 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

0: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站住，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1: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礼仪团一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2: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你们汤旅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我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源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2: 哎呀哎呀，哦，卫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很厚道啊，比你厚道。信呢？
0: 啊，

0: 怎么了？
1: 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0: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1: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0: 去啊，为什么不去？
1: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0: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1: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0: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前。

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0: 哎呀，
1: 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2: 唐旅长客气了。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
3: 卑职余德水，
2: 幸会。
1: 来，里边请
3: 啊，请。
4: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智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2: 汤旅长过奖了。
4: 哎，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智辉的哥哥，智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2: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4: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哎，这位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
4: 啊，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2: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但是分家不分力，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
4: 哎，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生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2: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4: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2: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一事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4: 那当然是弟从兄了。
2: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4: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2: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4: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2: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一事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
4: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2: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5: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4: 余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

0: 较好。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1: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1: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1: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帝，我部为兄啊。
2: 哦，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2: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1: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1: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0: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1: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1: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0: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1: 这
2: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0: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3: 是。
2: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呢。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弹不动。
2: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美国兄弟，你瞧，这我们的清原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
4: 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原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1: 天字一号房。

0: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1: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0: 就是，
1: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郡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锦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敏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了，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 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嗯，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1: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 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1: 去看看。

0: 怎么样？
1: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的。
0: 怎么还有人进他的房间？三哥，嗯，麻烦你去看一眼。
2: 好。
0: 哎，队长，我也去。辛苦了，三哥。
2: 没事。

0: 王大哥，你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2: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0: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1: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么样？
1: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米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0: 我的命值钱呐！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0: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0: 安全。
1: 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2: 哟，嘿，刘二麻子，啊，
3: 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2: 不认识。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3: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今日一见，果真是。
4: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3: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3: 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半道上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4: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
3: 是是。
4: 他什么身份？
3: 他是鬼子的人。
4: 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
3: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

0: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
1: 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0: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1: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我本要说动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源。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知道，知道了。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好，记住你这句话了。
1: 是，是。
0: 下去。
2: 走。
3: 走。
4: 报告，八路军周长官到。
5: 请。
4: 是。
5: 周长官来了。
0: 于参谋长，不像啊。
5: 什么不像？
0: 不像王佐。
5: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0: 戏文里说得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5: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6: 吕波兄弟。
0: 汤旅长。
6: 哎，来了。
0: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于参谋长聊聊戏文。
6: 哦，这么有雅兴啊。
0: 汤旅长。
6: 哎，
0: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6: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5: 快
6: 请。
7: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7: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0: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5: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7: 这事儿先不怪。
5: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7: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1: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5: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7: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1: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的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那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7: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1: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玉座，刘二盲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盲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玉国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2: 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们的。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三十。

0: 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欧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欧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欧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Kevin 呢，就是做良心奶，被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
0: 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友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
4: 对，
3: 你看看这个。
4: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5: 没错，
4: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咱们老规定，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呀。
3: 所以啊，怎么那要改成量？三折。
7: 对，三折，三折，
4: 三折。
6: 郭老师。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
3: 五百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五百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3: 真的，真的，真的，大家一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9: 对，来一箱，来一箱，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多，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剩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8: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

0: 接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0: 这贝利欧阳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黄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
3: 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
2: 谢谢校长。
3: 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
2: 真相应该在你身上。
4: 不，在薛星身上。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哎，赵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1: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0: 唐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的。
1: 好，也好，送一下魏国兄弟。
2: 赵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0: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2: 和气，和气，和气。
0: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2: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0: 周某告辞了。
2: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于德水了吗？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1: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2: 太低估他了。
0: 谁？
2: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2: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于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于德水也大为紧张。当后来他知道于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于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4: 在清源，我们是客，于德水是主，怎么说也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3: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4: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3: 为什么要撤出去？
4: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于德水手里。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于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

0: 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1: 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0: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明泉的旅部去。
1: 啊，汤明泉。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
0: 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鱼得水的亏啊。
1: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泉现在又真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鱼得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0: 啊，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相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1: 这是
0: 示威吗？
1: 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0: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1: 是，
0: 去吧。嗯。

1: 探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赶紧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笑>
2: 哎，报告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啊。
0: 怎么了？
2: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那您当心啊。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余参谋长，
3: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源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了。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力。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啊？
4: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
3: 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搜！
6: 哥，
7: 小辉，
3: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7: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4: 谢汤旅长。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
3: 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
6: 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收。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8: 没有，
6: 你怎么来了？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 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
8: 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
6: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

0: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1: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
0: 真的是他。
1: 这个人要小心，啊！
0: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1: 好，行了，快回去吧。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3: 说。
4: 没问题，好活。
2: 排长，那我呢？ 我干啥呀？
0: 睡觉。
2: 啊？又睡觉？

0: 还是去吧。
1: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
2: 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

0: 方面的日军，一次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1: 汤旅长名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

0: 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1: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
1: 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
0: 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
1: 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好，
1: 大力，
2: 走。
0: 于德水。兄弟，这
1: 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于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于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于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3: 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2: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
2: 来人，给我带下去。
4: 于德水，回头再收人。
2: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1: 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于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0: 兄弟，你抓得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1: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0: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1: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0: 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0: 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0: 哎呀，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1: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0: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1: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0: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5: 有，
0: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5: 是。
0: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5: 是。

0: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凯人相送，周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0: 你这是挖墙脚吧？啊！

0: 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它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1: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了。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卫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平泉他们？
2: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1: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权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
3: 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4: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泉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
3: 又打莱阳？
4: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 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一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3: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4: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3: 虎子，
5: 到。
3: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2550公尺。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出去。
5: 是。
3: 赵杰，
6: 到。
3: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6: 是。
7: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8: 是，做准备去吧。
9: 好。
10: 舒服吗？
11: 舒服啊！哎呀，舒服啊！<笑>
10: 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 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12: 讨厌。

0: 等好汉，尊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泰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0: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1: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

0: 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呢。
1: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0: 朱大哥，这
1: 说
0: 5000大洋。
1: 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0: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1: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呢。
1: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他们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2: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0: 团长，这……
1: 放行。
0: 是。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深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1: 没有了。

0: 现在是0:06，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5条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

0: 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 大家做一个加强制啊，做加强。

0: 这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力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

0: 丸子，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

0: 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2: 我们在鬼嘿嘿嘿里嘿嘿喽。
3: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4: 哎呀，吃没了，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
3: 人呢？
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3: 那就三顿烧烤。
1: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5: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按原计划，鬼子的供电站、通信站、兵营和宪兵队都已被我们成功炸毁。
1: 干得好，大家都回来了吗？
0: 攻击宪兵队的硫酸小组还没有任何消息，其他小组都回来了。
1: 什么？硫酸小组还没回来？
0: 坏了，听枪声，一定是三哥他们和鬼子干上了。
1: 老周，已经到了预定的集合时间，天一亮，我们所有人就会暴露在鬼子的攻击范围之内。快速去定吧。
0: 这样，我带人回去，一定把三哥他们救出来。
2: 对，回去把三哥救回来。
3: 队长，下命令吧。
4: 队长，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
4: 下命令
5: 吧。下命令吧。
6: 再等五分钟。

0: 我们撤，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1: 服从命令，再等等吧，队长，
2: 再等等吧，
3: 等等吧，
4: 等等吧，
5: 再等等吧，队长。
1: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子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是特战队。

0: 是我，
1: 跟参谋长汇报一下战况。
0: 是。此次我军炮排共向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
2: 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
0: 徐虎，这次炮轰小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
2: 哦，对了，赵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漂亮。
3: 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
1: 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
2: 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
1: 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赵建勋，通知战士们休息。 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3: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
1: 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着俩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1: 魏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0: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1: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0: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去，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
1: 是。
3: 小姐，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哦。
0: 领导啊，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2: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
0: 我们这一仗就自当是给汤敏全送了一份大礼。
3: 魏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0: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敏全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这么说都高看待汤敏全，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敏全能帮我们。
3: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

0: 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1: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2: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三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は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着呢。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龙村。
4: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们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们揍他们狗日的。

0: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1: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

0: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1: はい、はい、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0: 行くぞ。
2: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3: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2: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
4: 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3: 哎，
5: 嘿，走
2: 走。
5: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6: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7: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3: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6: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7: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3: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8: 是。
6: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7: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的。

0: 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大壮，你看，鬼子开始用什么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大壮，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

0: 过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

0: 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

0: 过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

0: 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2: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3: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2: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3: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2: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4: 你还活着？
5: 你回来了。
2: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7: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人呢？啊，
1: 在我们星球，这就代表友好。
2: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3: 20。
2: 那你咋卖我30呢？
4: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5: 集合啦！
6: 跟我们小巴向快乐出发，
7: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8: 哎，范范，我姐家有个贼神秘的地方，每次我一经过那儿都得打个冷战啊。
6: 哪儿啊？难道是姐夫放袜子的地儿？
8: 你可拉倒吧，我觉得比放袜子恐怖100倍。
6: 真让你说都有点冷了，到底是哪儿啊？
8: 我姐的梳妆台。
6: 嗨，梳妆台有啥怕的呀？哎呀，
8: 那口红啊。

0: 都一盒子一盒子的。一段时间啊，我以为他要卖化妆品呢，结果我姐说，哎，都是自己用的。更可怕的是，我一看，那色儿都一样啊。
1: 哎呦，饼慧，你就不懂了。我们女孩子的口红啊，你乍一看确实都是红，但你要仔细看，那红跟红还真是不一样的红。
0: 你这绕口令呢，我看都一样啊。
1: 比如说这颜色哈，有玫瑰红，还有红酒红，还有啊，比如说这个经典红，还有粉红、橘红、宝石红等等等等。再说这质地哈，分奶油的、哑光的、水润的、珠光的。
0: 你们女生的生活啊，真的是多姿多彩啊。
1: 所以说嘛，姐姐那儿几盒子的口红一点都不多哈，因为不同颜色的口红要搭配不同颜色的衣服哟。下次啊，饼花，你还是捎带着看看姐姐家的衣柜吧。
0: 我的天哪，快放节目吧，给我降降血压吧。
2: 姓名，
3: 外星人。
2: 你这名起的挺别致啊，跟没说一样啊，这是。哪个星球来的？
3: 金星。
2: 性别？
3: 男。
2: 职业？
3: 农民。
2: 农民？哎呀，农民呐！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坐来。哎呀，来小外同志啊，我对农民呐就格外就亲啊。这样啊，咱们呢聊两句，好不好？那既然你是农民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金星上也种地啊？
3: 种。
2: 都种什么玩意儿？
3: 苞米、土豆、地瓜、茄子。
2: 就你那底儿那物价啥的，就比方说苞米都多少钱一斤？
3: 十块不？
2: 十块？那么贵呀？
3: 贵吗？
2: 可真挺高啊！哎，丫头啊，你说要把咱们村的苞米卖给他们那个星球是十块钱一斤，咱们可赚着了啊！
4: 哎呀，爸，你跟人外星人谈什么苞米呀？哎
2: 呀，你咱们村今年大丰收，苞米卖给他们了，价钱那么高，咱农民不就赚大发了吗？
4: 你净想着赚大发的事儿了。嗯，那外星球那么远，那运费得多少？
2: 哎，这事我慢慢谈，你别着急。那个小外同志啊。刚才我想了一下啊，就是说你苞米既然这么贵，我们地球上的苞米啊非常好，你看能不能把我们村的苞米运到你们的星球上，你看这可以不？
3: 也行
2: 啊，也行。那个但是呢，刚才我丫头也说了，这个运费呀，因为你这路程太远，这运费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呢，你十块钱一斤，但是呢，我少要三块，你给我七块就行，那三块咱们就当运费，不够完你搭，你看这事中不？
3: 中。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咱们离得太远，我不知道这苞米得怎么运过去。
3: 飞船。
2: 那你那小船一回你才能运多少啊？
3: 七八万吨吧。哎呦我的
2: 妈，那么多呢？咱村这点苞米也不够啊。哎，这没事啊，因为我们县呢是这个产粮大县，主要就是产苞米，你要多少有多少，不够我搁外县可以给你调。哈，
3: 好。
2: 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啊，叔今天高兴，小外啊，咱俩还唠得挺好，怎么的，咱们喝两盅啊。
4: 喝啥呀爸？哎呀，
2: 天哪，
4: 你赶紧让那外星人回家吧。你
2: 回什么回呀，那事还没唠完呢，你别跟他客气。来来来来来，这个东北人讲啊，我呢得敬你一杯，叫先干为敬啊，来。哎呀，哎对了，我才想起来，你说我们这个苞米运到你们那个星球上以后，咱们怎么结算呢？我们地球都用人民币，你们用什么币呀？
3: 金币。
2: 哦，金星用金币是吧？也对。
5: 叔，叔，
2: 哎，学长，
5: 叔，
2: 你看我不告诉你在那等着吗？你咋还来了？哎、你咋整的这是？哎呀，
5: 叔啊，啊，你家门口这啥时候有个三个大坑啊？我这掉完这坑进那坑，进完这坑掉那坑啊，上来又缓了五分钟。哎
2: 呀，啥也别说了，咱爷俩都让人给坑了。来来，你快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哎哎哎哎。哎小外，来来来，躲啥呀？你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别害怕，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这位呀、啊，是我们省城的大记者，姓张，特别有才。也许呢，将来能成为我的乘龙快婿。
4: 什么呀，爸，你别瞎说。
2: 我

0: 是说也许将来那慢慢出呗，是吧？那个这位呢就是外星人。
1: 外星人？
0: 对呀、啊、
1: 说真的假的呀？这
0: 我开始我也不信，后来我一看人那咔亮了，咔就亮了，叭就塞进搁这夸就掏出来了。你说你正常人哪有这功能啊，对不对？
1: 那倒是。
0: 对，你们认识认识啊，认识认识。
1: 你好。哎，那么打人呢？啊，
2: 在我们星球这就代表友好
0: 啊。对，人家那星球啊，打嘴巴子就是友好啊，就这么意思。哦，你们是打是亲骂是爱，不就搁这儿来的吗？哦，哎，没事啊。
1: 你真是外星人呐？
2: 不是。
1: 那你是？
2: 你爹。
1: 哎，是不是骂人？是不是骂人？不是，不是，你干啥来了你啊？
2: 找对象。这，
0: 哎哎，等会儿，你也上我们地球找对象啊？这事孰能帮上忙啊？你想找什么样的？
2: 就这样呗。
0: 哎呀，那是我姑娘是不行了，这不我要给人介绍你吗？
2: 叔，只要你把闺女同意嫁给我，我干啥都行。我不比他强吗？我在这儿，你俩肯定处不上对象。
1: 不，你算干啥的？我得听我叔的，我叔让我处就处，怎么的？
2: 你再指我一下。
1: 你怎么的？
2: 你再指一下。
1: 你怎么的？
2: 怎么？
3: 哎，我。
0: 不是你小子啊！哎呀，不是你呀！
1: 不是，
0: 还装外星，你那糊弄我的了。今天你看我怎么收拾
3: 你！不是，别打了！
1: 说说，
3: 我要上来了！
0: 你还舔脸说呢你？我不告诉你不让你跟他来往吗？你怎么还来往呢？
1: 叔，我真是喜欢小美，你就同意我俩在一起呗。
0: 我怎么同意你？啊，你有什么条件让我同意？你干什么正事儿呢？你看看你的直播，白天还不播，一到晚上人家都吃完晚饭了，7点多钟你可得好，那时候就支上了，整的也不知道什么，也砰咔砰咔，完了没事你还在哇就那叫哄，你是鬼哭狼嚎啊，让人都睡不着觉啊。啊，你像人家主播给农民卖点农产品什么的啊，干点正能量的事儿，你做了吗？啊，你说我怎么能同意？我怎么能把姑娘嫁给你？
1: 叔，我现在和小美不就研究这个事儿吗？我今天穿这套衣服就是合计晚上做直播吸引点粉丝，粉丝只要多了我就帮咱们村卖货卖我们农产品。
0: 你是这么想的？
4: 他就是这么想的。爸，那你还不相信我吗？他本来来这儿就是跟我商量这件事儿的，可是你突然走进来了，我俩又特别害怕，他就装外星人骗你了。
0: 不是，那你们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1: 我俩想做出点成绩给你看，想向你证明，想向全村人证明我俩行。
0: 哎呀，行了，你说你们呢，啥也别说了，你们要这么想的啊，我支持你们好不好？来来来，张啊，哎，那你过来啊，你这样啊，你呢给我写一篇报道，哎，写的越大越好，好好给我宣传。
1: 行
0: 啊，面一定要广一点，就是我们村啊，你说大壮和这个小美要搞一场这个助农直播，明白吧？越大越好，好好宣传，好好给我写，行不？
1: 不是叔，你咋想的？你办的是啥事儿啊？
0: 怎么的？
1: 刚才说给我介绍对象呢，现在我给他俩写文章啊？那他俩结婚，我用去当主持人不？
0: 不是，
1: 这人家没法跟你处，这办的啥事儿啊？这是？
0: 哎，不，哎，这张二他不是那回事，哎，你听我给你解释。
4: 拦着他俩啊？
1: 咋了？你后悔了？
4: 你有啥大方？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

0: 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妈这些个人啊，欣慰呀、啊！最早俺们这个大集就几个农民跟猎户搁这换东西，你看看现在发展的，天南海北的人都来俺们这做买卖，东北大集能有今天，全都仰仗着各位商户啊！今年我们的摊位价格是统一的。但是位置呢，确实是有好一点的，有偏一点的。为了公平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1: 那这为啥呀？
2: 为啥？
0: 为啥？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摊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
1: 你，
0: 快
1: 点，都干什么？都得听这个管理员的。
0: 你是干啥的？
3: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0: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啊？
3: 小草村里大喇叭。
0: 大喇叭？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3: 喂，
1: 过桥。
0: 哪来的声音呢？
3: 乡亲们，今天咱们村老王家二妮儿，老刘家柱子结婚典礼举行第一项，宿主洞房。看错了。祝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想要招生贵子。
0: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说话还自带回音呢。你看这是啥？这啥？小家电区。

0: 重庆，
1: 重庆，这一路顶板凳磕过来的。哎
0: 呀，飞机拉过来的。
1: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0: 我不卖板凳，开火锅店的。
1: 这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0: 正不正宗？那幺妹儿，你听我讲，重庆美食历史长，传统火锅味道强，现炸酥肉涮鹅掌，老花儿肉劲儿和肥肠，冬天吃了暖洋洋，夏天吃了减肥胖，闻名天下的老火锅儿，麻辣鲜香美丽香。
1: 师傅，您这是不光能顶板凳，还能收快板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0: 摇的。
1: 来一个。哦。哎，干什么玩意儿？你站。啊？你哪儿的？
2: 我安徽的。
1: 咋的？
2: 种菜的。
1: 种菜多了，你是谁呀、啊？
2: 他们叫我蔡鹏哥。
1: 蔡鹏哥，你要干啥？
2: 我唱歌。
1: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你唱啥呀？
2: 我唱他们。
1: 他们，我的妈呀，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2: 我试试看。
1: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哎，我跟谁？你唱谁啊？配合一下。
3: 我穿越这片沙漠，走出这个寂寞，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被风儿吹过，那云儿飘过，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着沙漠之间，双眼都瞎了，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的大洋。守护着谁的王城，只有那骆驼陪我。
1: 蔬菜摊，你先选了。
4: 等会儿，他对着菜唱算啥？啊，俺俩能让这些菜自己唱？
1: 哎，这话说的有点吹呀、
0: 啊。吹的，
4: 一嘴就是吹，俺吹拉弹唱啥都有。
1: 咦，那还等啥呀？开始。

0: 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啊，对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将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麻烦。
3: 福建，
0: 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
3: 我不卖货，啊、我来应聘保安，
0: 应该应聘保镖。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今天咱。

0: 那个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1: 说的没错，结束了。
0: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劳保用品给家里，我要整不着做好摊位。
2: 你没有节目，
0: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了一些就啥都不是了。哎，
3: 说话来继续。
0: 不是，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4: 来一个
0: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儿就都服了。
1: 不信
0: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3: 来
0: 注意啊，让开。哎呀，走你。哇，哎呀，
1: 我看明白了，您这大兄弟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子砸翁。
2: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都快了。
0: 别走，我跟你们说啊，你说你们都整着好摊位了，我也没整着，我回家之后，哎呀，我的摊位呀！
1: 我发现你这小嗓子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0: 好，哎，那你啥意思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1: 你咋净唠一些挨揍都没拉的嗑呢？我不懂，我这审你节目啊？要来就来个男的，
0: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1: 跟我叫板是吧？行啊，今儿啊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0: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1: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儿比一个字儿快，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
0: 什么是嘟噜？
1: 嘟噜。
0: OK， 明白。
1: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哎
0: 呀，那叫 PK 还泼哥。乐队老师准备好吗？好。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长滨海路。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滨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对于每个做家务的人来说呀，头发的清理真是无处不在的噩梦啊，
3: 尤其是你们女生的长头发。
2: 你看饼慧儿，这就是经常做家务啊，心里跟明镜似的。
3: 那你看像我这种长得帅还勤快的优质男生可是不多了。
2: 那你快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怎么来处理头发的烦恼。
3: 我还真是有个妙招
2: 啊，
3: 就是对于沙发床单上的头发，咱们用胶带哈，在有头发的地方哎粘一下，头发就粘在这个胶带上了，然后呢扔掉胶带就可以了。地板上的头发呢，就是用塑料袋套在那个扫帚上，靠静电吸附头发也非常管用。
2: 这个方法呢是简单易行哈。除此之外呢，卫生间的滴漏口也是头发的重灾区，如果不及时清理，会让下水道堵塞。可以用旧丝袜包在滴漏的表面，这样呢，所有的头发都会被拦截在旧丝袜上。隔一段时间把旧丝袜拆下来扔掉就可以了。
3: 好了，朋友们，你们不妨试一下哦。

0: 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这套上瘾没？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你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哎呀妈！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整景，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新闻时事账号，你能

0: 那别整那没用的了。
1: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吗？我也蹭蹭热度。
0: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1: 谁呀？
0: 老板电话。
1: 哎
0: 妈！
1: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1: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

0: 不找事儿，这没啥话题呀。
1: 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那猴就是我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
2: 哎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哎呀，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
4: 哎，你啥你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谁逼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可得挂点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儿找去？
4: 哎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天也是我。
4: 大前天。
3: 一直都是我。
4: 我正说你了，能咋的吧？
3: 哎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4: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3: 你咋整我呀？
4: 还打我？我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打着没？
4: 你是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皮我都给你扒了？
3: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4: 我就扒你橘皮，
3: 你扒一个试试。
4: 我就扒你橘皮。
3: 哎呀，你真想扒我橘子？
4: 我摔橘子。哎呀，哎呀
3: 你给我当摔橘子，你给我放着。
5: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0: 橘子皮，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我是橘子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0: 别给他叽叽叽叽叽叽叽。
4: 我吃你橘子，
0: 我给他叽叽。
4: 你不是
3: 你吃你吃你得帮我你。
4: 我吃你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儿。呸！
0: 哎呀妈！哎呀妈！看我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4: 这谁呀？
0: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4: 主持人来。哎呀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呀，
3: 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4: 哪个邪进名了？你不占理，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0: 行了，
4: 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哎呀，
0: 对吧？我招谁惹谁了？这
6: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那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3: 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4: 哎、你
3: 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4: 我离了
3: 你太过分了，
4: 这是你的事
3: 儿，你大老爷们儿，你把我
4: 拿橘皮
3: 割地去了，你这橘子啊，哎、这橘子
0: 这砂糖橘多少钱一斤？
4: 我
3: 吃老弟。卖砂糖橘呀？
0: 对，
3: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10块钱一兜，30块钱两兜。
0: 你等会儿，你等，你等，你别等。10块钱一兜啊，30块钱两兜。
3: 对，
0: 你这咋算账啊？
3: 没毛病啊。
0: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3: 10块钱，
0: 我给你改吧。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3: 再来10块。
0: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3: 20。
0: 那你咋卖我30呢？
3: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0: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3: 你看你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0: 不不不，
3: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办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4: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0: 也不用不用，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3: 也拿回去吧。
0: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6: 走了。哎
3: 呀你小子，
6: 哎哥，
3: 你给我拿过来。
6: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0: 对呀，那你没录啊？
6: 你没让我录啊？
0: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6: 关键是你不会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0: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6: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子。
0: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6: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0: 一起毁灭吧。
6: 大哥大姐呀、
3: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0: 咱商量点事儿呗。
3: 你说，
4: 你说，
0: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3: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

0: 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儿岳母干仗啊？
1: 我俩现在老好了。
2: 你跟你说，
3: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2: 对，
3: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0: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儿，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1: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4: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
2: 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0: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3: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4: 大气，
3: 你花钱。
1: 我倒是不差钱，
3: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1: 来呗，
0: 开整，
3: 干仗！哎呀，
4: 三二一，艾德森，推上去。
0: 您请，
1: 您请，
0: 您请。
1: 哎呀，您请吧，
0: 弟弟您请。
1: 哎，姐姐请，
0: 弟弟请，
1: 请。
4: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3: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0: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
1: 啊。对，那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这呜孬的不好。
3: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2: 对，
3: 得有看点。
0: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1: 谁知道不会？
3: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1: 能演，
0: 来吧，
4: 来准备，
3: 三二一 ，Action！
4: 媳妇儿，
3: 好，
5: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6: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5: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6: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4: 哎呀妈，
7: 这怎么还整人洋景了呢？
0: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3: 不，我说的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7: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去用上啊。
0: 你这大过年的，你这老提这种要求呢。
1: 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
4: 哎呦，哎呦，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
0: 呀，早了，
1: 不好意思，早了。
0: 你看我俩也不咋会，你这
4: 你别客气，行，别说了，没有用。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呀，我看出来，你俩就这哈还演的最好。
0: 花子，
1: 我刚才咱俩那点儿正好都是
3: 大哥大姐、啊，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0: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1: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3: 哥，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10来万呢。哎呀，
0: 你们挣10来万呢？
3: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2: 对，
1: 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的。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0: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10来万。
4: 我操，我
1: 也看不上你。
4: 哎呀，别吵了，
1: 这是。
4: 我告诉你，等会儿好问你。
7: 因为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0: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4: 好吃，
0: 这个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儿滋儿的，
4: 滋儿滋儿的，
0: 你快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3口，一口气上5楼
1: 不费劲儿。
7: 能听我说这话呢？
0: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

0: 新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00-88-200。
1: 娘，这有什么巴巴的？
2: 哎，我爷
3: 说，什么？咋说这么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打广告来了？
1: 没有啊？
3: 怎么就没用？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2: 对，
3: 你在这干啥呢？
2: 干起来！
3: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你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4: 刚才是
3: 来
4: 薅头发了，薅
3: 准备，
0: 我锁锁好，
3: 准备3、2、1，开始！
2: 长，哎呀
3: ，葛大姐，因为啥吵着啊？
2: 因为啥？因为吉利的苹果梨老甜了，
0: 太好吃了。
2: 直播间的兄弟们，
0: 来，
2: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0: 没错。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0: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速园。
1: 大哥，
2: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0: 打下来。
2: 39.9元不要，
0: 不要。
2: 29.9元好不好？
0: 不是，
2: 19.9元给不给力？
0: 太给力了！
2: 9.9元大不大气？
0: 大气。老板，怎么卖咱们赔钱呢？
2: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
0: 那咱们就
2: 9.9元。咱都不要，
0: 我的天哪！
2: 1.99元，上链接，
0: 上链接去看。哎呀，
3: 行，别掰了。
4: 哥，你搁这干啥呢？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3: 这整气！
2: 别走！
4: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0: 这咋？
4: 视频能不能拍？
0: 能。
4: 热度能不能要？
0: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证实了万
4: 一。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2: 就一次，
4: 最后一次啊！
0: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2: 这把咱俩整的就狠点，咱俩。
0: 你必须的，
4: 准备。
0: 来，
4: 3、2、1 ，Action！
1: 哎呀，
4: 好。
2: 你给我等吧啊！
1: 推上去。
0: 姓崔的，
2: 姓白的，
0: 我来了。砂糖橘粉粉的，
5: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0: 砂糖橘它粉粉的，
5: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0: 砂糖橘粉粉的，
5: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的。
0: 砂糖橘粉粉的，
5: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0: 砂糖橘呀，粉粉的，
5: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0: 砂糖橘粉粉的，
3: 是大发
5: 苹果
3: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
4: 你等会儿，我都让他俩给我带沟去了。你看啥呀，大哥大姐呀？
3: 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4: 对，
3: 我这没记上啊。
0: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3: 怎么的？
0: 再来点
2: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0: 不咋样？哎呀，
4: 不是，咋
3: 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哥？
6: 咋了，小白？
0: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2: 好事啊！
0: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2: 咱这市集不就火了吗？
0: 那得嘎嘎火！
3: 哎呀，行了，可别蛐蛐了，准备。
0: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1: 哎呀妈！气氛到这了啊！推上去。
0: 3、2、1，过年了！
7: 记住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

0: 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安心购彩守权益，吉林体彩法律沙龙解锁普法新形势。近日，吉林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第五期法律沙龙在长春基乐会体彩反诈基地举行。活动创新采用反诈普法加非遗体验形式，由吉林省体彩中心主办，联合律师事务所长春非遗课堂共同开展，邀请体彩代销者、购彩者及社区居民参与。活动中，专业律师结合典型案例，围绕彩票管理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展普法宣讲，重点讲解线上经营风险、购彩反诈要点及未成年人禁售规定，引导从业者严守合规经营底线，提升风险防范意识。现场还进行了经验交流与反诈技巧分享，氛围热烈。
1: 今天参加这场学习的话，让我理会到了我们如何保护我们代销者的权益啊，包括平时异常的经营模式呀，怎么跟顾客沟通呀。就是每一次参加活动我们都会收获很多，就是很期待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0: 普法结束后，大家共同参与国家级非遗烧博画制作，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实现学习与放松两不误。参与者表示收获颇丰。
2: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参加吉林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法律专场，跟这些体彩业主一起了解了很多反诈常识，也了解了一些现在的实际案例。同时呢，我们也推广了非遗课堂，让大家了解更多的非遗知识，了解更多的非遗项目。
0: 此次普法加非遗模式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下一步，吉林体彩将继续创新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普法活动，夯实责任彩票建设，切实守护购彩者合法权益。
3: 人们为什么

0: 在这幅群众体育的绘卷中，每个人都是主角。来自武术之乡广东佛山的老人苏矿，退休之后的他把大量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了体育运动上，家人、街坊、朋友都成了他的全友。
1: 太极拳是一个内外兼收的运动，是我们国家的国粹，是中华的文化，
2: 我认为是我们老年人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完美的运动。
0: 2024年，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中国体育彩票2024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在全国范围内火热展开，3000名太极拳爱好者在佛山汇聚，举手投足间一招一式尽显气派。同时在太极拳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活动号召下，身穿太极服挥洒自如的身影成为了广东各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1: 我们打了这么多的拳，那么强长时间的体育运动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社会认同、人们的支持，我们感觉很自豪。感谢体彩公益金为我们老年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使我们老人迈开步动起来。
3: 李哥，今天这么多场比赛，咱俩投出去啊？
4: 投啥投啊？今天我都投10000多了，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
3: 没事儿，偶尔超点预算不叫事儿。
4: 行，那就听你的，没准这次就赚回来了。
5: 乐小新提醒您，防止豪赌心态，设定合理预算，坚守支出上限。彩票是娱乐方式，而非赚钱工具。

在静谧的森林中，一个灵巧的身影悄然闪现，他就是著名的好奇宝宝桃。他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傻狍子。遇上不明动静，狍子常会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看似犯傻的举动，其实是他精明的风险评估策略。花几秒判断，能避免不必要的狂奔。一旦确认危险，这位深藏不露的跑步高手便会奋起疾驰，瞬间消失。作为生存大师，狍子还深谙变身之道。夏日赤棕青装，冬日灰白厚袄，完美隐身于四季流转的背景中。而他那新型的白色臀部，更是多功能设计的典范。平日是优雅点缀，危急时则瞬间炸开，成为向同伴传递信号的闪光警报器。这里是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狍子作为森林生态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是顶级捕食者的美食来源，更是衡量森林健康的活指标。它以自己独特的智慧与速度，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网络的平衡与活力。

0: 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降水趋于结束，天气转为晴好，气温将迎来明显回升。周末两天气温会达到近期高点，省内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越过30度线，不少地区的最低气温也会接近20度，昼夜温差缩小，闷热感显现。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29号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开始回升，最高气温25到29度。30号全省晴间多云，31号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白天，全省大部有3到4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5到6级。建议做好苗期田间管理，尽快完成水稻移栽。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14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6到29度。松原晴，16到28度。四平晴，11到28度。辽源晴，10到27度。吉林晴，14到26度。通化晴转多云，11到25度。白山晴，8到23度。延吉晴转多云，11到24度。长白山晴转多云，6到21度。汪清晴转多云，5到22度。榆树晴，13到25度。晴转多云，15到28度。龙井晴转多云，11到25度。敦化晴转多云，9到22度。长春晴，14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调研算力装备制造项目；
0: 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1: 吉林抢抓施工黄金期，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0: 梅河口对标义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做强松子产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2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黄强指出，近年来，省通信管理局和有关央企聚焦广大群众对高质量移动网络与日俱增的需求，推动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善布局，促进全省移动网络覆盖率大幅提升。省委对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中直有关部门和央企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黄强强调，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省直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起责任，持续改进作风，实事求是面对公路、铁路部分路段信号连续性差、重点景区移动网络卡顿延时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系统规划，有力有效推动通信服务优化。要牢记，没有思想解放，哪来改革开放？大胆创新突破，积极主动帮助央企协调解决基站建设用地等问题，确保路通信号通。要促进新能源全省消纳，探索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进一步降低通信用电电价。要把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以实际实效检验干部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各级干部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省委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优秀干部提供广阔舞台。黄强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正在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积极筹备长春大都会，着力打造长春航空博览城、中国黄金博物馆，深入谋划国"三三四"文旅大通道，努力在中国式

0: 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希望中直有关部门和央企聚焦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协同攻坚，提供信号好、体验优、能力强的高品质通信网络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会上，省通信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吉林省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王子莲、曹路宝、孙简，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质生产力培育工作到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占算力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推动算电协同实现新突破，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顾刚、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0: 胡玉婷走进长春致远公司算力装备制造基地，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发展有关情况。他鼓励企业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加大投资强度，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持续拓展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尽快做强、做优、做大。胡玉婷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座谈，研究讨论产业项目发展规划、产品定位、技术优势、应用前景。他指出，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电协同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依托风光电优质资源，深入挖掘4000000瓦风光电可开发容量，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大力推动绿金加产业跨越式发展，为促进算电协同、布局算力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奠定了坚实发展基础。致远新能源公司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精神，主动抢占算力装备制造新赛道，既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更与吉林产业布局方向高度契合，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胡玉婷强调，省市有关方面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好政府投入引领撬动作用，助力企业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提高算力中心运营效能。要坚持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强化绿电等要素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产业生态，用心用情帮助企业成长壮大，推动项目落地投产，培育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
2: 5月28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2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38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9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4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3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24.49%；生态类问题26个，占17.69%；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7.01%；噪声类问题20个，占13.61%；水类问题16个，占10.88%；土壤类问题8个，占5.44%；其他类问题16个，占10.88%。截至5月28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22件，重点案件169件，其中来电851件，来信6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0: 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介绍相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围绕补网强链提质，进一步畅通到强水。

0: 钮融网络，到2030年末，高快速铁路突破1700公里，高速公路达5600公里，民航机场60分钟覆盖所有市州，力争实现市州通高铁，片片通民航，线线通高速，屯屯通硬化路。15-5期间，我省还将深入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通勤效率提升工程，以铁路提速构网、公路扩容强网、机场增能拓网、枢纽提效补网为重点，着力打造一张网三个圈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此外，吉林将切实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水利使命，主动将水利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五水协同发展，逐步化解吉林省主要江河约432公里沙积沙堤风险隐患，力争到2030年全省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达到175亿立方米。面向15-5，我省将稳步推进算力基础设施提质扩容、布局优化、业态创新，持续放大吉林绿色算力特色优势，为数字吉林高质量发展、吉林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到15-5末期，吉林全省算力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人工智能渗透率稳步提升，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成为核心增长动力。15-5期间，我省将积极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创新示范应用场景，有效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智慧感知能力、通行服务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发布会上，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省政数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连日来，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17.55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70%。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1: 现在干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的一线。
0: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2: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达成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利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0: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
3: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4: 义乌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
0: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
5: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0: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

0: 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
1: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几十万的订单。
0: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贷、红夫贷，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两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
3: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4: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0: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晓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晓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1: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0: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晓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植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植资源。多年来，陈晓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1: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5: 5月28号，最美医生张军桥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春举行。
6: 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来自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医学生、援外医疗队员代表等近300人现场聆听。张军桥生前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5年6月15号，他在坦桑尼亚因勇救当地溺水居民不幸牺牲，年仅38岁。他用生命践行。

0: 承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被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烈士、最美医生等多项荣誉。来自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的四位报告人，张军桥的老师、同窗、同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从医援外、开展心跳行动志愿服务的感人事迹。
1: 他留给我们的是对职业信仰的唤醒，每一次夜班多一份仔细的观察，每一次接诊多给患者一些关爱。
2: 5月27号，白城师范学院举办“红色精神唱响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大中小学一体化特色育人活动，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思政课鼓舞激励了众多参会青年学子。
0: 活动分为丁香迎宾、鸿运启幕、鸿歌数史、初心如磐、时代铸魂、精神永续、英模寄语、言传身教、全场贺勇、砥砺前行5个篇章，借助红色宣传片、诗歌朗诵与经典鸿歌，让观众重温峥嵘岁月，
3: 跟孩子们一起找到共鸣，感受到信仰的力量、知识的力量。
0: 学生演员扮演杨靖宇将军的后人马继志，借助 AI 数字人技术与通过 AI 还原的杨靖宇将军进行一场隔空对话，让师生穿越时空，感受英雄气概。
4: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呢不能没有先锋。我们把思政课呢走入到高校里边，就让师生青年朋友们呢要学习这种革命精神，把他们的精神呢转化为我们的动力。
0: 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杨永修、全国三八红旗手于艳华，结合自身奋斗经历现场寄语。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青年教师代表孟庆发讲述了黄大年心有大武、志诚报国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师生砥砺前行。
5: 会以英模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化为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用之才。
6: 用学生愿意看、喜欢看、还想看的方式，教育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0: 5月28号，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吉林大学举行。本次宣讲会覆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艺术教育、边疆教育等多个领域，来自不同教育战线的8位优秀教师代表，包括高校思政学科带头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与全国最美教师，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
7: 教育是点燃一把火，点燃的是学生的理想之火、创新之火，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火。
8: 这种宣讲不仅是宣讲，是传承，是一种对我们的引领。
9: 我们要向这些优秀教师学习，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践行教育家精神，更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
0: 5月28号，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首场竞赛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比赛在辽源市开赛，标志着本届全省残运会各项赛事有序启幕、全面铺开。本次赛事共汇集全省11支参赛代表队、175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乒乓球项目设25个小项，羽毛球项目设12个小项。
10: 努力拼搏，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展现我们的精神风貌。
0: 据了解，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象棋、飞镖、盲人跳绳等多个类别。整个赛期将从5月延续到9月底。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现场评论专栏中推出《文化不远，幸福就在日常》，报道吉林的文化幸福感藏在笔墨书香的悠闲中，融在民俗烟火的温情里。5月2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解码黑土粮仓的春耕辩证法》，报道粮食主产省吉林正用田间地头的辩证智慧夯实粮食稳产增产的基座。5月27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市170多万亩水稻进入插秧高峰期，报道吉林市水稻插秧工作进入高峰期，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亮点，水稻秧苗长势良好。
2: 近日，长春新区孵化载体联盟正式成立，吸收24家理事单位和26家会员单位。联盟的主要功能是联合各成员单位搭平台创机。

会聚资源，不断提升孵化服务专业化能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程，培育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为长春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创

0: 的八大重点项目矩阵，构建校管协同育人新范式。
1: 来自白山市2026年春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的消息，6月至9月，白山市将全面开启长白山之夏文旅季。活动期间，当地将集中推出70多项文艺展演、户外休闲、体育赛事、特色旅游活动，同时串联各大景区景点，精心打造生态避暑、红色研学、民俗体验、边境自驾四大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提升游玩品质，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活力。
0: 五月的吉林，清风正好，芳菲绚烂，绘就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
2: 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
1: 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
2: 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起码完成喽！
4: 你承包咱们晚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5: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6: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5: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7: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了咱们生命的顽强。
5: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8: 鸡毛虽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5: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0: 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

0: 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2: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1: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2: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3: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4: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1: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5: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强分队，哪里积蓄麦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1: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6: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9: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

0: 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

0: 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

0: 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四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新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新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

0: 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五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
1: 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
0: 吉林营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3: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通知夏安，让他把环球会社到货的消息放给黄素梅。
4: 去查抄？
3: 对。
5: 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
4: 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
5: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1: 没有。
2: 放走万地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上峰要他死是因为只有他死了我们才能完全的掌握末世企业，我要你帮我看好他，同时也看好夏恩，放聪明点别再漏掉了什么。我怀疑夏恩不是一个人。
1: 校长放心，我会盯好他的。

0: 俊昌，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要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把他给我盯好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
1: 小姐，这是我重新做的库存统计，的确跟之前万迪奎提供的差距特大。现在我们粮油和棉纱储备最少，
2: 那就及时补货吧。具体的你来操作。
1: 好的。还有，按照您的吩咐，万迪奎已经来上班了。
2: 你是在怪我引狼入室吗？
1: 属下不敢，可是是他，
3: 万迪奎杀了董事长。
4: 小五，小不忍则乱大谋，
1: 需要我去监视他吗？
4: 不用，他的事儿我自有安排。你去忙吧。

0: 是你来干嘛？
1: 校长让我来保护你。
0: 是暗中保护，不是干扰行动。

0: 你要干什么？我帮你吧。
1: 上次我跟顾盼见面的事儿，你没有告诉黄素梅，我很感激你。但你要知道，退一步，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黄素梅让你跟踪我，可以啊，我可以配合，但你也要给我留一点余地吧。
0: 我不是为了交差来跟踪你，而是为了想了解你。
1: 那就没那个必要了，你之前了解的就是我。
0: 我能感觉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危险，所以我想派我来跟踪你也好，至少我不会什么事情都汇报给他。相反，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我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
1: 行了，别废话了，我还真得让你帮个忙。
0: 什么忙？
1: 万迪奎回来了，我怕他在做什么对末世不利的事儿，所以打算监听他的电话。
0: 这是黄素梅让你做的？
1: 不是，是我自己。

0: 万乡里吗？不是。万乡里真是大忙人呐。不忙，怎么还账呢？
1: 末世最近易主，万乡里生意可好做？还过得去。你要是有什么好事儿，可千万要想着我。<笑>
0: 是我得请您想着点儿。我就是靠山吃山，靠钱生钱，路子少，不像您万乡里办法多。你我。
1: 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咱一家人，
0: 不说两家话。行吧，听见万乡里的声音，我也就放心了。多保重。
1: 哼，再见。

0: 绕了三个圈才把那个讨厌鬼给甩走。
1: 你那个同学还不错，就是粘人了点儿。
0: 粘人可是他的公务啊，
1: 假公济私吧。找我什么事？
0: 今天早上万迪会接到一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是从汇丰银行打过来的，也没说什么具体内容，就是说了几句客套话，
2: 什么一条船上的这种，
0: 像是有一些生意往来，但也没有提到什么具体内容。
1: 都说了什么？你一句句告诉我。
3: 回来时间正好，开饭。小安呢？
1: 啊，黄素梅派了郭俊超跟踪他，如果长时间看不到他，就会找到这儿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离开他好。
3: 最近米价疯涨，到处缺货，实在买不到，今天先将就一下。
1: 我觉得没事的，这个人对夏安很有好感。上次看到夏安来找我，回去也没有报告。还有这次在百老汇大厦，也是他帮助的夏安。哦，对了，夏安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3: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1: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3: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1: 查一下倒是不难，就怕真出了什么问题，以小何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
3: 小何的能力没问题，他只是受限于他现在的位置。
1: 如果小何真的能掌管银行末世的全部业务，对我们日后找到蜂巢残余有很大帮助。
3: 这个不难，当初安插小何就是冲着那个主任的位置去的，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了，也是时候替换那个古主任。
1: 怎么换？
3: 你没听小何说起过那个古主任吧？
1: 没有。
3: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去银行。来，
4: 古主任一开始会贪点小便宜，到后面就贪得有点大了，从利息存款到社会捐款他都会拿一点。后来呢，他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都懒得做，最后呢我才会有一些活动空间。
1: 那怎么证明他贪污？
4: 你们只要到银行写举报信，说利息

0: 核算不对，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做。明白了。行长，您怎么来了？
1: 谷主任，你被人举报了，要接受调查。我被举报？行长，你这真是……你别和我解释，有什么事情跟张经理去说，去吧。 何经理，
2: 哎，行长，
1: 这段时间谷主任接受调查，你替代主任之职，
2: 没问题，行长。
1: 你业务能力很强，继续努力，好好干。
2: 好嘞，行长。

0: 他已经死了，先生。老板，哎，来碗阳春面。好嘞，再加个大排。好嘞，好嘞。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工会正在重建，有大量的甄别工作要做，这需要些时间。
0: 这面闻起来挺香的。
1: 老板手艺不错，有外婆的味道。
0: 外婆的味道，
1: 那应该是天下间最让人留恋的感觉了。人都会想家的，所以有人会走。
0: 也有人会回来。谁？陈景天。面好喽，
2: 慢用。
0: 好，谢谢。
2: 快尝一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0: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1: 反正不只是为了吃上海的云吞面。

0: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还可以换这个。
1: 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2: 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3: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
1: 请问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2: 没有，谢谢啊。
0: 然后现在这里，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可以换
3: 这个。这个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不行的话，我还能可以。
4: 那
2: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5: 昨天晚上。

守财这种方式，你可别小瞧我。

0: 回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小何在调查万迪奎的过程中被杀了，我看过伤口了，凶手是田小姐。我想通知夏安，尽快把万迪奎清出去。
0: 现在还不行，一定要稳住局面。
1: 还要等，什么时候才能有转机呢？
0: 顾盼，老鬼带来了上级的最新指示，陈景天可能已经回国了。
1: 这个情报是从哪儿得来的？
0: 这些年来，我们组织一直在秘密地保护陈景天妻子的安全。三天前，他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后，情绪很反常。
2: 喂，
3: 是我。
2: 不是说不要打电话吗？
3: 我为了你，还有大家回来了。
2: 可是，
3: 没有可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吃云吞面。
0: 这个电话是从驻德使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薛星，他已经在三天前到达了上海。
1: 薛星？
0: 对，应该是陈景天的化名。他应该知道有人在监听他们家的电话。
1: 也就是说，他冒险打电话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己方势力他回来了。
0: 对，同时也是向我们发一个信号，让我们想办法联系他。
1: 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滩，不知长相，不知行踪，怎么找他？
0: 晚上我们去找老鬼，我们一起商量下，看看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4: 先生，只差一步我们就全盘接管末世了。我主要不想让您误解我的意思，我知道末世对我们组织的重要性。先生怎么停车了？
5: 下车坐坐近。

0: 很好，搭把手，把这花交了。
1: 先生，我听说夜里浇花对花的生长可不大好。
0: 夜里浇花，死了也没人知道。

0: 田径天可能回来了。最近他老婆行为很异常，每天要买很多小海鲜。之前他每一周只买一次菜。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盯着他，有什么发现及时汇报。记住。
1: 我们要抢在其他人之前吓住他。是。你觉得陈教授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
2: 肯定是为了沈谷掌握的情报。经历过上次的波折，他对安全肯定不放心。
1: 所以，他想把水搅浑，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蜂巢和青山会不知道这个消息。必须尽快跟他取得联系，而且越快越好。对，解铃还需系铃人呢。顾盼，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由你出面。
2: 我们该怎么联系他呢？ 我想起一个细节，陈景天和沈谷先生都非常喜欢玩填字游戏。早年间，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大多是通过这种游戏进行沟通交流的。我在日本使馆曾看到过他们的书信。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有办法了。
1: 如果你也用字谜的话，青山也好，蜂巢也好。 都不是吃素的，
0: 那我们就给他们摆一个迷魂阵。

0: 夜深了，该休息了。
1: 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过来看我呀？不对，你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上海报社或者是印刷厂的人？
1: 报社，我还真认识。印刷厂咱们自己就有啊，怎么了？
0: 我想登一则填字游戏。
1: 填字游戏？干嘛呀？
0: 找一个人。
1: 一个人？什么人啊？怎么这么奇怪？
0: 找一个有可能改变我们和蜂巢对峙局面的人。
2: 我买一张。

0: 你这个题目解出来的话，谜底是 seven。
1: 我没有说一定要用字谜寻找答案。
0: 那是什么意思？
1: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找这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答案，比如这个万迪奎畏罪潜逃，惨死荒野，身中七枪，这就是整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新闻。
0: 迷魂阵。

0: 万迪会死了。谁下的手？
1: 没有头绪。不过至少现在夏安应该轻松很多。先不管他了。我都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填字游戏了。
0: 这是找到薛星的钥匙。
1: 那么有自信？

0: 这张报纸的签字游戏肯定是另有文章啊。来，你看看。
1: 这道题稀松平常啊，答案是 seven， 中文里七的意思。
0: 你可能有所不知啊，他们最爱的一种揭露方式和暗号都是通过这报纸不起眼的地方。我估计这次报纸的头条是跟墨家的企业有关。最近我听说陈景田回国的消息，我不得不引起重视。
1: 我刚才也看了半天了，和七有关的信息也就是头版，万迪奎被重伤七枪，不知身亡。
0: 你以为万迪奎死的地方是我们要找的这朵花抛头露面的地方？
1: 如果按照正常推理的话，我想应该是的。
0: 共产党要是你想的那样，我估计早就被我们消灭了。不过你说的也算是一个思路。这个陈景天狡兔三窟，我们得多手准备，你不能放过任何线索。这朵花最终还是要放到我的花盆里。

0: 夏董事长果然是越来越有派头了。
1: 托校长的福，通过官方渠道端掉了几条走私线路，窃掉了蜂巢大部分的经济来源，不然的话恐怕今天的末世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了。
0: 你我师徒一场，更何况剿灭蜂巢势力是我应该尽到的义务，
1: 所以今天还想请校长帮一个忙，一起查清楚蜂巢残留在末世企业的余孽。
0: 你的意思是说蜂巢势力还会东山再起？
1: 不仅如此，我认为连青山内部也不一定是干净的。
0: 不可能，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说的是普校长在位的时候。
1: 老师有的时候说话还是不要那么武断，毕竟蜂巢在全中国撒了那么大一张网，突然间就撒手放弃了，这绝不是他的风格。
0: 谢谢你的提醒，眼下末世企业才是关键，我让郭俊超配合你调查如何？
1: 只要不遇到工人罢工啊，他还是靠得住的。也是因为黄素梅信任你，不然的话我也希望找一个办事能力强一点的，长得嘛再帅一点，反正轮不到你跟我回去。
2: 这才是我认识的夏夏，都会开玩笑了。

0: 看来最近过得不错呀。哎呀，不做什么呀，我现在呀是如履薄冰，度日如年，不然的话也不会请你帮忙啊。你就那么确定，蜂巢成员还有残留？可以说这些年，莫氏企业已经被蜂巢蛀空了。
1: 通过这个空壳公司走私数目极大，获利颇丰，其中数目最大的一笔也都交给了蜂巢。
0: 这我知道，我是说，我们拔除了蜂巢因为敛财的走私信后，万尼奎残存势力彻底示威，蜂巢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吗？
1: 我们只是处理了上层问题，蜂巢组织还会发展出新的万尼奎。
0: 现在的末世企业可谓是风雨飘摇，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敌人露出狰狞前拔掉刺头，这样才能免除后患。发现你回了企业之后，倒是完全变了一副样子。
1: 变了吗？以前什么样啊？现在呢？
0: 这以前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现在啊，是唯有绿河红汉淡，卷舒开合，任天真。
1: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0: 给我份报纸。
1: 给。

0: 填字游戏只是标记，而这份报纸才是真正的谜面。你这是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个声东击西。可明天的接头还是要慎重。
1: 其实我不担心薛行，我担心的还是冯朝。他们杀了万九、小何，肯定不会停止杀戮。他们能掌握情报，或是跟踪被害对象，背后一定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在支撑他们。
0: 明天我会策应你，一旦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就马上撤离，哪怕任务失败，也不能恋战。
1: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件事情你要答应我。如果中途发生什么意外，你先走，不要管我。
0: 在我的词汇里，没有放弃战友。
2: 每次看这些船舶公司的出货单，我就一肚子怨气。
3: 这万迪奎都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和他有联系的那些船员，说不定能查出些什么。
2: 这几年梁森一直对万迪奎向国民政府走私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其中有蹊跷。

0: 我们该从谁先查起呢？和他最亲近的人，那就只有他生前的秘书了。我去把他找过来。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 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要把它给我盯好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而且。
1: 只问你一次，我希望你可以如实回答。走货的兄弟里还有没有封巢的人？那些兄弟都是不知情的，他们只是服从万迪奎的命令，不然一家老小都活不了。你把参与过万迪奎业务的船员名单给我。你可以去查他的行程表和日程单，他每次出门都会标清楚出海的人员名单的。
0: 你近期不准离开末世，也不准走漏今天的谈话内容，听见了吗？
1: 那绝对不会的，墨家是我的衣食父母，对我有恩。

0: 这个万迪魁，要是不作恶的话，还是个可用之人。可惜啊，他心术不正。你还同情起敌人来了？
1: 不是，你看这个日程表，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日程表了，每一笔走货都清晰地记录在上面。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
2: 这也是，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叫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 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0: 奥运牛肉真棒！
11: 奥运牛肉来啦！
12: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
14: 每天两只，
1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1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黄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
3: 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
2: 谢谢校长。
3: 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
2: 真相应该在你身上。
4: 不，在薛星身上。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了。

0: 看来我们的敌人不仅在内，而且很有可能在外。
1: 或许是里应外合，看来我们得走一趟了，看看这会所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0: 万秘书，把这些资料封存好，以后还要用。
2: 是的，小姐。

0: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帮我给那位小姐点杯
1: whisky， 另外，这是给你的小费。好的，一杯
0: whisky。 小姐，那边那位先生给您的，
2: 谢谢。

0: 先生，准备就绪。
1: 确定吗？
0: 是，绝对万无一失。

0: 喂，
1: 你好，我是薛星。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1: 你先告诉我，是谁杀了沈谷浩儿？
0: 是我，顾盼。
1: 你很诚实，但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你，因为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需要你的解释，否则我不会跟你见面。
0: 我确实是一个杀手。
1: 你回答得很好，但我知道你后来成为蜂巢组织的一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后来我发现刺杀沈谷是一个阴谋，
2: 我们都是死棋，不仅青山想要杀他，
0: 蜂巢也想。
1: 你的意思，刺杀他不是你的本意，你也是受害者。
0: 是。
1: 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
0: 沈谷先生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者，
2: 他来中国有很重要的目的，没想到
0: 刚踏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被我杀了。我想他想传递的情报应该就是他的死因。
1: 你们还没有找到真相？
0: 真相应该在你身上。
1: 不，在薛星身上。
3: 我叫陈景天，是薛星的朋友。
0: 陈景天？
3: 叫什么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1: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替薛星来审查你，看你是否值得信任。
0: 好，那现在呢？
1: 我还不能够完全相信你。
3: 我觉得你应该跟薛星当面聊一聊。
0: 我听你的安排。
1: 明天中午12点一刻，火车站北，他到时候会找你。

0: 校长，陈景天还是没有出现。
1: 谁到了？
0: 还是您英明。
1: 这不能怪你，我也是偶然才知道报纸折妻死的手法。
0: 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狸猫换太子。
0: 这个陈景天还没有见过顾盼，我们李鬼扮李逵，顺藤摸瓜，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他也说不出来了。哼，
1: 我要把那些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一个一个生吃掉。
0: 校长，那这次行动您准备派谁去啊？
1: 我自有合适的人选，而且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2: 慢走，欢迎光临，多跟请。
3: 怎么样？
4: 他不愿意碰面。
3: 他那么小心，一定有他的道理。毕竟，你们没有见过面。
4: 我跟他约定，明天中午12点，火车站。

0: 请问二位需要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先生？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
1: 哦，见过。他好像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乡里。他经常来这儿吗？
0: 是经常来。
1: 那他经常跟什么人见面？
0: 这个。

0: 你们稍等，我不识字儿，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中央银行行长杨树全。
1: 能不能走正门？我也没办法，我看你们墨家舞的严严实实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我只好来考验一下你特工的技能有没有退化。已经退化了，快来！哎呀，我真的快烦死了，每天被这些琐碎的事儿弄的。要不然你到我这儿来上班吧，你呢就当一个总裁。 我呢，就当你的小助理或者小跟班什么的，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薛星见上面。见到了，还没有。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不过我们决定明天见面。姐，我跟郭俊超有发现。什么发现？ 万迪奎虽然死了，但还有蜂巢的人在活动。谁？杨树全。杨树全？有证据吗？万迪奎生前经常和杨树全在一家隐秘的会馆会面。除了这个嘛，其他证据目前还没有发现。你认识他？ 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央行行长也是蜂巢的人，真是太可怕了。啊，确实太可怕了。姐，你就盯薛星那边吧，杨树全这边交给我和郭俊超，咱们双管齐下，一定可以把蜂巢尽快端掉的。嗯，等任务结束了，我请你喝咖啡。嗯。
2: 小姐，明天你扮演顾盼，去跟谢星接头。记住，一定要抢在顾盼之前。那顾盼那边怎么办？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拖延时间。明天你穿一身红白格子衫。 拿着一份当日的报纸，把报纸折成三角形，一切细节都不能错，记住了吗？
3: 明白了。
2: 记住，明天你是顾盼，不是田小姐，你是刺杀生。

0: 您很守时。
1: 男女见面，男方一定要守时，这是生存要领。
0: 还很风趣。
1: 这里不适合长留，我刚才发现有几个人一直盯着往这边看，咱们换一个地方聊吧。
0: 好，
2: 您请。

0: 顾小姐果然风姿过人。
1: 薛先生过奖，其实我穿了很多年的军装。
0: 顾小姐是不是偶感风寒？感觉今天鼻音特别重。
1: 可能昨天在俱乐部太吵，薛先生没有听清楚吧。

0: 在这卖花吗？
1: 是啊，
0: 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叔叔拿着一份这样的报纸在这等人？
1: 瘦瘦高高，
0: 他在哪儿？
1: 他和一个穿着和你一样衣服，但是却很凶的女人走了。
0: 他们去哪儿了？
1: 我只是远远看见他们去了车那里。

0: 错啊，陈博士。
1: 你为什么叫我陈博士？
0: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1: 哎，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的，而且还做了那么一个有意思的局。
0: 就是因为知道您爱玩拼字游戏，所以就弄了那么个声东击西。
1: 那你知道我是喜欢汉字而不是英文的拼字游戏吗？
0: 我那是故意的，这样才能迷惑敌人的双眼。
1: 原来如此，顾小姐就是聪明机智。
0: 陈博士您真是过奖了。我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其实陈景天和薛星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吧。陈先生，我很急于想要拿到那份神谷先生想要传递的情报。
1: 不急不急，我给你倒杯红酒吧，我刚带过来的，刚才光顾着聊天也没让你好好休息。
2: 接到信息泄露了，血清被带走了。
3: 知道他是怎么离开车站的吗？
2: 出租车。
3: 联系一下夏安，让青山查一下。
2: 嗯。
1: 神谷也没留下什么，有几本书，也不在我身上。
0: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1: 你觉得我在开玩笑？
0: 陈博士，我是真的很想拿到那份情报。
1: 好，

0: 然这样，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讲情面了。不过，我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难看。
1: 你果然是凤巢的人。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废话了。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
2: 是我的错，我没有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3: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4: 喂，
5: 姐，他们去了万国酒店。
2: 万国酒店。
1: 小姐，纱厂的产量已经稳定了，但是商行这个月的营业额又下降了不少。
4: 行了，我知道了，晚点会处理。
1: 好。
4: 中央银行蜂巢末世究竟有什么联系啊？

0: 君超，梁淑璇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还没有进展，不过他的资料我想机要室应该有。
0: 那我现在去找你。
1: 晚点吧，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好。
2: 陈博士，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妻儿考虑一下吧。你的孩子年纪还这么小，要是这么早就没了父亲，该多可怜。更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
3: 我说了你又不信，我这真没有神谷的东西。
2: 这个东西会让你兴奋，会让你渴望与我真诚的交流。
3: 我告诉你们，蜂巢的计划在中国不可能得逞，我已经掌握你们行动所有的情况跟资料，你们不用在这儿做佣工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2: 正义邪恶，你们就是正义的吗？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看看他们治理的中国，贪污泛滥，民不聊生，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
3: 他们不可能代表中国的未来，落后的制度终将被新生的光明制度所取代。
2: 你说的是共产党，真是太可笑了。
3: 哼，像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信仰。你不用折腾了，让我死吧。你在这儿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利的信息。日本人的走狗，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先生，
1: 薛先生。

0: 对不起，回来晚了。
1: 什么事儿这么急？
0: 校长的特殊任务。
1: 那快走吧。嗯。怎么拿到钥匙的？
2: 金钥匙看守在外面养了一太太，我和他太太呀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1: 那有什么关系？
2: 他太太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要是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人，不来青山寻死觅活才怪。不过我们要尽快了。
1: 你可真行。
2: 如果杨树全真的和万妮奎有关系，那么杨树全的档案一定会有线索。
1: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算生意往来的收据。
1: 仔细看看内容。
0: 不对，不是生意往来，应该是粉丝入款单，而且都是军械武器之类的。落款是你父亲，收款人是上海工人协会，
2: 莫氏勾结工会收款单。
1: 这是一封举报信。
0: 如果这么推算，这是当年杨树权收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1: 我们莫家跟杨树权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害我父亲？
0: 很简单，树大招风，你们莫家一直是上海滩的名门望族。杨树权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顺从国民党的内部意图。只要扳倒你父亲，那么莫氏企业这块肥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吃到国民党的嘴里，而他的仕途
1: 就可以扶摇直上，太令人震惊了。
3: 而且杨树权在报纸上的口碑很好，
0: 大环境如此，再白的纸泡进染缸里都是会变色的，何况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贪图权力和金钱？

0: 我们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1: 你的家人，组织上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可以放心了。

0: 方丈，
1: 方丈现在的行事风格变得更加的低调隐忍，也更加的狠毒，一反仆从平时的行动风格。我一直觉得方丈背后，除了仆从，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薛仙此前提到金先生，可金先生明明死了呀。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金先生。 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我是这么认为的。方朝这次行动，很明显是有预谋、有策划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行动都在他们的窥探之中。从我的住所出事，到小何的死，直到薛星的死。
0: 这一切很不对劲。薛先生一死，神谷先生的情报线索算是彻底断了。
1: 唯一的突破口还是在老朋友身上。
0: 仆从，经过上次的突袭，蜂巢据点一定更加戒备，而且。
1: 没了黑龙堂的帮助，我们的人手也不够。事态严重，我们必须尽快动作。你还记得程挺的建议吗？你想依靠青山的帮助，你要回去。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和青山是一致的。而且共产党现在提倡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这么做也符合组织纪律。并且我怀疑。
2: 青山里还有蜂巢的内鬼，只有回去才能彻底查清楚。你有
0: 怀疑目标吗？
1: 杨树权，夏安，我今天来是向你道别的。啊？你要去哪儿啊？
2: 这不重要，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你要保重。
1: 怎么听起来那么决绝？
3: 像是去奔赴刑场，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相信我，以后我还要请你喝咖啡呢。喂，校长，顾盼回来了。你说什么？顾盼回来了。
4: 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你回到这儿干嘛？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顾盼向黄校长报到。
5: 不可能！你是青山的叛徒，你杀了沈谷，还投靠日本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送往南京。不用了。
6: 黄校长，我刚从南京回来，这委任状是上级授权于我，由我全权批准的。
5: 哎。 看出来了，哎，这种传递情报的形式，确实可以大力推广。哎，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

别担心，相信他。还记得顾盼上次被抓吗？黄素梅如果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是不敢派人去调查处的地盘上杀人。这说明在国民党内部，

0: 程廷也不是吃素的。国民党内部中央军和粤系不和已久，黄素梅的上司和程廷一直政见不合。表面上程廷是相信顾盼，洗刷他的罪名，让他重新回到青山，实际上是想拉帮结派，壮大自己的势力。
1: 两虎相争，顾盼何其无辜啊！
0: 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杨树权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决议通过，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推广，后果不堪设想。
2: 黄校长，你不想我们就在这里谈话吧？
3: 请吧。

0: 事情就是这样，黄校长，调查处已经调查清楚了。当年顾盼刺杀神谷浩二，命令来自上一任校长普从，顾盼并不知情。
1: 新城杀人既定事实的还是他，更何况他后来投靠日本人，参与了袭击青山的破坏行动，甚至导致了王胜湘厅长的死。
2: 现在就凭一张委任状
1: 就想洗清他的身份，重新回到青山。陈厅长，你未免也太小看青山了吧。
0: 顾盼进入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据我所知，当初青山能够及时回防是因为一个打出去的内部电话。这后边的话还需要我仔细说吗？
1: 我需要请示孟厅长。
0: 请便。

0: 哦，对了，黄校长，顾盼已经重新回到青山，我想还有个人您应该不介意。
1: 杨谦，
0: 黄校长真是七窍玲珑心呐，他父亲的面子还是要考虑。

0: 王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
1: 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
0: 谢谢校长。
1: 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
0: 心向党国，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2: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0: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2: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3: 报告。
1: 进来。
3: 校长，

0: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1: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0: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蓝
0: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8: 吉林卫视原创美。

0: 这节目我看远路了，哎呀，吃没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
1: 人呢？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 那就三顿烧。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3: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哥，哥。哎呀，这点酒喝的，这也不咋地呀、啊。这几点了还不起来呢？哥，电话。电话。
1: 不接，爱谁谁。
0: 不是，哎呀，嫂子。
1: 接。
0: 哎呀。
1: 喂，媳妇儿啊，
2: 怎么的才起来呀？昨晚是不是又喝酒了？
1: 这你说啥呢？你就是因为我喝酒跟我生气回娘家了，我还哪敢喝酒啊？
2: 我刚走你还喝？
1: 不是媳妇儿，我就真没喝，你绝对理解错，我不是那样人了。
2: 你压根儿就不是个人，我让你搁家反省，你在家喝酒啊？
1: 我呀，那个我是在家反省来的，我这反省的就特别特别透彻。后来我就决定我透一瓶，完了就多透了几瓶。那个你就别生气了，媳妇儿，你回来，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喝酒了，行不？
2: 我不回去，我打电话只是提醒你，今天是女儿学校的期末总结大会，要开家长会啊，你别忘了给她作业带上。
1: 作业？哪有作业？这放哪儿了？
2: 就在客厅那桌子上啊。
1: 没有啊，昨天晚上我看那就剩个鸡蛋在上面。
2: 对呀，那鸡蛋就是女儿的作业呀。学校让用鸡蛋孵小鸡，女儿的这个已经孵了14天了。
0: 哎呀哥呀，你这是啥鸡蛋？活猪的。
2: 我昨天不都跟你交代了吗？你说你天天喝酒贼唧唧，家里有点事儿找你，你就有问题。我告诉你啊，你给我靠点谱，再出这点啥幺蛾子，我跟你就是过到头了。
1: 别倒，这倒。
0: 哎哥，你来一口老鲜灵了，来。
1: 放。
0: 咋的了？
1: 到头了？咋的了？
0: 啥大头了？
1: 什么玩意儿老鲜灵了啊？你闲的呀啊？没别的吃的了，你非得把这个鸡蛋给煮了啊？这是我女儿的作业，下午等着交呢。
0: 那有啥的？我一会儿出去给她买一个不就得了吗？
1: 你买啥？你买啥呀？啊？这是我女儿已经在家自己服了14天了，你上哪儿买去？
0: 不是哥，你别急，我想想办法。
1: 你赶紧的，
0: 你没说是桌上有
1: 这事儿，我媳妇知道回来我就废了。
0: 哎哥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俩就说呢，家里进贼了，贼呢把鸡蛋给砸碎了，然后呢给嫂子打个电话，咱俩撇清嫌疑。
1: 这是个什么招啊？这是啊？
0: 我再想想，
1: 可行，可行啊！
0: 制造现场。

0: 你俩干啥呢？
1: 我俩打扫卫生呢。
0: 我梦见我的鸡蛋孵出了小鸡，就起来看看。
1: 不是，不是呀，
0: 这是我的鸡蛋熟了。
1: 姑娘，你听爸说啊，你先别哭，你听爸说，你那个。

0: 你理解错了啊、哦，那个这个鸡蛋呢，那个不是你那个鸡蛋。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它就不是你那个鸡蛋。
2: 那我那个鸡蛋呢？
0: 你那个
1: 不是孩子，你那个
0: 鸡蛋呢？昨天晚上已经孵出小鸡儿了。
2: 孵出来了。啊，
1: 那鸡呢？
0: 你猜呢？
1: 我不知道，我没看着啊。
0: 那个，你听爸跟你说啊。咋回事呢？昨天晚上吧，你不睡着了吗？我跟你王叔在这喝酒，然后呢，突然间就听见你那个鸡蛋里边传出来一种异样的响声。
1: 哇哇哇！不对吧？那是咯咯蛋，咯咯咯咯咯。
0: 对对。发的外语都有点学杂了然后呢我就看那个这个鸡蛋就破壳了，然后就孵出来一只那个小鸡儿。这小鸡儿长得啊、哦、那你看啊、哦、就当时我一看它长得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好大一只啊然后完事吧，就这个我就看着他呀、嗯、他也看着我、嗯、然后呢他可能看我看他时间长了，可能就是有点哎呀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他就咔咔他就溜溜达达的他就溜达到门口了。
1: 对，你那个鸡蛋呢孵出的是一颗正经的溜达鸡儿。
0: 然后他溜溜达达顺门就出去了。
1: 对，他走了，这鸡走了不是
0: 啊，没
1: 孩子，
0: 不是，你听我说，那个丢不了，他就出去溜达溜达。
1: 对，
0: 那个去给找找去。
1: 啊，那想办法。你等会儿啊，这么的，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让他回来。
0: 放心吧，姑娘，你王叔神通广大，跟小鸡儿都能通电话。
1: 丽丽啊，啥也别问啊，赶快给我抓一只能互动小孩的鸡。对，我给你发位置啊，上我哥家。好嘞，好嘞，快点啊。
2: 叔叔一定要把我的小鸡安全送回来。
1: 你放心吧，你
0: 放心吧，姑娘，你那小鸡儿就出去溜达溜达，它能有啥危险的？是不是？起来饿了吧？来吃个炸鸡。
1: 干啥呀你？孩子，你别哭，孩子不爱吃炸鸡。来，孩子吃烧鸡。干啥呀，哥呀？你家孩子也太能激闹了呀！
0: 你不能提这事儿，你老提这个干。
1: 回来了，小鸡儿回来了，
0: 回来了，去去去，王叔给找回来了，
1: 对，
0: 姑娘啊，哎呦我天，王，行啊，办事有点速度，
1: 小鸡儿溜溜达达的，
0: 姑娘你看，嗨，哎呦我去，
1: 咋的了哥？
0: 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
3: 哎呦我去，刚才什么玩意儿？给我一下子！
1: 我说来，你给我站着、啊，你干啥呢？
3: 不是，你跟我说让我过来晃小孩吗？你说巧不巧啊？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在这楼下的黄焖鸡店给人发传单呢。我一听这事儿，我嗖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怎么样？快不？
1: 哥，是不是有点大了？
0: 是大吗？这是老大了，这是。
3: 哥，你俩放心啊，哄孩子这块我是专业的。孩子呢？哎、啊，
0: 姑娘，
3: 来，小崽子，你过来，让我瞅瞅你在这儿做啥呢？
2: 爸，这就是我那个鸡蛋孵出来的鸡吗？
0: 对呀、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大不大？
2: 爸，我是孩子，但我不是傻子。
0: 傻孩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1: 孩子，你记住这个呢，真是你孵出的那只溜达鸡。
0: 是你孵的。
2: 可是它也不溜达呀。
0: 对呀，你溜达溜达呀，你点
1: 你。你抓紧，你溜达溜达，你展示一下。
3: 溜达。
0: 对。
3: 行，小崽子，看好了啊！音乐。

0: 呀，你扶的小鸡真好啊，会跳舞。
1: 啊！哎，
2: 姑娘，姑娘，
1: 你上一边去吧，你哥呀！
0: 你说你整的这啥事儿啊？啊！我姑娘就再小呗，她看不出来呀，这么大鸡蛋能孵出这么大鸡呀？啊！
1: 是哥，
0: 你整的是啥事儿？你还一个电话就办明白了，这
1: 不是
0: 糊弄谁呀？
1: 哥，可能是我误会了，咱俩理解错了。这么的，哥，我现在就出去给你抓一只小鸡崽回来，你赶快把这衣服换了吧，这丢人现眼玩意儿。
0: 你赶紧去啊！
1: 哥别着急啊！
0: 告诉你，我媳妇回来这非弄死我不。
3: 哥，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么着，我先去把这衣服换了，然后我帮你哄哄孩子，好吧？
0: 那行，你帮我哄哄，我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3: 不好意思啊，哥。
0: 没事没事，
3: 我是在这边。
0: 哎呀，对不起，啥呀这是？我这点酒喝的啊，我这后脑毁了，我赶紧收拾东西。哎呀，我的妈！嗯哼，妈呀，媳妇儿，你咋回来了呢？
4: 咋的呀？你把咱家给炸了呀？
0: 家嗯。那啥，是昨天晚上吧？
4: 嗯，
0: 咱们家进贼了。
4: 妈呀，那是贼搁咱家客厅坐着喝十五六瓶啤酒完走了呗？啊，咋这么能撒谎呢？上一边去，我看看闺女去。
0: 哎，哎呀，那什么，哎呀，姑娘，那个她没醒呢，你先那啥吧。
3: 哥，你没醒，衣服我脱里屋了。
0: 好，意不意外？那个认识一下，你嫂子。
3: 嫂子好。
4: 他谁呀？他在咱家脱衣服。
3: 嫂子，我是我哥叫来帮忙哄孩子的。
0: 对，
3: 孩子我刚哄睡着。
0: 他来帮哄孩子。
4: 是哄孩子还是哄你呀？啊，我不在家，你干这事儿啊？
0: 不是，我不是跟你，不是媳妇儿，你这事儿你千万得听我解释啊！你肯定是误会了，你心脏了，知道不？你这不那回事。
4: 我心脏，你干净。来，你过来，来，我跟你好好唠唠。我看看你到底咋回事。
3: 我先走吧，哥。
4: 你肯定是走不了。
3: 不是，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关系。
4: 没关系，你脱衣服干什么玩意儿？
0: 不是，他脱的是工作服。
3: 对。
4: 他啥工作呀？他还脱衣服？
0: 不是，你咋就听不明白了呢？
4: 我
0: 解释不太明白了，你知道不？就是
3: 我。
0: 哎呀，
3: 我那个。
0: 他呢？你就是。
4: 来，你解释来，我听着来。我还穿一样的鞋，
3: 不是
0: 你咋也买这鞋穿呢？你说你
3: 打折呀？
4: 来，我今天哈，我跟你拼了！我要打折！
1: 别呀，外面没有卖日的。停！这咋的了？这是啊，嫂子，你咋回来了呢？
4: 你也觉得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是不？
0: 啊，你回来的太是时候，看到没？这种情况，误会了，赶紧起。
1: 啊，行，那个嫂子是这样的，我解释一下，是今天的这个事儿呢，我也有责任。然后呢，我哥呢，那个是今天早上事发呢有点突然，然后呢，他呢是我哥让我找的他。
3: 对。
4: 你咋能干这事儿呢？
0: 哎呀。
1: 没办法呀，我哥着急呀。
0: 哎呀，
4: 我就走一天。
1: 你不走，他能来吗？
0: 哎呀，
4: 杨树林。
0: 哎呀，我告诉你，你别解释了啊！你再解释我就掉下去了，行吗？
3: 哥，你别跳，先别跳，大家冷静啊！
1: 啊，
3: 听我说两句，嫂子，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哥呢想找只鸡，然后吧我就来了。
4: 这我跟你拼了！
0: 我跟你说，哎，我就跳下去之前，我也得把我事儿说明白，媳妇儿啊，咋回事呢？我昨天确实是又喝多了，喝酒了。
1: 对。
0: 然后早上起来呢，他就把闺女那个作业鸡蛋给煮熟了。
1: 对。
0: 闺女出来一看，鸡蛋熟了，孩子就哭，我就编了个瞎话，我说你那个鸡蛋呢，孵出鸡崽了。这咋整啊？我就让他想办法。我说你赶紧出去，给我找一只小鸡崽回来。谁成想他把他对象叫来了，扮的玩偶鸡。你看看，
3: 嫂子，这是我工作服
4: 啊，这么个工作服啊！哎呀妈，那你们咋不早说呢？你这
0: 早说，他把工作服脱了，我解释不清了。我
4: 是，那不好。

0: 意思啊，大妹子。
1: 没事没事，
0: 你这工作挺不容易。哎嗨，你赶紧下来吧，干啥呢还？
2: 卡住了！哎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就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你看，
2: 人家都是好心。那个媳妇儿啊，你听我说几句。今天呢，我心里边彻底明白了，也想清楚，酒这个东西啊，不是啥好玩意儿，既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最重要的是耽误了孩子。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保证不再喝酒，我一定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爸爸，给女儿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1: 好。
2: 你撞去。哎啊，
3: 咋的了？
2: 你也撞去。
0: 哎呀！行了，你这哪有人呢？整这事儿真是。行，那这事儿我就原谅你了啊。那个，我就想知道咱闺女那作业鸡蛋到底去哪儿了呀？
3: 啊，是搁这儿呢。啊，嫂子，有点凉了，但特别鲜灵，你来一口。
0: 我来什么一口啊？你赶紧给我吧，我还得给我姑娘交作业去呢。
2: 哎呀，媳妇儿啊，这都煮熟了，这都变活猪子了，还咋交作业呀？要这样吧，咱带点辣椒面去给老师送去。哎
0: 呀，你这真能扯！我告诉你啊，这个鸡蛋的特殊意义是在于它解除了咱们俩之间的隔阂。这不仅是孩子的作业，也是咱们家长的作业。它让咱们知道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责任。走，交作业去。

0: 各位同事们，大家好！我呀是咱们食堂的负责人，我姓曹，大家都叫我曹总。咱们食堂的这个菜品啊，那实在是物美价廉，深受广大同事喜欢。啊，什么？我们这菜品都有什么？那我们这菜品太全了，像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我们这菜品就这么好，希望广大的同事有时间啊，多到我们食堂来用餐，好吧？
1: 老曹，来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一块儿。哎，
0: 我就不跟你一块儿吃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吃啊，我心疼。有你这么吃包子的吗？
1: 我怎么了？
0: 光吃皮儿不吃馅儿？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就这皮儿沾上这汤汁儿，哦，一发入魂。
0: 怎么你牙疼啊你？哦，哎哎哎，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都胖成什么样了啊？这扣都绷着，浑身的肉还光吃皮儿。哎，这屁股蛋子一拍啊，这浑身的肉都乱颤。
1: 你才大屁股呢！
0: 你这能搞得上对象吗？
1: 你行了吧你？哼！
0: 哎，小马。哎，你那干嘛呢？
2: 曹总啊，我吃包子馅儿呢。
0: 你这吃包子怎么光吃馅儿不吃皮儿啊？
2: 哎呀，你不懂，那个馅儿啊才好吃，那个皮儿没啥意思。再说我这不是减肥呢吗？
0: 你减什么肥呀？你长得又不好看。
2: 那我不好看，我也不能自我放弃呀。我这不还没对象呢。
0: 没对象？嗯。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2: 谁呀？
0: 看这个了吗？冬暖夏凉，晚上冷了，来过肚子来就盖上了。而且啊，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他是光吃皮儿，你是光吃馅儿，你们俩合套啊。关键你站他旁边，你显瘦啊。
2: 有道理啊，可是我不好意思。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2: 争取。
0: 加油，我支持你。
2: 加油。

0: 小哥哥，我能跟你一起吃包子吗？
1: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我跟你说啊，这世界上凡事他都得善于沟通，咱这人就聪明。今天我让我助理帮我办件事儿，这件事儿要是办成了，以后咱们在后勤部那就得横着走。
2: 谁要横着走啊？
1: 要主任啊！啊，差点夹着你。那个，我刚进了一批螃蟹啊，那个螃蟹它老横着走啊。
2: 哦，我还以为你要横着走。
1: 我怎么能横着？我横着走，我得把裆撕了。
2: 幽默啊！哎，草儿，我看咱们这个食堂这个后门停着一辆那个大车，这什么意思？
1: 那个，他那个进的食材，
2: 那么大车进食材。我看这两天，这三天两头就一趟一趟的。
1: 咱单位人多呀，
2: 人多这也不像人多的气氛呢。这个
1: 这人还不多呢，你看看，这全是吃货，你知道吗？
2: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工作干得不错啊。
1: 谢谢主任，
2: 好好干啊。
1: 主任慢走。
2: 好嘞。哎呀，
1: 我本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地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真的祝福。哎，哎，
0: 乔总，我回来了，
1: 把外卖给部长送去了。
0: 什么外卖？弄音响吗？
1: 什么音响？那就是外卖，别给领导添麻烦。哦，
0: 掩耳盗铃。
1: 什么？
0: 我说您真聪明。
1: 我不是聪明，咱这个人做事儿啊，就是求一个难得糊涂。我问你，嗯，我这难得糊涂难得上哪儿去了？我现在就剩下糊涂了。
0: 一块送过去了。
1: 送他干什么呀？
0: 不是您说的吗？这音响啊，外卖难得部长喜欢，我就把难得抠下来一块送过去了。
3: 这么痛的领悟，
1: 我是让你这个糊涂把我这个难得给送去了。过来。
0: 好，
1: 把东西送过去之后，部长怎么说的？部长同意了。 OK，
0: 三天后给答复。
1: 三天？为什么三天？
0: 得跟一把手商量商量。
1: 什么一把手？他就是一把手。你把那音响送给谁了？
0: 我就按照您说的给郑部长了。
1: 哪个郑部长？
0: 我去了我就问呢，我说郑部长在哪屋呢？人家就给我指，哎，在那儿。郑部长就在里边坐着呢，还跟我自我介绍呢，郑成功的郑部长。
1: 哎呀，你送错了。嗯，咱们公司财务部有两个部长，一个部长他姓傅，但是他是正部长；一个部长他姓郑，但他是副部长。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他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俩人。你这么干，这现在怎么办？
0: 那我再去找副部长。
1: 不是，找什么副部长、正部长的？这要是让一把手知道了，咱们上调补助这事儿他就得黄了。
0: 黄不了。
1: 怎么黄不了？本应该送给一把手的礼送给了二把手，这事儿不黄了。
0: 您放心吧，我呀压根儿就没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咱们送的。曹总，我聪明吧？
3: 这么痛的领悟。
1: 你们家送礼不留名啊，增加神秘感呢是吗？你出去get out here。 阿贝啊。
4: 曹总啊。
1: 哎，
4: 你说你们食堂有人要来找我，刚才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小姑娘，说是你们食堂的小芳，还跟我打听呢啊，问这个郑部长的办公室在哪儿。这小姑娘身上穿了一件外卖的衣服， 怎么你们食堂还拓展外卖业务了？
1: 啊，对对，我们现在食堂有外卖，而且我们这还有快递，那个什么那个洗澡按摩什么都有啊，都有。
4: 你还挺会经营。行了，不说了，那我等你吧。
1: 哎哎，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完了，部长知道送错礼了，
3: 多么痛的领悟！
0: 曹总，事情解决了。
1: 谁让你解决的？你怎么解决的？
0: 我把外卖给要回来了。
1: 这送出去的外卖还能要回来？
0: 那不然怎么办？
1: 方助理，方助理，你实在是太方人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0: 啊，曹总啊，您这是干什么呀？
1: 送快递。
0: 快递，
1: 接，看看是谁。哦，
4: 曹总啊。
1: 哎哎哎，我这就过去啊。
4: 哎，不用了，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告诉你啊，刚才呢，公司批准了我的退休申请，我呢正式退休了。以后我的位置呀，由郑部长接任。
1: 郑部长？
4: 对。
1: 这回完了，郑部长真的变成郑部长了。原来得罪一个，现在得罪俩。
0: 那曹总，您还送吗？
1: 送什么呀？他都退休了，我还送什么呀？
0: 我觉得退休了更应该送啊。
1: 我觉得你应该退休。爹，
0: 是郑部长。
5: 曹总，
1: 喂喂喂，
5: 我呢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你们食堂啊申请上调补助费用的事儿啊，有些地方我是有疑问的，有时间你过来跟我解释一下。
0: 我这就给他送去。
1: 站，翻，你别怪我跟你嚷。你听我跟你讲，咱们食堂啊，每个月是入不敷出，超支情况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我自己好几个月的工资都搭进去了，所以我才买了这音响，准备把它送给部长。本来情况很明朗，就因为你行事太鲁莽，把本应该送给郑部长的音响送给了副部长，你还自投罗了网，还要回了音响，还把我的这个计划告诉了副部长。你说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培养？你现在是伤了部长，赔了音响，我还得下岗，我看你还是倍儿爽。我都这么惨了，你们还鼓掌啊？明天开始你不用再来上班了。
0: 啊，不是，曹总您别生气啊。
1: OK OK， 走走走走，
2: 我刚来就让我走啊？哎呦呦呦
1: 呦呦，主任，我不是冲您，您得来来来来，您坐坐坐坐。
2: 曹啊，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申请调高费用这事儿怎么办了？
1: 我正准备跟您汇报了
2: 啊。
1: 这事儿估计没戏了。
2: 啊？
1: 这不怨我。您看见了吗？就这个方助理，全让他给搅和黄了。我都怀疑这个方助理啊，他爸妈有可能是近亲结婚才生出来这个这么个玩意儿。
2: 我跟您说，主任，您说是不是？
0: 爸。
1: 爸，你管我叫爸，你管我叫爷爷有用吗？他管我叫爸。
3: 多么痛的领悟。
1: 爸爸爸爸。
2: 曹啊，意外吗？
1: 一点都不意外。
2: 我向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芳芳啊，我闺女。为什么放你这儿呢？因为你有能力，想让你带带她。啊，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爸。我这、啊、不是这个这个不是主任主任主任，咱爸说的太对了。我不是，咱爸说的一点都不对呀、啊。咱们方总长得又漂亮，哎，办事能力还强，真的应了那句话，虎父无犬女。嗨，老子英雄儿好汉，
2: 哎，
1: 上梁不正下梁歪，
2: 哪里哪里，
1: 哎呦，你看太谦虚了。
0: 嗯，那您刚才说让我明天不用上班？
1: 不用来上班了，你这太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去。哎，
2: 曹啊，我刚才说了嘛，不要照顾啊， 哎，跟我说说这个那个补助那事儿是怎么不行了呢？
0: 为了这。

0: 个事情啊，我们曹总让我去给部长送礼。
1: 啊？曹啊，你糊涂啊！咱们公司是不是明文规定不让走那些歪门邪道？哎呀，
2: 但是好在要回来了。
1: 那还行。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能这么办了啊！
3: 哎，是是，
1: 好好反省。
2: 这是不能怪我们曹总，我们曹总也是为了提高补助，让咱们后勤部门大家都吃得好一点，这样工作也能更好。其实您不知道，我们这个财务已经亏空好几个月了，都是我们曹总自己拿工资往里垫呢。
1: 啊？
2: 嗯。
1: 曹，这什么情况啊？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呢？
3: 主任，我跟您说实话吧。自从咱们公司把这用餐标准降到了最低，5块钱一个人，每天不限次数随便吃，咱们公司的这些员工啊，最少的每天吃8顿饭。咱们又是自助餐，拿了一大堆，吃不了还剩了一大堆。
1: 这情况你怎么没报备呢？
3: 咱们啊，降低餐费标准这个福利啊，大家都挺喜欢的。大家上班都很辛苦，每天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哎，打咱们小食堂出去，哎，都是喜笑颜开。所以我呢，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没打算向您汇报。
1: 你糊涂啊！我跟你说，你这是助长浪费的歪风邪气。我说呢，食堂后门这大卡车一辆一辆的，那都是进的食材啊。
3: 那不是进的食材
1: 啊，
3: 那是浪费的。
1: 什么？哎呀，曹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
3: 糊涂啊！
1: 啊，
3: 我糊涂，我糊涂，我糊涂，我糊涂。
1: 你知道就好。
3: 嗯，
1: 我跟你说啊，现在。
2: 嗯，
1: 赶紧把那个申请给我撤下来。
3: 哎，撤了撤了撤了，
1: 从今天开始杜绝浪费，要抓浪费典型啊，张榜公布，我们要提倡并贯彻光盘行动。
3: 行
2: 动。

0: 我说儿子，这回相亲呢，咱把打扮立正了是吧？整得漂亮的啊、哦！这把你要真相不成的话，爹可就不等你了啊、哦！人呢？儿子，干啥呢？
1: 来了，
0: 快点的。那这两步道让你走这个晃啊，本来长得就短粗胖，还穿小格衣服，能显出你个高吗？
1: 妈呀，这话是你说的，你穿条纹的你显高了吗？
0: 把镜子干什么玩意儿？儿子，我跟你说啊，这把如果真相亲不成的话，你爸我可要先走一步了啊。
1: 爸，我还没跟你处够呢。爸呀，你要是走了，我是不是就成孤儿了？
0: 说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成孤儿了？
1: 不是，
0: 我那意思是我这么多年就因为你我没找对象，知道不？
1: 呀呀呀呀呀！
0: 呀啥？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就得好好跟你掰扯掰扯了。
0: 怎么的？
1: 啊？你说哈，我给他报那个象棋班、跳棋班、围棋班，哎，就是不上班，哎，说啥叫那拧秧歌去？哎呀，我的妈呀，这家伙牵着人手拧啊！
0: 扭秧歌那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就，他就运动吗？
1: 运动
0: 啊？
1: 那哪嘎女的多，你往哪嘎扎是怎么回事呢？啊，运动有牵手的吗？来，你今天当大家伙面看看来怎么教的？
0: 咱先相亲这事，
1: 大家伙想看不？我爸教你们拧，再大点声来一遍。来，当大家伙面来，你告诉大家伙你怎么教的。
0: 当个楞个里个啦，个楞个楞的个里个的，你怎的有毛病吗？
1: 嘴里还有词儿呢，你把词儿说出来。
0: 没有。
1: 当大家伙面，你把词儿说出来。
0: 没有词儿，有什么
1: 就快说，说不说？
2: 说。
1: 说词儿。
0: 我就佩服你们这好学的精神。

0: 就是词儿就是当个啷个里个啦。
1: 今晚上俺家呀，我给你包饺子。
2: 你把你最后一句说出来，我就服你。最后一句说出来，
1: 没了。
2: 最后一句肯定还有，说。
1: 我你咋
2: 快说？
1: 我儿不搁家。
2: 我不搁家，你让他上咱家干啥？
1: 我是怕你在家，就是你放不开，不好意思。
2: 嗨，我的妈！你是怕我在家你不好意思吧？还真有意思。
1: 说啥？别整那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说啊，儿子，这次人你王姨给咱俩一人介绍一个。所以说咱爷俩也得加把劲儿，知道不？就是互相把把关，行不？
2: 爸呀，就是你话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你一下，你说给咱介绍那个咱也不认识，有啥特征的呀？
1: 特征，女方手捧一把玫瑰花。
2: 啊，哎，玫瑰花是不？
1: 对，
2: 齐了，
1: 有信心没？
2: 嗨呀，爸，你就等着抱孙子吧。哎呀，我的天，
1: 佩服你这自高自大的精神。哎，那个儿子，
2: 爸呀，啊。我这个好像来了，
1: 儿子，我感觉这个，
2: 别说话，
1: 我是说，儿子，我是说这姑娘不。儿子。哎呀！
2: 不好意思啊，迟到了五分钟。啊，这个为啥这么准呢？因为我掐着点儿来的啊！哎呦我操！这样吧。咱们一会儿吃个饭吧，敞开了吃好不好？别为我省钱啊！我告诉你，为我省钱，我可踢你啊！
3: 哎呦，先生，你是哪位呀？
2: 啊，不好意思啊，用一首小诗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小生今年28。有个矮爸，没有妈，
1: 削你我！
2: 家里的钱财不知道怎么花，就想找个媳妇儿拜拜家。
1: 儿子，咱能矜持点吗？
3: 老公，
2: 就他，你看见吗？他都叫我老公了，我这个天哪！哎呀，
4: 什么意思？
1: 儿子，人家有家，
2: 我不瞎。
1: 你看见吗？跟谁俩呢？
4: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那个上家吃点饭去吧，我给你包饺子。
4: 有病啊！
2: 爸，我跟你说，就这样的，俩腿给他锯下来，他啥也不是。你吓谁呢你呀？你啥也没安全，你跟我俩一点点的，
1: 干啥玩意儿？儿子，
2: 气死我！
1: 你说你搞个对象还放什么音乐呀？啊，
2: 那不是烘托气氛吗？
1: 啥气氛啊？你气氛，你给我别嚷！我跟你说啊，儿子，那搞对象不能那么处，知道不？凭你爸我多年的经验，啊，这钻石与黄金呐，不敌真情与真心，知道不？
5: 手捧一束黄菊花，缅怀亲人全靠他。要问我是干啥的？
6: 卖粉地的呀。
5: 什么卖粉地的？我那是给故人安个家。
1: 我跟你说呀，你这一天呢，你呀，你都要气死我了，你。
5: 谁要死？
1: 我要死。
7: 等你，我等了那么久。为何我不见你回头？

0: 我要死了，我都要被你迷死了。
1: 大哥呀，确定是你呀？
0: 就是我。哇哦，哇哦，哇哦，儿子，看见没有？这是你王爷给我介绍的那位，上来就给你爸量衣服了，指定贤妻良母，太厉害了！儿子，我跟你说，你爸这把我逃生了。
1: 大哥呀，你这身材挺好啊，
0: 你看
1: 干不拉叉的得老生火了。
0: 他说你把我这身材惹火。
1: 大哥呀，你是一个人啊还是家族事儿的？
0: 哎呀大妹子，对不起，忘了介绍我自己了哈。哎呀，下面我用一首小诗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1: 好的。
0: 老生今年58，有的是钱随便花，虽说有房又有地，就想稳当安个家。
1: 妈呀，找我就找对了。
0: 是不是
1: 那个大哥呀，就是你走的时候你是打算把这个戒指这个链子还有那块大金表啥的都带着吗？
0: 不，都给你。
1: 不是，这该我了。
0: 真的呀？
1: 不是，大哥，你对我也太好了吗？
0: 谁跟谁都一家人，你这那话那客
1: 气。大哥呀，你这样啊，既然你对我这么好哈，你这么敞亮，就是比方说冰箱啊、彩电呐、洗衣机呀、包括这个小轿车，我全包了。哎呀
0: 妈呀，儿子，你看你这个阿姨，这家伙，这都倒贴了。家长都自己拿你把我掏上了
1: 啊！你那样，我再给你扎20个小纸扎人啊，20匹大马啊，大哥呀，让你到了那边吧，你就骑着大马，挎着羊刀，那家呱呱的，就是个撩啊！你等会儿，大哥。另外呀，这束黄菊花，老妹现在就送你了。
0: 喂，哎，等会儿，等会儿，老妹，等会儿，老妹，你是来相亲的吗？
1: 不是啊。
0: 你干啥的？
1: 卖墓地的嘛。呀，
0: 你卖墓地的啊？对不起，那不好意思啊，别耽误你做生意，整错了，不好意思，误会，那个，赶紧走啊！
1: 我相信。不对呀、啊，大哥呀，咋还能误会呢？
0: 不是，这绝对是误会。
1: 我这咔咔咔的，刚才都下单了，你给我俩招呼误会呢？你耍无赖呢是不是？
0: 谁耍无赖啊？
1: 行，你这老头，我不跟你俩说。
0: 哎，
1: 那啥、啊。大兄弟啊，你这样啊，这老爷子万一有一天有个三长两短的、你立马就给姐打电话啊，这是名片，
2: 妥了，
0: 不是、哎、
1: 记住了啊。
0: 哎，好嘞姐，我跟你说，你赶紧的啊，我不去。
1: 小老头，风里雨里我朝阳沟等你。
0: 赶紧，我就不去，
1: 我就不信我等不来你啊。
0: 什么玩意儿啊这。
2: 爸呀，我妈走了，
0: 这哪论的啊？什么叫妈？这相亲对象给我整没了。你说你王姨给咱爷俩介绍对象，怎么还不来呢？
2: 我也说是呢。
3: 我来了。哇哦！
2: 嗨！爸，找你的来了。
0: 找你的吧。
2: 这岁数不像找我的。
0: 瞅着岁数也不像找我的，关键也看不出岁数的。
3: 你俩谁是爸？
2: 爸找你的。
0: 咋能这么说话呢？爸爸。
3: 叔叔你好。
2: 你
3: 我是来跟你儿子相亲的。
2: 哎呦我的天哪！姑娘啊，你上这边站会儿。这种情况，爸是帮不了你了。
0: 你给谁当爸呢？
2: 你看你说的吗？
0: 什么玩意儿？
2: 你刚才说的是爸。
3: 你俩搁那犟犟啥

0: 啥呢？咋的？还没相中我是咋的？
1: 不是，
0: 你看我长得胖，我都老灵性了。我告诉你，
2: 那啥，那个儿子，
1: 其实论这吨位，我感觉这小孩不错呀。
2: 不错，
1: 你知道咱爷俩以前为啥就是这个找一个黄一个，找一个黄一个不？
3: 为啥呀？
1: 因为咱爷俩的恋爱观不对呀。爸，还是那句话，这钻石与黄金不敌真诚与真心，是吧？这孩真不错，加油哦。
2: 那我明白了，爸。
1: 哎，
2: 他同意了，说不定一会儿还给你包饺子，你赶紧去吧。
0: 那还等啥呀？
4: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5: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那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6: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7: 啊！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8: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了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4: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9: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4: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6: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4: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0: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1: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4: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10: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1: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10: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11: 哦，那我学学。
10: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高老师，有请。
4: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5: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6: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2: 啊，
1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6: 是，
1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6: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2: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6: 大概37、8岁开始的，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6: 50。
1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12: 是是是，
6: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12: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0: 不知道
12: 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1: 体虚。
12: 哎，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

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嗯，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法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染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法。

0: 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0: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0: 就指啊，瘀滞。
3: 瘀滞
0: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4: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嗯，是
6: 厉害厉害。嗯，
5: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1: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5: 那就对了，
1: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7: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8: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呢、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有？

0: 啊，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是往南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1: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2: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1: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五法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五法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海，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过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神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3: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1: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3: 针对您的方案。
1: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0: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1: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0: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2: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

0: 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正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2: 对，
1: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2: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晕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无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位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肾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 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哎，这个。

0: 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好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无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3: 生的何

0: 手乌有毒，像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嗯，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不固脂，那么这三位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叶这两味总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对对，一直用。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0: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0: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这么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

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

0: 放假该是什么样子？是走出去，还是躺下来？答案肯定不止一个，但至少它不该是迷茫的，它更像是一种爱自己的能力。今天，一帮短剧演员们将以短假期为题，完成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体验。总在别人的故事里入戏、落泪、奔赴杀青，而今天你就是你自己。三四天的时间，没有预设的剧情，全靠肆意生长与猝不及防。前一秒还在剧场赶工，后一秒直接原地出逃，被空投海岛。一群挚友把疯癫与真诚全都交给彼此，在匆忙的工作中，一场短暂却放肆的旅行是给自己最温暖的犒赏。时间不长，却足够缓口气，强行蓄电迎接下一个挑战。时间不长，却是最棒的假期。
1: Hello.
2: Hello.

0: 你是刚在横店拍完戏吗？
1: 对对对，刚杀青。
0: 拍了一个什么题材的一个？
2: 哎，还是一样的嘛，谈恋爱，谈情说爱，哥。
0: 嗯，你进，看谁来了。哇 ，Hello， 小艺。
3: Hello。哇，好久不见。
0: 这是你第一次录综艺节目吗？
3: 我很紧张，我现在心跳巨快。哎，请进。
4: 服务员，上一下菜。
2: 菜都上齐了。
3: Hello。
4: 这么果敢，
5: 疼！你这上的手法是跟鬼子说学的。
4: 我倒好，一回国撞水冰山，
6: 年纪轻轻负债累累，
4: 一毕业欠4亿。
6: 这是团服吗？
3: 不是啊。哎呀，怎么？
6: 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啊，
2: 铁像。
6: 我知道了，
3: 铁像的。
6: 受伤的人只有我一个。
7: 哎呀，大小姐驾到，通通闪。
2: 那我们都闪开了，我们走。
3: Hello。你好，大小姐。
7: 你好，我叫李默。
3: 你好，初次见面。哇塞，
7: 穿睡衣就来了。
3: 谢谢你，欢迎你来。
7: 太重视我们的节目了，是吧？
3: 因为我比较
7: 熟悉。那我脱了，我里面我也是睡衣。
2: 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人家这不是睡衣，这是他今天精心打。
3: 哦，
7: 是吗？
2: 一套，你居然说人家是睡衣，
7: 太 chill 了，太 chill 了。
0: 林默算是这里面录综艺录的比较多的，对吧？
7: 还行吧，也大概录了个2000多个综艺节目。
3: 从小录到大。
0: 跟大家介绍介绍节目的初衷。以前综艺太正式了。但是今天这个节目更重要的其实是把各位的自己还给你们。
3: 所以我们度假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
0: 本来我的计划是第一集要在横店拍嘛。
2: 什么？

0: 万万不可呀，我就去海边这种地方度假合适一点。本来是这么计划的。
1: 。
0: 可是我们的陈老师跟刘老师他们还在努力的打工呢。
1: 跟老刘打，让他订明天的机票。
2: 我们在商量去哪儿玩，节目组有点过分，他是说前两天要在横店拍。
3: 那我觉得可以不录了。
2: 对吧对吧，合同撕了吧，这个没意思，我觉得得去海边拍。
3: 那就去海边吧。
2: 行，去海边，我们去那个，去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平潭岛。
3: 什么时候出发？
2: 我们等会儿拉上陈天翔就走了。
3: OK 啊，行啊。
4: 但陈天翔还在工作呢。
2: 他不是在录音棚吗？他在哪个录音棚啊？
4: 就在横店的录音棚。
0: 那我们去
2: 抓他，
0: 绑他，把这绑走
2: 啊！对啊，
4: 如果你们想疯一次，导演组肯定就奉陪。
5: 走，今天那个我将带领大家抓捕陈天翔。
2: 那我们现在开直播，
0: 来吧。
6: Hello， 家人们。
5: Hello。
7: 是这样的，我们一会儿要去接陈天翔啊，然后但陈天翔又还在工作，所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引诱出来。
2: 你等会儿怎么去吸引住人家的目光？我觉得你要去聊个合作，你说有个天价的单子。
7: 不是，你待会儿看到别人经纪人你就这样，假如说你是那个经纪人对吧？
8: 对，我现在是天。
7: 我说 Hello， 经纪人你好，怎么回事？怎么我砰一下，给他砰一下，给他砍一刀，直接就掳走了呀，很简单的呀。到了，走吧。
2: 哎，人生总是要颠一次的。
9: 怎么回
0: 事？戒备状态，戒备状态，
8: 戒备
0: 状
8: 态，
0: 戒备，戒备状态。家人们，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陈天翔老师的录音。录音。到了，到了，到了。
2: 哎，晶晶姐姐就在哪儿？
7: 哎呦，我肚子好痛，快请带我去上个厕所去。哎呦，哎呦不，哎呦不，快带我去上厕所，快走快走。哎呦，哎呦不行了，姐快带我上厕所。
2: 我会叫一声。
0: 就是。
2: 别录了，录什么录啊？走了。天翔，天哪，不好了，你上热搜了。啊？你上热搜了啊！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跟我走！
10: 别整我！
2: 我会整你的，我整你干什么？我只有我对你最好了。
10: 怎么你对我说？哇哇
0: 哇！陈天翔，你这样太烂！你不应该在好好上班吗？
10: 怼死我得了！你俩。
7: 快走，叫家人快走！好了好了，可以，谢谢，
2: 这个事情我们之后一定会处理的。
7: 哦，这边先走，先。好了，好，谢谢。哎呀，姐姐，哎呀，我
2: 走，快走，你耍朋友了呀？这么大的事情，全网现在都知道你耍朋友了，赶紧跑。
7: OK， 走。
2: 快走！姐姐，我真的会的，我会录好的，我一定会录的。
11: 快点！
7: 我真走了，
11: 拜拜！
0: 不行，这不行！
2: 真不行！
0: 真的假的？
7: 我很想走哎！
0: 不行，这不行！
2: 那你上去把那个歌录完。
11: 我录完。
2: 录完，我们赶紧跑。
11: OK 啊！我很快。
2: OK， 好。
0: 我可以采访一下，看到热搜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11: 我说实话没怎么看清楚，我就听到身后男的在叭叭了。
12: 但当时最紧张的其实是你的经纪人，因为他们真的会发现我们好像要把你带走。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第一次录真人秀的节目啊，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挺疯狂的，会不会觉得录真人秀有点害怕？
2: 你是不是有什么流程啊？
11: 是不是有什么任务手卡呀？
0: 他今天一直在引导我们聊天，肯定是有东西。
11: 这是什么？
0: 真的有啊！
11: 我是非常。
2: 你知道我们是团队作战还是啥？
12: 我不知道，我只是负责有时候你们没有聊到的话题，我帮你们 Q 出来。
11: 我们有啥没聊到的话题？
12: 那你没有想好这四天三晚要做些啥吗？

0: 我们去钓鱼吧。
1: 如果你们去钓了鱼的话，我就在你们那个旁边那里游泳。
2: 钓上来一条美人鱼。
0: 啊，是我。
3: 我觉得男的这样出来一次，我想去跳伞。
2: 我也想，
0: 我也想，
2: 是吧？
1: 我能不能去负责推？但我不跳，我推你们所有人，我不跳。
3: 可以，但是你不能在我们还没有背上伞的时候把我们推下去。
1: 老师啊，这点分寸我尽量达到你的要求。哦，
4: 能打麻将吗？
1: 我就想这个问题。
0: 可以的，我可以，我喜欢。
2: 我不会。
1: 穿吗？你不会，你个重庆人。
5: 你瓜吗？这
3: 我出牌很慢，你们不要骂我。
1: 那你把他踢出来，我不要这么出牌特别慢的，我这个人很急的，要配合
4: 上。你们会做饭吗？
1: 会。
3: Of course， 我会做蛋炒饭。
4: 蛋炒饭。
6: 答应。
1: 那我们关灯睡觉吧。
4: 真关了啊！晚安大家。
0: 晚安。
3: 我是完全睡不着，所以我睡不着呢，我也不是很希望各位睡。
4: 那你把灯开开。你既然不睡，你就把灯开开。
1: 早上好，我是王小艺。
4: 快到了，有什么寄托？就是希望节目组少管我们。我们就去玩吧。
1: 大风车，我们到了，
0: 哇塞！好幸福啊！
1: 走吧，家人们，走了，
0: 我走了，
4: 我拿走。啊，
1: 不是这儿吗？
4: 是这儿吗？
0: 是不是这儿啊？
3: 不是这儿，还能是哪儿？
1: 先走。哇！吓死我了！这个好厉害呀！这个
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哇！你可以在这儿洗澡，你可以看着海洗。
1: 当然啦，
4: 我这样回去休息。
0: 那我先睡了。
4: 拜拜。
0: 再见大家，我们去睡觉喽。
1: OK， 晚安。
2: 哦，原来哦，我以为，等一下，不是，
6: 十几分钟内潮水就会涨上来，如果晚了就会被淹。
1: 吃的比狗快才行。
7: 他要赢了。啊！
1: 谁说的？
2: 站出来！
1: 他的。
2: 站住！王小姐。
6: 别把小姨淹死了！
1: 你又是青春嘛？
3: 这不是青春，这是。
1: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不体面
3: ？OK 啊。
1: 干杯！
3: 干
1: 杯！
8: 起码完蛋喽！你承包咱们晚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9: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8: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9: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10: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9: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四十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11: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天赋，他就能飞到天上去。
9: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建共享，共荣共生。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如何以一体化发展破局，以高质量发展提速，让发展成果惠及圈内每一位群众。从国内畅销到海外走红，长白山人参如何凭借过硬品质与深厚底蕴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1: 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吉林省水利部门切实履行水安全保障职责，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
2: 在吉林省水利厅智慧水利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刚刚完成更新的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进行调试。
3: 过去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就像类似于时间轴这种，更新了也是3-4个版本了，大概把那个精度是越来越精确。
2: 防胜于救，省水利厅依托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构建起全域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通过防汛大脑科学调度，2025年汛期统筹464座水库联调联控，成功将52条高风险河流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有效避免了传统人海战术，
4: 实现监测、预报、预警、指挥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洪水预见期提前至2到3天，洪水量级预报准确率提升至90%，做到预警信息同步互通，递进发布，指令跟进，一体直达。
2: 水旱灾害防御工程能力同步升级，眼下由吉林省水利厅牵头，全国首个以沙积沙堤治理为重点的防洪减灾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15-5期间将集中治理都市圈6条主要江河，171公里沙积沙堤，预计总投资240亿元。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吉林省水利厅强化水资源统筹配置，计划设立松花江、伊通河、东辽河3个母亲河源头保护区，涵养优质水源。在水量保障上，中部城市引送供水工程调度方案已编制完成，跨区域调水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5: 截至目前，一类即向长春、四平、辽源引调优质水源超1.1亿立方米，在足额保障城乡用水的同时，持续改善4个重点水源地水质，不断夯实都市圈浊水源联控联调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2: 在守住防洪安全保障供水底线的同时，省水利厅同步推进水生态保护、水文化建设和水治理提升，目前正梳理摸排各类水文化遗产，谋划水文旅项目，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保障。
6: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聚焦深化伊通河水脉价值转化，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加快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强化跨区域系统治理4项重点工作，让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竞争力和鲜明底色。
1: 省卫生健康委以同城化服务、同质化提质、一体化治理3化协同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延伸到长春都市圈各城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7: 在同城化便民服务上，我省全力打通医疗服务共享通道，依托长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与吉林市化工医院深化协作，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诊疗能力、公益服务、人才梯队、专科建设全面升级。
8: 随着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的推进，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融入了国家级资源下沉的医疗联合体。吉大医院不仅在医疗技术上给予倾力支持，更在临床带教、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7: 协作以来，医院诊疗能力实现显著跃升，吉大医院专家常态化坐诊，开展教学查房，前沿技术与先进经验精准落地，疑难重症救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有效解决群众跨城就医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以往需赴长春就诊的大病。与此同时，我省构建高效联动的区域医疗发展体系，长春都市圈4城疾控部门签订联防联控协议，实现疫情信息核心数据实时共享，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御。

0: 线。辽源市各级医疗机构抢抓对口合作机遇，深化与圈内三甲医院协作，推动检查结果互认与远程诊疗，让群众切实感受同城生活便利。
1: 省级专家来我院做诊手术，在家门口就能看病，以全程检验、影像、彩超，换医院不用重复检查，既减少花费又避免来回奔波，就医更轻松。
0: 目前我省创新推行医托三对口帮扶模式，省内三大三甲医院精准帮扶多家市县基层医院，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同时建立联合科研申报常态化人才培养机制，计划年内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完成20人次以上医护人员双向进修，夯实区域医疗人才根基。
2: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长春都市圈4个城市卫生健康工作的指导，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工作在全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圈内群众提供同城化、同质化、可感可及的健康服务。
3: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坚持民生优先，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异地办事通办、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医疗资源联动、文旅资源共享等举措落地落实，实实在在地便利了圈内群众，跨城生活、就近就业、全域游玩成为常态，城市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从硬件联通到服务同心，都市圈既有发展速度，更饱含民生温度，让百姓在同城发展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近日，一路深香、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型活动在吉隆坡正式启动，千年深香跨越山海，在东南亚热土绽放独特魅力。
0: 活动全面展示长白山人参的文化底蕴与产业实力，授予吉林省人参商会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东南亚运营展示交易中心牌匾，授予中马仲景中医药中心中医药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牌匾。两大平台将助力长白山人参在东南亚的常态化展示交易、文化传播与长效合作。
4: 会在我们的中心联合我们这些补益类的药食同源的药物呢，为当地的群众吧做好服务。
0: 在中医药及人参文化交流环节，中马双方分别就人参的海外应用、科学价值与养生智慧进行分享，普及人参科学使用方法与国际化应用趋势。现场还展示了太极拳、八段锦中医健康养生功法表演。
5: 到场来了这么多的华人啊，说明还是很受欢迎，就是可以深耕这个市场。
6: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作为桥梁纽带，把这次我们吉林人参出海呢做强做大。
0: 活动当天，我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参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7: 15期间呢，我们将组织开展长白山人参、鹿茸、蛤蟆油等道地药材品种的科研攻关，从种子资源保护、生态种植、精神加工、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及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等方面呢，助力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作为世界中药材基因库，长白山人参是中国传统康养文化的金色名片。2025年，吉林人参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彰显了强劲的发展实力。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庞大，中医药根基深厚，对滋补品的接受度高，为人参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参为媒，中马深化经贸与文化互鉴，让东方养生智慧汇集南洋，为吉林特色产业出海、中医药文化传播注入新动能。

0: 们这次的话呢，主要带来了我们的一些人参的护肤品以及一些人参的零食。这次把我们的产品特色产品带来这个马来西亚的话呢，主要是想推广一下我们长白山人参，把这个人参融入到咱们日常生活中。
1: 说起人参呢，肯定就是吉林长白山的人参。
2: 这活动搞得很好，让我们呢我们没到吉林去，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能够体验到这些所有的这些活动，了解吉林，让我们更想到吉林去旅游。

0: 眼下吉林各地百花竞放，全域迎来赏花热潮，从中心城区到县域乡野，花海连绵不断，人们走出家门赏花漫步，亲近自然，放松身心，欢声笑语回荡在花海间，一朵朵鲜花是自然馈赠的美好，也是吉林生态宜居风景如画的生动写照。在这片黑土地上，花开不断，美景常在，书写着属于吉林的浪漫与美好。
1: 我们总在匆匆赶路，却忘了低头看看脚下这簇嫩黄的惊喜，也忘了抬头望望枝头那片洁白的温柔。其实美好从不在远方，静下心来，一草一木皆是风景。
0: 一季花开，一城诗意，缤纷花景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也带动周边休闲业态稳步发展。娇艳的花朵装点山水，热闹的人流增添烟火气，花海经济悄然释放活力。吉林以繁华为纽带，将生态美景、人文风情融为一体，在满目芬芳中展现城市风貌，用北国花开的独特韵味邀约更多的人共享这片黑土地上的夏日盛景。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长春人才市场2026年6月现场招聘会计划正式发布。从6月2日开始，12场线下招聘全覆盖。周二综合场，周四行业专场，周六毕业生专场，有意向者可按需选择参会。为满足工作需要，白城市市直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 招聘计划，此次共计划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08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6年5月20号，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为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名方式：线上报名，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考生可登录指定网址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5月29号15点。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为本次招聘工作信息发布网站，请考生注意查询。
2: 五月的吉林，繁花倾城，夏韵流芳，美好景致将城市晕染成诗意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关机。
1: 稍后再拨。Sorry。
0: 哎，小芳，我是小年的爸爸，你今天见上小年了吗？
2: 没有，他们从昨天就没来上课。
0: 他们？楚子轩？
2: 啊，还有仁义。
0: 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去哪儿了呢？
2: 没有，他们三个是小团体，一般都不跟我们说。
3: 喂，
0: 哎，李总，小年不见了。
3: 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刚好才知道，他是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啊。
3: 你别着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就算是有个什么事儿，他也不可能夜不归宿啊。
3: 老林，你冷静，小年不是不靠谱的孩子，你去洗手间看看。
0: 啊，去卫生间干什么？
3: 你看看他的洗漱用品还都在不在？
0: 呀，对对对对，我是有点懵啊，等等啊。呀，坏了，一锁，洗面奶、牙膏、牙刷可都不在啊。
3: 你再去看看衣橱。
0: 好，好，好，你别挂电话啊，你别挂啊。坏了，坏了，坏了！我前天给他洗的外套也不见了。
3: 行了，那别急了。没大事儿，人家自己走的。
0: 自己走的？离家出走啊？那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4: 林大鲁，林大鲁，
3: 你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这么自信呢？行了，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别急，不会出大事儿。
0: 哎呀，离家出走还有一个逃学，就一个离家出走和逃学。
3: 你别乱啊！
0: 我能不乱吗？妈，她是我闺女啊。
3: 行行，你别啰嗦了，你赶紧到所里来，咱们见面聊。哎哎哎！

0: 事吧？怎么了？
1: 没事吧？
2: 脚崴了。
0: 我的脚，我看看怎么样？
3: 我脚崴了。
0: 我看看啊，这儿吗？嗯。来揉一下啊。哎呀，
3: 疼，就这儿疼。
0: 这儿。好，你小心一点，可以吗？
3: 嗯。
0: 好，行行行，放下。
1: 小心点啊。
0: 来，扶我。
1: 人家你好好扶着他，别让他摔了。
0: 好，可以吗？嗯。

0: 学校那边有消息吗？
1: 我刚给王老师打了电话了，他说小年最近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而且他们三个人是分开跟老师请了同一天的假，说明是早有预谋啊。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哈，就是这三个孩子同时关机，联系不上。
1: 是，但也说明他们仨在一起，肯定一块出去玩去了，还能互相照顾。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个小年也是啊，我经常跟他讲，我说我不反对你出去玩，是吧？你带着手机

0: 我也不反对。你开着呀，你看现在多好，联系不上了。再说了，他身上又没钱，万一饿了怎么办？吃什么喝什么？
1: 这你不用担心，他过生日我刚给了他500块钱。
0: 你给他钱啊？
1: 我不能给他钱啊，人家过18岁生日啊。我说你这爸怎么当的，老拿人当小孩。

0: 你就永远都不知道。行了，你赶紧出任务去吧，这事儿你交给我，我联系一下其他派出所，我再跑趟学校，有消息了我通知你，好吧？
1: 玉松，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仨孩子，你说小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对不起他妈呀。
0: 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还不放心呢？
1: 啊，是是是，交给他于大爷我肯定放心。问题是吧，你说这三个孩子，
2: 那别啰嗦了，赶紧赶紧麻溜的快去吧。
1: 行行行，我去了我去了。他好好好，
3: 夏雨了，这你不问我两句呀？
4: 林轩，你那个脚怎么样了？
5: 啊，好多了，我感觉没什么大事儿。
4: 那一会儿能走吧？
5: 可以。妮儿，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大路上啊？
4: 哎，应该快了吧？前面就是了。哎
5: 呀，行不行啊？休息好没呀？
6: 没有。
5: 起来，起来。哎，我该走了。
6: 你看你们俩背的这个小包，我。

0: 咱们这是怎么了？
1: 师傅，我们要去龙城，你能捎我们一段吗？
0: 哎呀，我这车上四个人，现在只能坐一个，
2: 啊，
3: 自己看。
2: 那你先走。
0: 你走吧。
2: 我不想一个人走。哎，要不然你先去吧。
1: 那你先走。
0: 你俩都没走，我怎么能走呢？
2: 那你们俩都不走，我是你们大哥，我更不能走。
1: 师傅，我们不走了，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儿，正好我车上有几瓶水，给你们拿去喝吧。
1: 啊，谢谢。
4: 谢谢，
5: 不客气。

0: 好，
1: 灭了车，
0: 一点慢点，慢点。啊啊！
2: 为什么？
1: 看不清啊！
0: 哎，等会儿我赶紧看一下。
1: 行了，你看那车一会儿都走了，咱们下去吧。
0: 好。

0: 是什么动物啊？我怎么看不太清啊？
1: 我也看不清。
0: 哎，要不咱仨一会儿过去听他说什么？
2: 哎，别吧，我觉得有危险，咱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继续搭车吧。
0: 姐姐，咱都搭了多长时间车了？有一辆车能带咱回家吗？咱们必须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2: 啊！坐这辆卡车
0: 多新鲜呀，奔驰宝马好，你能拦得到吗？你们俩在这等着，我先过去。
3: 喂，哦，
4: 行，你就在百元饭店接货。
3: 哎，你就放心吧，都是活的。哎，我说你可就甭跟我讲价了，现在做咱这行多不容易啊，大老远的把东西给你运过来，我容易吗？我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啊！行了，我挂了，我着急上路啊！好嘞。
0: 北 C 三六 W 一二，北 C 三六 W。
2: 怎么样？怎么样？
0: 凭我的经验，我觉得不太对
2: 啊！怎么还坐这辆车吗？
4: 走吧。
0: 那得坐呀，咱得回家呀。这样，咱们一会儿就假装从那边刚跑过来，对他车

0: 这些东西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行行行，喘气儿，喘气儿，很累。
0: 跑起来，快快快！起风，三二一，蹦！师傅啊！
2: 师傅啊！
0: 师傅，师傅，师傅，您要去哪儿啊？
1: 去龙城。
0: 哎，那正好，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来这儿看那个音乐节，实在是打不着车回家了。您能捎我们一段吗？
3: 求您了，
0: 师傅，求求您了！你看，这个已经开始掉雨点了，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1: 是啊，师傅，
0: 我们三个真是没办法了，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拦车，求求您了。
4: 就你们仨啊？
0: 对，
1: 就我们仨。
0: 就我们仨。我们可以付您车费，450块钱。
4: 行，后座啊正好空着呢。
0: 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
5: 别走了。
6: 老林走了吧？
5: 走了。
6: 坐坐坐。把你们叫过来啊，是要跟你们说件事儿。老林的女儿小年儿失踪了。
5: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昨天，昨天下午，他和两个同学应该就是没上课。不过老林是今天早上才发现人不见了的。
7: 我说呢，他怎么着急忙慌的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6: 是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稳住的。不过现在他们失踪已经超过24小时，已经算是失踪案了。虽然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离家出走了。他们都是些大孩子了，万一遇到危险，我希望他们能随机应变，逢凶化吉，最后能安全回来。
7: 叶叔，你别太着急啊，我马上去一趟咱们对口的居委会，找卢大爸他们问一问有什么线索没有，让他们也帮着打听打听啊。哎，
6: 跟他们说的时候一定叮嘱一句，不要声张。
7: 哎哎，那我知道，我知道。
6: 这样，你们俩给木兰南局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协助调查，先查监控录像。我去一趟小年儿的学校，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5: 是，好。

0: 定都困了吧？怎么都不说话啊？
1: 没有，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睡得晚，没睡好，有点累。
0: 那就睡一会儿呗。
1: 你们俩睡吧，我不困。
0: 我看你是不敢睡吧？
1: 不是，我就是不困。
0: 其实你这么做呀、是对的。跑长途跑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危险我没见过呀。像你们这样自己跑出来的孩子，本身就很危险。总之啊，时刻保持警觉总没错。
1: 是。

0: 他干嘛呀？
1: 让你盯紧盯。

0: 今儿不休息啊？
1: 这不是联合行动吗？大事件，我得好好拍点素材回去写报道。
0: 哎，什么情况？
2: 正查着呢，你别老问了，再分了心，全力把你的任务完成好。
1: 跟着警察叔叔参加反扒行动，虽然辛苦，但是期待小偷被抓那一刻的成就感。这个职业真的是隐藏在平凡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0: 你们样子都是些中学生吧？
1: 我们都是高中生，刚升高三。
0: 高三，高三学习这么紧张，还能出来玩？逃课出来的吧？
1: 压力大，出来放松放松。
0: 放松？等你们考上大学之后啊，有的是时间放松，你们就这么逃课？这我们家孩子这么做呀，我早就上去揍他了。老子辛辛苦苦供你上学，你给我整这一出。哎，你们爸妈就不管你们？还不知道呢，对吧？嗯，
1: 我们爸妈都比较忙。
0: 忙？
1: 嗯。
0: 坐中间的小丫头，你跟我说说，你爸妈都干嘛的？
1: 我爸是司机。
0: 啊，司机？同行啊。怪不得你见到我一点都不害怕。
1: 我跟我爸以前跑过长途。
0: 你爸开什么车呢？
1: 公交车。
0: 啊？
1: 不是，那个我爸呀，年轻的时候跟您一样也是开卡车的。后来这不是年龄大了吗？觉得太累了，就去开公交车了。
0: 公交车没开过，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做我们这行啊，累是累了点，可赚钱多呀。

0: 有没有，那两家还没报案呢，有消息我会告诉你们的。对，现在主要是小年的事儿。我告诉你，如果小年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整个队伍向上面都没法交代。行行行，你们先排查着吧，我们这也看着监控，随时联系啊。行行行，嗯嗯。
1: 一凡，教育局那边也没消息。
0: 行，你守着电话，我去看监控，有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的。
2: 我说齐峰，小娘都这样，你还有心思玩手机
0: 呢？师傅白疼你。
3: 这不想辙呢吗？
0: 我倒要看看你能想出什么辙来。
4: 喂，陈林。
5: 哎，佳佳啊。
4: 徐一凡他们给你打电话说清楚了吗？你那儿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5: 意思我是听明白了，但是就是说的不是特别利索。
6: 你放心，我们这边会全力配合
5: 严阵以待，一旦查出来任何线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4: 我到了小娘学校一趟，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都说啊，这仨孩子是个小团伙，有什么事儿也不跟外人说。你说说，不会是别的什么事儿吧？
5: 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能出别的事儿。
4: 这样，你在所里等我，我马上过来找你啊。
5: 啊，你要过来啊？
7: 我求助于你，
4: 当然我来找你了，难道还让你来找我啊？我于家没那么不懂事儿吧？
5: 好好好，赶紧过来吧，啊，我恭候大驾。
3: 哎，我说你们几个就敢这么在路上搭车，胆子真够大的啊，就不怕遇到坏人呐？这万一我要是个犯罪分子呢？
8: 您肯定不能是啊，您肯定是个好人。您看我。

0: 在路上拦了那么多辆车，就没有一辆车能带我们回去，只有您停下来了，愿意捎我们回去。就这么看，您一定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
2: 小姑娘，你可真是太嫩了，本城。我这要是假装拉你们，转手就把你们给卖了，那不就是顺手牵羊的事儿吗？现在这个社会，哪儿还有那么多热心肠的人？
0: 师傅，您别开玩笑了。我们三个都是学生，对这个社会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2: 你们看看我这体格子，要想收拾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这可是绰绰有余的事儿。我要是把这车开到这山里头去，到那个时候，你们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喂，翔哥，哎，我这才走了一半，这不有几个小的，这一路上不老实啊，净给我添乱子。哎，小的怎么了？小的有什么不好的？这有大就有小啊，大有大做法，小有小做法。我这白给你，你还嫌多呀？行了，你就安排好人接货吧啊。好，就这么说定了啊。一会儿不堵车，再有2小时我就到了。哎，好嘞，挂了啊。

0: 小妮儿。啊？
1: 赶紧嘛！
0: 越多钱越好。
2: 谁呀、啊、你、啊？
3: 松哥，我帮你
2: 开。干嘛呀、啊？哎呀，
3: 松哥，松哥，松哥，你们谁呀、啊、你？
4: 站好。

0: 警官。啊。那个小年儿是您女儿吗？
1: 是。这孩子不听话，离家出走了。啊？
0: 那去找了吗？
1: 我这不得工作吗？
0: 有人去找吗？
1: 有，于所他们。
0: 您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这做父母的心情着急，我能理解。对，刚才您抓小偷的动作特别帅，是不是学过擒拿呀？
1: 我那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天天抓，天天那个动作。换了你，你也帅。
0: 得了吧，你就谦逊吧。我在地上街上看过，他们那警察抓小偷的呀，就恨不得好几个人一起摁那小偷都摁不住，您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把他给摁住了，特别帅。我给你拍张照。
2: 老弟，
0: 哎，我也去。

0: 干什么去？我看不到。
1: 你别动！你干嘛呢？
2: 不知道啊。
0: 干嘛呢？
1: 哎，这条路我认识啊。

0: 之前我爸带我回老家走过这条路，我记得前面有个加油站，这样一会儿一开车门，你们俩直接往后跑啊，到时候咱们加油站集合。
1: 那你呢？
2: 对啊，
0: 我电号，你们不用管我了，放心。
3: 那不行，
0: 听我的，准备好啊，三二一走。
4: 哎，你们别跑啊！哎，别跑！
5: 哎，方宁，你小心你的车！
4: 哎，别跑！别走！干什么？哎，
6: 佳佳，先喝点茶来，别着急。嗯，腰好，烫的。对不起，我给你吹吹。
7: 我能不着急吗？现在就得争取时间，时间越拖得长，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老林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万一出什么问题，我怎么跟他交代？
6: 是，孩子的事儿是大事儿，但咱光这么着急没有用。你瞅你们所来电话那个，我的说话都不利索了。
7: 是徐一凡吧？沉不住气。
6: 我觉着呀，冷静一点。哎，这事儿没那么严重。
7: 我挺冷静的，我都想好了，我今天来就是欠你人情来的。
6: 不是，那你需要我怎么帮你？你说。
7: 你帮我调一下你辖区的监控录像，
6: 没问题啊。哎，那咱为什么不去市局的信息中心去查呢？那不查得更全面吗？

0: 刘总怎么这么厉害？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 还有几段？
1: 还有四五段吧。这是昨天中午到今天上午所有录像。
2: 哎，等一下，那辆车。
3: 我们找到小年的微博小号，他去龙山音乐节了。
0: 你跟他联系上了吗？
3: 刚打完电话，人音乐节昨天晚上就结束了，人早就撤回了。
0: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别行动啊，等我电话。
4: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
0: 你等会儿让我想一下。咱们能看到现在进城的监控吗？
1: 可以。
4: 现在进城？你说他们现在已经进城了？
0: 小年有防范意识，我想他应该不会搭夜车，按照时间来看，这会儿应该是进城。
4: 进城了。

0: 我哪有事儿能遇见你？哎，
1: 我早想亲自感谢你，可是一直抽不出去。
0: 小米，这是我和你说的林警官，上次要不是他把咱的包给抢，
2: 谢谢啊，
0: 我。
1: 咱们是不是给林警官添麻烦了？

道吗？

0: 我们的手机用吗？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手机没电了，想打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求您了。
1: 好吧。
2: 谢谢阿姨。
3: 不客气。
0: 谢谢。喂，我是林一年。一凡哥，我要报警。
4: 我觉着够呛能这个时候进城吗？这么等了不是个事儿。
5: 喂，
6: 哎，于所，小年来电话了。
5: 他说什么？
6: 一切安全，您就放心吧。哎，我跟您说，小年这孩子真是太棒了。
5: 好好，别啰嗦了，他怎么说啊？
6: 小年报案了。
5: 我可都听说了。行啊，不愧是你爸教出来的，有勇有谋。
0: 哎，一般一般吧。
5: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木兰派出所的陈林所长。今天你的事儿人家也忙活了一天呢。
0: 陈叔叔好。我的事儿麻烦您了，谢谢。哎，
4: 别跟我客气，我还得感谢你呢。我们所正好在查一个类似的案子，他提供的这个线索，没准我这能顺藤摸瓜查出点什么来。
0: 那太好了，
4: 人也到了，你放心吧，佳佳，我先回去了。
5: 好，谢了啊。
4: 别客气，
0: 陈叔再见。
4: 再见。
0: 佳佳，哟，还有人敢这么叫于大爷呢？
5: 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0: 没有。
5: 还不赶紧打？
0: 于大爷，你说我爸要知道了，他不会真跟我急吧？你帮帮我吧，这次。
5: 那可不好帮，小心你爸收拾你。
0: 于大爷，这次真得救救我，帮帮我。
7: 哎呦，有点疼，你忍住啊。
8: 疼吗，老林？
9: 疼啊。哦，不疼，不疼，不疼。
8: 忍着点啊。哦，没有。啊？不在这，在这儿。躺下。
9: 哎，于所，什么指示？
5: 小年回来了。啊？
7: 哎，躺下。
9: 他在哪儿呢？
8: 在所里。轻一点。
9: 他怎么样？
5: 好着呢，等你回来了，自个儿看看就知道了。啊，
9: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5: 哎，你记住啊，见着孩子千万不要发火，好好说。
9: 是是是，尽量尽量尽量。
0: 吃不吃？
10: 不吃。那你给我说说，音乐节好玩吗？
0: 别人的肯定是好玩啊，我们的随。
10: 为什么呀？
0: 我们仨走过千山万水，跨过丛林沼泽，结果

0: 人有一点点一点点夸张，结果碰到一个特别不靠谱的司机，车坏了把我们撂半路了。我们仨腿儿的去的，走到地方音乐节都散场了。笑什么呀，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这样当不了一个好民警。
1: 别上纲上线啊，这跟当好民警有什么关系啊？
0: 当民警的事还是让我爸教你。哎，不过医院上的事我可以带带你啊。我建议你明年也去一下音乐节，见识一下不同的世界。
1: 我这世界都应付不来呢，还那个世界。
0: 你这人呐，不能只有工作。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这话说得多好。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0: 你才多大的人啊，你怎么就跟我爸似的，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我看人家一凡哥都比你灵动。
2: 玲儿，你干什么去了？
1: 啊，
0: 你怎么又受伤了？
2: 我问你话呢。
0: 今天自己都管不好自己，三天两头挂彩，我天天得跟你操心，
3: 是吧？这个小玲这次表现特别好，而且人姑娘都十八了，还像小孩似的那么管呢，不太合适。
1: 没错，师傅，那小娘也不小了，不能管太死。我初中以后，我爸妈就没怎么管过我。
3: 你那是你爸妈忙的都没时间管你，你跟留守儿童没什么区别。我就说，师傅，确实该适度放宽尺度了。
2: 放宽什么尺度啊？啊？你这个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告诉爸爸呀？爸爸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
0: 我怎么直接告诉您？我旁敲侧击的问您能不能出去过夜，您不是不同意吗？要不然，您以为我先斩后奏，心里不哆嗦呢？
2: 你说过这话吗？
4: 老林，刚才小娘回来，该批评的我已经都批评了。你这闺女可真不错啊，去了一趟音乐节，还给我们提供了破案线索。他们搭乘的是一辆贩卖野生动物的大卡车。小年把车牌号记下来了，刚才陈琳给我来电话，就是靠小年给的车牌号，不仅抓到了那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还揪出一伙贩卖管制刀具的，现正查呢。
0: 爸，我这算戴罪立功了吧？
2: 你戴什么罪立什么功啊，多危险呢。
4: 行了，你还没完了，一个刚出任务回来，一个刚出远门回来，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家自个儿的闺女我不能说两句。
4: 行，但不是现在。
2: 饿了吧？走，喝羊汤。要不看电影？
5: 爸，对不起，我这次出去没提前告诉您，让您着急了，对不起。
2: 行了，过去了啊，下次注意呗，啊。
0: 那你原谅我啦？
2: 你于大爷批评我了，我呢也有我的问题。反正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讲，咱们爷俩常沟通交流，可以吧？
0: 嗯。爸，你真好。
2: 吃什么？
0: 哈根达斯。
2: 啊？你要打死谁啊？
0: 哈根达斯冰淇淋。
2: 哦，我以为你要打谁呢。
0: 我说实话，要不是于大爷说那些话，您是不是就把我揍一顿了？
2: 我什么时候揍过你啊？我现在要尊重你啊！来，坐。
0: 您坐。
2: 哎，问你个事儿。
0: 嗯。
2: 你说音乐节怎么那么多人去啊？
0: 那您就不知道了吧？这个呢，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是一种乐迷文化。你要真想了解还是得听音乐，我现在告诉你你也不懂了，咱们俩之间的代沟特别深。
2: 比这合身吗？
0: 嗯。爸，你看着那边那两个

0: 男的了吗？他们那个手势，就这样。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1: 这不是二吗？
0: 什么呀？这个呢叫金属礼，这个在摇滚音乐里呢是致敬和狂热喜爱。
2: 哦，这就致敬了。
0: 嗯。哦。那您知道这个？
1: 这不三吗？
0: 这是我爱你。
2: 我爱你啊。
0: 嗯。哦。您做一个。
2: 哦，做。
0: 你看，小手指、食指、大拇指。您放松一点儿，这太紧了。
2: 哦，这就是我爱你啊。
0: 啊。
2: 我怎么看像鸡爪子呀？
0: 我也觉得你像鸡爪。哦。哎呀，这个呢，大手指向外，这要伸起来，你呢好好练，到时候给我于大爷这么比划比。
2: 这。
0: 怎么的？还不能说了？啊？
2: 哎，仙娟啊，我问你啊。那天除了子轩，是不是还娶了一个人？
0: 嗯，仁义啊。
2: 是个男的吧？
0: 嗯。
2: 你是不是恋爱了？
0: 不是爸，你瞅瞅你这个眼神儿，职业病又犯了吧？我跟楚子轩，我们俩带个男孩，那就是为了让我们俩心里踏实一点，别想歪了。
2: 那你们怎么住的呀？
0: 仁义带了个帐篷呀，要不然我们就得露宿街头了。
2: 住一块了？
0: 您看您就是职业病犯了，您还不承认。您刚刚怎么跟我说的来着？啊，尊重我。
2: 啊，对对对对，尊尊尊，重重重重重重。好，回到家爸爸就给你做好吃的。哎，对了，你刚才教爸爸那个手势是啊？啊？
0: 我。
2: 爱你。哎，爸爸最爱你。

0: 小刘，你在写昨天联合行动的稿子吧？
1: 啊，对。
0: 怎么样啊？跟踪采访老林这些天有什么感受？
1: 嗯，挺颠覆我以往对警察的印象。
0: 那把稿子给我看看吧。
1: 哦，我这稿子不成型，而且也没写完，怕我手机上写的您看不懂。
0: 没关系啊。
1: 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但是等稿子出了的时候肯定跟手机上的内容不一样的。
0: 嗯，只见毛贼一个虎跳，恶狠狠地扑向老林。老林毫不畏惧，脚下一个弓箭步站稳，双手提起在胸前划了半个圆。
2: 写得不错，写得不错。
0: 老林的手铐相当于哈利波特的魔杖，使用时要配合诸如不许动、别跑之类的咒语，方可发挥神奇的魔力。天是有雾霾的，地是有烟头的，人是有爬包的。
1: 这些就是记录当时的一些感想，所以
0: 你的感想就是警察抓小偷就跟三流武侠小说一样浮夸虚假。哎呀，安妮推荐你来的时候可是说你……算了，夸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反正我眼见为实吧。
1: 哎，玉锁，那个等到时候这稿件出来之前，我拿给您审核一下，我再发。
3: 菩提小区有警情，打架斗殴。
0: 什么情况？多少人？
3: 接线的小杜说，报案人也没说清楚。
4: 玉锁，我去啊。
0: 徐一凡，你带他去。
5: 好。
1: 哎，我也去。
4: 你赶紧抓紧时间把你的武侠小说改良改良。
6: 就是，写那么多天武侠小说不累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事，可能有点闹肚子。
7: 怎么了？快点啊！

0: 还有点闹肚子，
1: 不行就先回家呗，反正也没他什么事儿。
2: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也是来工作的。
3: 没事，走吧。警察同志，你说说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咋就这么不会过日子呢？这天刚稍稍有点冷，就要给你开空调。哎呀，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啊，你出去走走呀，要不你就穿件衣服，一天就在家里给你窝着。
4: 这天都这么冷了，开开空调多舒服呀！而且，万一我感冒了，那看病花的钱不更多呀？
3: 我不是早跟你说吗？啊，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早点起来。你这就是睡懒觉嘛？你说早点出去跑跑步，那出出汗，那是天然的排毒。那天冷天热他都不生病。
4: 可是这空调买都买了，这开一会儿又花不了多少钱。
5: 阿姨，我想进一家厕所用一下。
3: 在那儿呢，你去吧。
5: 谢谢啊。
6: 哎，于嫂。
7: 我这没什么事儿，就是家庭纠纷。
3: 哎，家庭纠纷，家庭纠纷怎么了？那家庭纠纷闹大了，我就得报案呀。
6: 怎么？他不是那意思。那您这事儿啊，确实属于家庭纠纷。
8: 那你打电话报警，说是打架斗殴啊。
7: 好，我马上过去。于所给我派任务，让我去支援一下陈所，端了一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
8: 他怎么没叫我去啊？
7: 这不你自己主动请缨要来这儿的吗？我告诉你，好好跟师傅学学，群众的事情无小事。
3: 哎，小徐警官说的对，你们师傅说的也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得跟他好好学学。
9: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可是这换电视的事儿，您一定得听我们的。
3: 哎，徐警官啊，你看看啊，哎，这电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刚给买的，这还不到两年了，这好好的这就要换，
9: 这不换个屏幕更大的，您眼睛也看得舒服吗？
3: 呀呀，可会说了，这是为我呀，还不是你们小两口想看什么那个家庭电影，这就嫌这个电视小，就非要换个大的。你说你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呀，啊，那得攒点儿，将来有了孩子，那哪儿哪儿都得花钱。
9: 可是他这个就贵500块钱。
3: 呀呀呀，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哎，记者同志，你说大妈说的对吧？
5: 哎呦，对不起啊，一会儿再上个厕所啊。
3: 这是咋了这？啊，这是不是肠炎呀？我家那儿有药了，给他吃点。
6: 啊，没事，他刚吃过药。
3: 这肯定是吃坏了，我不说吗？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嘴馋啊，这街边摊呀，那些冷饮呀，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这就随便吃，这吃坏肚子了吧，自己遭罪不说，你还得花钱看病吧。
6: 是，你说对。
9: 妈，我们两代人的消费观念它本来就不一样，我们尊重您的意见，可是您能不能也理解理解我们的情绪啊？况且我们买电视花的都是自个儿挣的钱，没有没动您的养老金。
3: 哎呀，你看，哎媳妇儿，哎呀，我说你这说话妈可就不爱听了啊，妈让你们省钱那还不是为你们好，你说妈要是那自私的婆婆早就把你们的存款呀工资呀都掏空了。齐警官，你说是吧？
9: 不是妈，我们也不是那意思。
10: 哎，行行行，你们别吵了，不就要不要换电视这事儿吗？至于报警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事儿啊，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大伙儿坐下来商量商量，不就解决了吗？你报警要占用我们警力资源，是不是？
9: 警官，不瞒您说，就这么大点事儿，我们家都已经吵一礼拜了。
3: 哎呀，警官，你是不知道，我那儿子媳妇儿，人家主意可正着呢，根本不听我的。哎呀，这没办法呀，这不是把你们这年轻的警官请来了，你们给评评理啊，你们要是能说明白了，我就听你们的，肯定不吵了，省得你们说我闹家庭不和睦了。
9: 对，警官，我也听您的，您说是不是该买个大的？
10: 就买就买个大点的呗，您看着不是也舒服吗？
3: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我得把我的观点说明白了，我要一条一条的讲清楚，这样呢，你们民警同志才能明白了。
10: 您不用一条一条列了，我都听明白怎么回事了。您就觉得没必要花那500块钱，对不对？
3: 咋了？ 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那也不是大风刮了呀。孩子们挣个钱多

0: 正义呢。
1: 没错，这样啊，这事儿就是500块钱的事儿，好解决。
2: 您就全当这个商场啊活动力度加大了，这500块钱我出，好吧？
3: 钱我给您放那儿了啊，
0: 哎，
3: 走走。

0: 有你怎么办事的吗？我是警察还是你是警察呀？你叫我怎么办事儿？这不是警察不警察的问题，这是待人接物的礼节问题。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
1: 我怎么不尊重人了？婆媳之间因为点钱的事儿，我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哎，
0: 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不就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在这瞎显摆吗？
1: 没错，钱不是万能的。
0: 但这事儿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呀？解决了吗？
1: 解决了呀。
0: 一看你从小就没经历过什么风浪，娇生惯养，就只会砸钱。
1: 刘小小，你这么说话可就难听了，请你以后不要轻易评价一个你不了解的人。
0: 对，我是不了解你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是不尊重人，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道里。
1: 随便。
2: 真行啊！
3: 虚你！天志远，天志远呢？都是高考完了的事儿了。他刚上高三，凑什么热闹？这不是弄得人心惶惶吗？
4: 老师就是想咱们有点压力，毕竟下学期咱们就要冲刺高考了。
3: 让咱们提前了解一下自己想学什么，总比到高考之后再想强吧。到时候想肯定抓瞎。
2: 那也是。哎，你们都想学什么呀？
5: 你先说。
3: 我想学计算机，或者自动化。哎，你们看了那个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那个比赛没？哇，太精彩了！
4: 人工智能。
3: 对对对对对，
4: 那比赛看完我都觉得害怕。哎，你说人工智能要是有一天真的和人类抗衡，那太可怕了。
3: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人工智能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创造，那个纯粹智慧的美。
4: 多看科幻小说吧，我的科技青年。科幻小说就是为你们这样的人敲响警钟。哎，你想学什么呀？我再考虑考虑吧，还没想好呢。
3: 你不用担心，你学习好啊，挑选的余地大。哎，但是可别像我表姐那样。
6: 脑子一热，选了中文系，哇塞，那叫一个惨，毕了业工作都找不着。
7: 你怎么那么功利啊，人家？哎，你们这新来的小伙子哈，他怎么能这么臭屁群众问题呢？
8: 您先坐。
7: 他什么意思嘛？哎，你说说啊，这把钱往那儿一撂，他就走了啊？
9: 我缺这买电视的钱呀，这是啥意思呀？这是，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的事情呢？
7: 是你别生气，来来，您先坐，喝口水，消消气儿。真是的，这个事儿吧，是我们办的不对。你别生气啊，跟些小孩置气不值当的，回头等他回来，我一定严厉批评他。哎呀，
6: 李所长，你是不知道。
9: 我想问一下，这个齐峰是林警官的徒弟吗？是，是老林带的。哎，这孩子吧，工作没经验，办事毛毛躁躁的。
6: 你看人家林警官啊，人家的做工作，回回呀处理的我们是心服口服的。哎，
9: 你说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6: 他修成了没有？他，
9: 行，这事儿我记下了。 这齐峰也把我气得够呛，回头我让他专程去跟您赔礼道歉。解释一下吧，
10: 就我给那华大妈的钱。
9: 你挺有钱啊，华大妈让我问问你，他们家房子贷款还没还清呢，要不你替他把钱掏了，把房子也买了。
10: 他什么意思啊？我不是那意思。
9: 那你什么意思啊？嫌群众问题繁琐，直接拿钱砸是吧？
10: 没有。 就因为这点钱，那婆媳俩吵得面红脖子粗的，多伤。

0: 感情啊？
1: 今天这事儿你拿钱解决了，那回头别人的事儿你都拿钱解决吗？你有这么多钱能解决群众的纠纷啊？
0: 解决不就完了吗？干嘛在意那么多？
1: 你解决了吗？华大妈很生气，还有那刘记者一直跟着你呢，你这不是给我们派出所抹黑吗？
0: 刘小姐，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1: 你别管他说什么了，赶紧去给华大妈道个歉，他在居委会呢，也不远，快去。
0: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啊？
1: 没有为什么，让你道歉你就道歉，道歉还得我教是吧？幼儿园都学过的事儿，不会回幼儿园问老师去。
0: 行行行，你让我道歉我就去。
1: 回来，钱不要了。

0: 秦警官，你们派出所是不是又和我们居委会有什么配合行动啊？
1: 别胡话了吧！
2: 秦警官，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道歉。别！您可千万别向我道歉，您忙您的，别耽误您的时间，省得你又说我占用你们警力资源了。
1: 我今天早上说话太冲了，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没什么经验，还是个新人，您也别往心里去。我这儿给您道歉，
2: 对不起。哎呀，你看，这一看这孩子就实心实意的向你道歉。老华，你要有诚意的话，陪大妈去买菜。
1: 没问题啊。

0: 在平淡的日子里感受着喜怒。
1: 你笑什么呀，花大妈？
2: 没什么
3: 啊，那什么，我赶紧给你把菜拎上去啊。
2: 给我吧，我自己拎吧。你这帮我买菜快一个小时了，赶紧回所里。
3: 别，我这不给你把菜拎上去，回去没法跟于所交代。
2: 那你就暂时先别交代了。
3: 哎哎，

0: 你知道吗？你们都看见他摸我了吗？哦，
1: 我是警察。啊，你们为什么？
2: 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刚才等车人多的时候，这流氓他摸我，他骚扰我。
0: 谁骚扰你了？啊？谁骚扰你了？
1: 大伙都看见了。
0: 行了行了，找什么吵？吵什么吵？
3: 骚扰你了吗？
0: 有什么事回派出所说，走了。
2: 去什么派出所呀？
0: 他瞒不讲理啊！他
1: 你心虚了是吗？
0: 谁心虚了？
1: 你不心虚，你为什么不敢去啊？
0: 懒大人。
1: 哎哎，你别走啊！
0: 哎，我说你有病啊你！
4: 等着等我，站住！你们下来！干什么？下什么？你别逼我！你别逼我！我上我车，派出所，起风！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他们轻盈地跳跃，脚
0: 用火用。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又受伤了。
2: 知道了，警察同志。
3: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2: 警察同志，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2: 这件事儿还没有追究清楚，我必须要查出一个结果来。
1: 行，你跟我回派出所录笔录吧。
2: 好。帅哥，
1: 别乱叫啊，叫警察同志。
2: 警察同志，那你有女朋友吗？
1: 和这事儿有关系吗？
2: 不是，没有关系。

0: 个记者同志啊，
1: 哎，
0: 这是我们所近几年办案的一些照片，你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1: 哇，能能能能能，谢谢您。
0: 肠胃炎啊？
1: 你咋知道的？
0: 去医院看了吗？
1: 哎，又没什么大问题，去一趟医院也齁麻烦呢，是不是？
0: 什么叫齁麻烦的呀？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不齁麻烦的事吗？年轻人太不把自个儿的身体当回事了。你现在是年轻，等到了一定岁数了，病全找上门来。好，这样吧，回头带你去社区诊所看一看，那儿不排队。
1: 不用。
2: 耶，看见了吗，小小，这就是我师父，对待同志们呀，那就是春风般的温暖。
3: 那对待工作呢？
4: 对待工作，那就是夏天般火热呀。
0: 那要对待犯罪分子呢？
4: 那就是秋风扫落叶，刷刷刷刷刷。
2: 这个对待人民群众又不一样。
0: 说到词儿呢。
2: 哟，回来了
5: 啊！
0: 哎，
2: 苏丹，什么情况啊？
6: 路过公交车站，他跟一男的吵架，说那男的骚扰他。
2: 那男的呢？怎么就他一人啊？
6: 男的跑了。
7: 虽然那个流氓逃跑了，但是也是在这个见义勇为的警察同志的震慑下才逃跑的。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警察同志是对我负责才带我回来做笔录的。
6: 行了，他也不是警察，不懂规矩，不用跟他说。坐下。姓名？
7: 王小丽，就是那个美丽的丽子。以后再来的时候，你可以管我叫丽丽。
6: 还想再来啊？派出所又不是超市。
7: 我当然还得再来啊。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6: 年龄？
7: 24，刚刚大学毕业。
8: 警察同志，你多大呀？
7: 不会比我还小吧？
6: 请您说一下案情。
7: 不行，那你得先告诉我你的姓名、年龄和星座。
9: 齐峰。
6: 于总，
8: 你就是警察同志的领导啊，我得好好跟您说声谢谢呢。
7: 哎，你们派出所怎么送锦旗啊？我要送你们十面。
9: 徐凡，你去做笔录，齐峰来我办公室。
6: 是。
10: 好嘞。
7: 哎，怎么回事啊？
10: 得嘞，我给你做吧，继续。
9: 齐峰，你是不是打算每天都给我一惊喜啊？华大妈前脚刚走，今天又来一英雄救美，我是不是得给你发一锦旗啊？
6: 我是警察，我在街上遇到这事我能不管吗？我就顺道手帮了一把，谁知道后面闹成这样。
9: 顺道手帮一把，你再想想你还顺道手干什么了？
6: 我没干嘛呀，那水果摊就不是我撞翻的，再说我后来回过头找那老板，他就不在那儿了。
9: 别磨叽了，收拾你那烂摊子去。你不是爱拿钱解决吗？这回多少钱合适啊？

0: 哎，小娘儿，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刚下晚自习，正往回走呢。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啊，一会儿见，拜拜。

0: 回来了。
1: 啊！哎呦，回来了。
0: 嗯。
1: 哎，来，吃饭。
0: 不吃了，我今天呀、在学校已经吃过了。
1: 哎呀。还吃一口啊，这饿
0: 的
1: 肚子呀、
0: 啊！不吃！我今天特别饿，
1: 来，孩子，来！哎呀！哎呀！
2: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就这下我困死了，你睡。
3: 谁啊？来吧。
4: 哎呦，这么晚了，你有事吗？
1: 有。
4: 怎么了？
1: 小年儿，
4: 嗨，小年儿的事儿还有你搞不定呢？
1: 我最搞不定的就是闺女的事儿，我头都大了。
4: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吓我一跳。说吧，
1: 小年儿啊，谈恋爱了。
4: 小年儿18了吧？谈恋爱了还不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能不大惊小怪吗？他妈走得早，我们爷俩打小是吧，相依为命。咱干这项工作你也清楚，没时间照顾他。他又是个女孩子去，我最担心的就是……
4: 哎，你看你，弄得跟赵大妈、李大妈似的。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谈恋爱了？
1: 我刚才啊，听见他在屋里跟人家谈情说爱。
4: 谈情说爱？都说什么了？你说我听听。
1: 就那个意思吧，就是什么，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很什么玩意儿呢？
4: 很轻易。
1: 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啊？

0: 什么情况啊？
1: 周杰伦的歌《告白气球》，你真是个土老帽，絮絮叨叨，难怪小妮儿管你叫老干妈呢，一点都没错。
0: 好歌啊！你可不能，好，我回去啊。歌嘛，啊，亲爱的，你慢慢飞，我不会唱错。好的，亲爱的，放这首歌。他俩什么情况？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2: 你怎么来了？
0: 中午跟你一块吃个饭呗。
3: 走呗。
2: 爸，我今天其实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0: 说。
2: 您看。
0: 哟，填志愿了？
3: 就是一个虚拟志愿，我们学校弄的，是想给我们在高考之前弄点紧张气氛。
0: 对对对。是要紧张起来了啊！前一段时间

0: 你玩的挺嗨呀、啊，
1: 好嗨哦！
2: 那您看看我报哪个学校比较合适啊？
0: 这样，前段时间呢，我到你们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跟我说了，说以你现在的成绩，考个一本问题不大。但是啊，但是继续努力，或许还能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2: 其实那些学校我都不是很想报。我想报，
0: 你想步你于大爷的后尘，想当刑警是吧？
2: 不是，我想报舞蹈学院。
0: 什么？
2: 舞蹈学院？
0: 孩子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2: 不是，我是认真的。我已经去那个舞蹈学院问过专业的老师了，他们说像我这样，那考舞蹈学院是有很大希望的。
0: 这个学舞蹈啊，他得从小就得练，那叫童子功。
2: 那我就是从小学舞蹈的呀，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像我这样啊，天赋好，学舞蹈就要这个天赋和灵感。
0: 你学什么都行，就不能学这个？
3: 不是，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孩子，这个搞艺术的人呐、啊，脑袋瓜子都灵活。
1: 你灵活吗？
0: 你从小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长大，也没离开过我。爸爸是担心将来你不适应。
2: 人家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他们就喜欢我这种普高的学生，文化底子好，提升的空间特别大。
0: 行，这样吧，咱先不聊这个事儿了，不是还有段时间吗？啊，你先好好学习吧。
2: 不是没时间了吧？那高考之前必须要先艺考，考舞蹈学院你就得先考专业呀。
0: 你一个女孩子去是吧？考上个一本，将来……
2: 行了，老干妈，你前两天还说要尊重我，尊重我，尊重，那你一转身怎么又忘了呢？合着之前都是骗我玩的是吧？哄着我，真是。好。

0: 哦，佳佳，没吃饭呢，不是你这吃的是算哪顿？
1: 中午没工夫吃。
0: 嗨，你稍微垫一点，晚上呢，我打算请你吃大餐。你怎么又来了？这顿又什么名头啊？
1: 这名头可瓷实了，我好好的要感谢你帮我破这案。
0: 感谢？
1: 啊，
0: 那得叫上我们所那些支援你的同事，还有给你提供线索的当事人。
1: 听我跟你说，我这顿的先主要好好单独感谢你，然后我再感谢同事们，然后我改天专门去感谢小妮儿。我都想好了，
0: 单独请我就算了，要请大家一块儿去。
2: 哎呀，不是你们，
3: 行了吧你？赶紧忙去吧，刚破一大案，你不得盯着点儿？
1: 案都破了，我还盯什么劲儿啊？正好赶上今天我轮休。哎呀，这样你忙你的，我在这等你下班行吗？
4: 陈总，你再这样下去，影响的不仅是我们俩的感情，你都影响我工作了。
1: 对不起，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批评的对，我罪不该做的就是影响你和我之间的感情。这样，你忙你的，我去办事大厅等你啊。
2: 你走不走啊？你不走，我走了。
1: 不不不，我走。
2: 你别小点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你真的别吃那个东西啊，对身体不好。那塑料的，
0: 亲自吃啊！哎，刚才有志青年又来了吧？是不是又请你吃饭？你别跟我提这个，一提我就烦。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好，非老往我这儿跑？哎呀，
1: 理解理解。你吧，啊，长得那么漂亮，业务能力又那么强，这是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啊，你得允许。 人家仰视你吧，我长得漂亮吗？你也觉得我长得漂亮？漂亮啊，就剩漂亮了。你看你这大眼珠子，比我四个大吧？说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啊，跟小年他妈是一个级别的。
2: 行了，你就别拿我开心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小年闹别扭了？

0: 我刚跟你说了要好好跟他沟通，你又训他了吧？
1: 没训他呀，昨天晚上聊得好好的，今天中午啊，一顿饭的功夫改主意了，要考舞蹈学院。
0: 他真要考舞蹈学院啊？
1: 你知道这事儿啊？
0: 啊，他跟我说过他这想法，还让我先别告诉你。我觉得也没什么呀，孩子喜欢，那咱们得支持啊。
1: 李四，那你说他考舞蹈学院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你非要让他去考一个他不喜欢的专业，混上四年大学，出来了又回到原点，那才叫浪费时间呢。
1: 我吧有一个担心，我怕他现在呢是心血来潮，学着学着呢觉得自个儿呢不是这块料，再去学别的，这不更耽误时间吗？
0: 老林，你把孩子想得太浅了，小年18了，我相信他想好的事儿他能坚持下去。哎，我看过他跳舞，那是真喜欢，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1: 那你觉得他跳舞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你是不是上来就否定他了？还说要跟人好好交流，今天又否定人家，他当然不愿意跟你聊了。
1: 玉锁，你了解我的性格，平时呢我这个人慢悠悠的，但是遇到这种事儿，你说我能不急吗？我是个当爸爸的呀。
0: 你就是在小年儿这件事儿上弦儿绷得太紧了，你说你态度不好，你说什么都不对，是吧？是不是你的错？
1: 玉锁，这样啊，对错咱先放一边，这孩子呢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他最信任的就是你于大爷，你于大爷说啥他就是啥，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0: 那你求求我吧。
1: 那行，我求求你。
0: 行啊，那下了班咱俩去趟超市买点小年儿爱吃的，我好好跟他唠唠。
1: 好，好，好。
0: 但你得先端正态度。
1: 哦，端端端。
0: 你先跟他道个歉。
1: 道道道。
0: 跳舞的事儿如果一时沟通不了，咱先放一下慢慢再说。
1: 行，我听你的啊。
0: 哎，你那徒弟正事儿干不了，净给我添乱，你回去好好说说他。
1: 行行行，哎，继续用膳啊。还有水吗？
2: 有有。
1: 好，我去了啊。
3: 你说你们见过戚风这么办事儿的吗？他根本就不考虑花大妈的感受，上来就掏钱，放下钱就走人，我拦都拦不住，还说因为钱产生的矛盾用钱就能解决，哪有这样处理事情的？
4: 刘小小，你谁啊？你真当这是你自己家是吗？没点正事干就叫山阴风点鬼火，先疯了吧。
3: 我说的这个是事实，你就是给花大妈钱了呀，你也确实是带一姑娘就在那卿卿我我叽叽喳喳，这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
4: 刘小小，我警告你啊，别胡说八道啊。
3: 这么大声说话干嘛呀？我耳朵又不聋。
5: 谁呀？来一下。
4: 我说话就这么大声？
3: 跟你师父说话也这么大声啊？
6: 你师父
1: 什么情况？
4: 你刘小小成天不干正事，逮着往那小事就在那胡说八道，刚才拉着所里同事在那添油加醋的，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1: 哎呀，人家这个刘记者也是实事求是，你别老说人家了，先说说你吧。你说你吧，跟着我时间也不短了，是吧？这干的些什么事儿啊？那花大妈的事儿，你认为做得好吗？当然了，这个王小丽的事儿，我是比较理解你。
4: 不是华大妈那事儿，我是给了钱了，但我是不是把事儿也给解决了呀？于所让我跟华大妈道歉，我也道歉了。我去找着华大妈，大包小包帮人家拎菜，给人拎到家门口，临了那么一句不疼不痒的，那我还能干嘛呀？再说那天您是不在现场，您不知道那婆媳俩吵的那叫不可开交。我要不赶紧把这事儿给了了，那娘俩都能动手，这事就升级为打架斗殴事件了。
1: 哎呦，小七啊，你还是年轻啊，没有生活经历和生活的经验。那你说婆媳之间闹矛盾啊，他这个矛盾能

0: 深到哪儿去啊？他无外乎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吧，
1: 群众的事情无小事啊。当然了，他们这个报假案，这个是不对的。
0: 既然我们已经出警了，已经到他那儿去了，我们就要拿出12分的耐心来，对吧？咱得把这个矛盾给他化解了，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化，这才是我们警察该干的。你看看你。
2: 我这于所看着挺生气的，他会不会把我……
0: 哎呀，他会不会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你这样，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呀，你回去琢磨琢磨啊，把你近期的所作所为你也总结总结。
2: 嗯，去
0: 吧。啊，对了，别再吵了啊。
2: 师傅，那我先走了。

0: 呀？
1: 我这不是来安慰一下我这不得意的师弟吗？
0: 来这套，刚才你不是跟人聊得正欢呢？
1: 哎，这刘晓晓说的那只代表他个人观点啊。不过话说回来，齐宝，你也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那师父经常跟咱说，群众的事情无小事。你看人师父那修行，这么些年了，除了跟小娘，我还真没见他跟谁急过眼呢。这就叫道行，咱得学着点。
0: 这不是废话吗？他比我大多少岁啊？他摸爬滚打多少年，我才上岗几天啊？
1: 也对。哎，我有一好主意。哎，刘记者，你呀，以后也别光宣传我们师傅的光荣事迹啊，就像我们这年轻警察这成长进步的过程，你也给我们好好宣传宣传，是不是齐芳？
2: 放心吧，我啊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写。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倒是点醒我了啊。到时候写的时候呢，题目就叫做一个年轻警察的成长与生活，是不是一个好的案例？
1: 哎，这不错。哎，这挺好。你看人
0: 就你那水平啊，你还记录警察的成长，先把自己活明白吧。
2: 哎，那当然了，我们啊哪有你齐峰活得明白啊。
3: 齐峰，华大妈电话。
4: 等等他吧，
5: 慢点，
4: 你去开灯试一下。
5: 你
4: 没事没事啊。
5: 亮了啊，亮了。
4: 您再开一下。
5: 耶，行行行，都亮了。
4: 行，
5: 还行。
4: 这梯子给您放哪儿啊？
5: 就放那儿吧。
4: 行。哎，您看还有什么活？
5: 这个镜框断好了，厕所也通了。灯也亮了，没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
4: 水。我不喝水了，方大妈，我还以为所里还有事。
5: 哎呀，先别走。孩子，你不问问大妈原谅了你了没有？
0: 我今天干这些都是心甘情愿为您服务的，我可不是来求原谅的。
5: 小齐啊，大妈看出来了，你真的是个挺正直的孩子，有什么说什么，是个直肠子。哎呀，你说大妈家有事吧，总叫你们来，其实也不是想为难你们，更不是想耽误时间占用你们的警力资源，叫你们来吧，就想让你们替我们说句公道话，给我们做个主。你说大妈缺那500块钱吗？你们民警呀，就是公信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的支撑，你们说两句话比我们吵十句都管用。
0: 大妈，您说的对，确实是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我以后一定注意。
5: 哎呀，小齐，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大妈的，你就到居委会找我，我肯定会积极配合的。
0: 行嘞，花大妈，那我就先走了。
5: 谢谢你，辛苦了，孩子。

你看，别人电视呢，挺漂亮的呀。那什么呀？我买它干嘛呀？我看它包装漂亮才买的呀。我在咱们学校附近便利店买早餐，然后吃那个。啊，我还以为是糖果呢，我不知道啊。行行行，我还想回去退，但是店里全是咱们同学在买东西，我也不好意思。

0: 哥几个，今天晚上没事的，咱一块儿去撸串吧。好啊，哎，这好，这可以啊。好久没撸过串都想我了。
1: 就上次那家，那家比较特整啊，
2: 就那家，就那家。
0: 赶紧收拾，赶紧收拾。
3: 快点收拾收拾啊，晚上不见不散。
0: 走走，
4: 行。哎，
1: 一起啊。
4: 我不去了。
0: 别呀，咱哥几个今天好不容易布置班，也没任务。
4: 走啊！就是你不去就没劲了啊！这话他妈那事儿都过去了，给自己放松放松。
0: 是啊，
1: 真不去了，你们去你们的啊！
0: 咱就是简单的吃个饭，放松一下，走吧。哎呀，
4: 这么大个人了，连情绪管理都做不好，你们说他将来该怎么办？是不是？
1: 他不去啊，我去，带我一个。
4: 哎，我说你
1: 好啊，太好了！一直都是罗汉局，好不容易来一女同志。
4: 哎，刘记者是这样，我们之前聚会都是 AA 制。
0: 我懂，得嘞，活该你单身，那好不容易来女同志 A 什么 A，
5: 他那份你说。
6: 谢谢啊，
5: 凭什么让我出啊？你怎么出啊？加上你，你记不记得上次那会儿那个啊？这个月的饭钱你可是交了啊，也没怎么来吃，今儿吃回来啊。你爸你妈搬走之前把你交代给我了。
6: 让我照顾好你，啊，我呢最近也比较忙，是这。我爸我妈可真行啊，他们搬新家享受去了，把我扔在这儿，还交给你照顾。哎，要不是这儿离咱们所近啊，我也搬新房子去了。哼，我是没钱买房，我要是有钱也不买。这街坊四邻都习惯了，舍不得这些老人儿。哎哎，鱼啊。
3: 是清蒸还是红烧？
6: 我都行，看小年喜欢什么。
3: 哎呀，
6: 我做啥他都喜欢，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那做饭，嗯，这个。
3: 小年不知道他爸做什么都是这个。
6: 哎呀，玉翠儿，咱俩搭档这么多年啊，我发现你说话啊，让人琢磨不透。
3: 我哪能跟你比啊？谁不知道你天天和稀泥打太极？哎，
6: 我那叫大智若愚。
7: 你对谁都宽容，唯独对小年太苛刻了。你今天晚上得跟他道歉啊，别把我夹在中间难做人。
6: 一定一定。
7: 林佳，哟，哎，林哥，
8: 陈所，你跑到这儿出警来了？
7: 哪儿啊？这都下班的点了，我是来这儿，我要是等林哥。啊，
8: 等我呀？啊，
7: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8: 我这不想特意来感谢一下当事人。哎，闺女在家吧？
9: 应该回来了。这是有意思，你踩着这个点儿，明显是上人家家蹭饭吃嘛。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往这儿看，
10: 那我都准备好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打算呀，好好的露一手。嗯，正好玉果在这儿呢，
9: 咱晚上一块儿。
1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 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跟你说，小小啊，平时啊我们喝的都是红的，今天为了迎接你，我们特意来了点白的。
2: 这就是白的呀？啊，有酒味吗？
3: 无醇啤酒也是酒，真的，我们平时聚会滴酒不沾的，这样才能彰显我们人民警察的自律精神，对吧？
4: 对呀、啊。
2: 我还以为今晚上啊咱们要不醉不归呢。
1: 小小啊，就你那小身子板，真喝能喝多少啊？我告诉你，我当年可是一斤起步，但是为了这身警服啊，我戒了。哟，来吧，先整上一口。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叫什么名字？
1: 李子涛。
0: 多大了？
1: 25。
0: 什么工作？
1: 就是帮家里边做点生意。
0: 做什么生意？
1: 开超市。
2: 那你不在家好好看超市，拿着弹弓到处乱打，还说自己身上有枪，怎么想的？
1: 不是，警察哥，你不知道，我们家小区那群老头老太太一到天黑就拎个大喇叭下来跳舞，那声音吵得我都烦死了，我反应多少次了也没用。
3: 你这种情况我也能理解，我们也确实收到了不少社区居民的投诉，但是大爷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这事儿他不违法。
2: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协调，让那些大爷大妈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跳舞，明白吗？
1: 哥，你把弹弓还我呗。
3: 你说还就还你，这弹弓也在我们管制范畴之内，没收了。
1: 别介呀，哥，那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做的，我是真喜欢。
3: 喜欢就给你，那还要法律干嘛？家住哪儿啊？
1: 菩提小区9号楼2105。
3: 自己住？
1: 嗯，我平时做游戏主播，父母嫌我打游戏吵，我就自己租了一个房子。
3: 他们俩住哪儿？
1: 南关。
3: 那你这家庭条件不错。
1: 哎，我爸就知道给我钱，也不管我，在他眼里边我就是一个做什么都做不成的废物。
3: 你都多大了还让你爸你妈管啊？
1: 哥，我真的错了，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晚上有直播呢。
3: 你说你都这么大个人了，什么事该干什么事不能干自己心里没点数，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不能再冲动了，第一时间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听见没有？小王，带他去办个手续。
1: 谢谢哥，
2: 下不为例啊。
1: 哎，
2: 行了，走了。

0: 叔叔，我给你帮忙。
1: 啊，不用不用，你们等着吃就行了。哎，小娘，你把那个豆瓣酱给我拿了，那边那红色那瓶。
0: 这不是我们家酱啊。
1: 哦，这是我朋友从四川特意寄过来的。
0: 陈叔叔，你这一喊江，这怎么了？
1: 哦，嗨，刚才包葱熏着了，我这不拿它解解围。
0: 您挺精致啊，来我们家做菜还自己带酱。
1: 那必须的，头一次到你们家来露一手，我得好好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0: 我看您不是想让我尝吧？你喜欢我于大爷？哎，不好意思。
1: 哎，小鸟，你跟你于大爷算是闺蜜吗？
0: 嗯，还行吧，不过他长我一辈呢。
2: 哎，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想，不要管辈分的事情，知道吧？哎，就是闺蜜，无话不谈的闺蜜。
1: 你于大爷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我呀？
0: 说过呀，说您工作上认真努力上进，人挺好的。
1: 还真能说的。
0: 嗯。
1: 那
0: 您到底想问什么呀？先问我爸。
1: 啊。
0: 哎，老干妈嘛，他对谁都那样。不过啊，虽然看我于大爷平常雷厉风行的，像个女强人，但是他跟我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有小鸟依人的一面，而且我觉得。

0: 陈叔叔，你看啊，感情上的问题还是得……
1: 小娘，你到底是哪波的呀？
0: 我哪波都不是，我就是我于大爷这波的。
1: 这可是你说的。
2: 你们俩聊的可真热乎啊！
3: 哟，受伤了？
4: 啊，这得算工伤了，大葱熏的。
3: 要不要我搭把手？咱快点吃饭。哎，来来来，
1: 这杯行。
3: 好。
5: 你小子啊，叫你来你不来，这会儿自己无聊了又绷不住了吧？
6: 刚值完班饿了，咱们喝一个。
5: 你呀、啊，哎，麻烦问一下，这有人吗？
0: 没有，
5: 那拿走了啊。来，上座。
7: 师傅来了，
8: 师傅来了，
7: 师傅来了，来坐上来，
8: 坐坐坐，
0: 嗯，也不知道谁在那儿说，你们去，你们去。我那个，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6: 我这不是有公务呢吗？
0: 嗯，公务繁忙。
5: 行了行了，别吵了，再吵又伤和气了。哎，这样吧，我提一杯酒，干了这杯酒，相逢一笑泯。要不咱玩个游戏吧，对吧？也能加快点进度，咱能多喝点，是不是？
0: 行，
5: 玩
0: 了，哎，咱玩那个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大家都会吗？
9: 动物
6: 大伙儿是都会，但你带着一帮大老爷们玩这个是不是太幼稚了？
0: 那是我提议的，
10: 我说玩就玩，再说我是唯一的女生，行不行？
6: 嗯。行，谁让这桌就一女孩的，那咱换一个行不行？咱说派出所里有什么？
5: 哎，这个行，
11: 这个行。
5: 那这是谁起个头吧？那你提就你起头吧。
6: 行，
5: 大家都跟上节奏，
6: 跟上我的节奏啊！
0: 来来
5: 来，
6: 派出所里有什么？
12: 桌子、文件夹、电脑。
6: 干嘛呀？不是你抢答呢？
0: 想说点什么来着？
6: 别找借口，输了就得挨罚，赶紧的。
0: 喝，喝了就喝。
6: 哎，倒满。
13: 规矩就是规矩，
6: 大伙儿都盯着呢啊。洒脱，
5: 好，好，好，好。
3: 来来来来，吃饭了。
2: 哟，你坐这，老李，你坐这，小林，你坐这，来，来。你俩
1: 正
2: 好好聊聊，
1: 咱喝着。
6: 都做好了，
3: 陈总，到家了，随意随意。
2: 你不说他也会随意的，他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
6: 那坐哪儿啊？
2: 你说呢？你还要坐哪儿啊？
6: 呵，也是，那只能坐这儿了。那个，景明一家人呐。
1: 那个，对。我得谢谢林哥。
3: 哟，谢我什么呀？
1: 感谢林哥把我们家家照顾得这么好。你说他一工作起来，饭不好好吃，觉不好好睡啊！我去找你的时候几点钟？起码下午两点多了，拎了一袋外卖，我一打眼就能看出那地沟油的味儿。你说这是不把身体全搞坏了吗？我得感谢林哥，照顾得特别好，谢谢。
2: 我说他不拿自己当外人吧？我上老林这儿吃饭，你谢什么谢？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陈叔叔，您太厉害了，地沟油一打眼儿就能闻出来。
1: 那是我什么眼神？
14: 安全指示牌、
5: 交通指示图、
14: 电话行程卡、
0: 老林林黛露。
15: 叔叔啊，
5: 你上
15: 什么？
6: 老林是东西吗？
0: 老林不是东西吗？
6: 老林当然不是东西，我们前面说的都是派出所里面的东西。
5: 对呀、啊，
0: 怎么不算呀？这老林是咱派出所的警官，而且咱这派群众都知道呀。
6: 知道归知道，你要这么说，在这轮游戏他就是犯规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都能说什么王所长、什么李警官、王警官、黄警官、赵警官，
15: 警官挨个说一遍。
0: 哎、行行行，不就一游戏吗？至于吗？姐喝。
15: 别动，倒满了。喝，
1: 林哥，我一直没问啊，你咋么了？你想这样？
3: 孩子呢？要考舞蹈学院，我没同意。
1: 舞蹈学院？行了，小妮儿，那舞蹈学院可不是一般孩子能考的。
3: 不是，咱这孩子吧，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
1: 林哥，这我可不同意啊！小妮儿考舞蹈学院，舞蹈学院什么地方？对孩子的要求非常的高，他的协调性、他的比例、软度，那要求非常高。

0: 搞小鸟取稿，说明小鸟对自己有自信，他的条件好。
1: 谢谢陈叔叔支持。
0: 那必须的。
2: 哎，小鸟，你爸今天也有所反思，他知道他自己态度不好，他还说要跟你道个歉呢。
1: 给我道歉？我没听错吧？
2: 快点，你干嘛呢？
3: 那个中午的态度呢，我不太好啊。下午我也想了想，既然你有自个儿的梦想，我支持你。但是啊，
2: 没有但是。
1: 喂，啊，我一会儿给你发个群，我吃饭了。行了，拜拜。
3: 谁呀？
1: 任毅啊，问我作业的事。
2: 就是那个跟你一块儿去音乐节的那个男生啊。
1: 就是他。
4: 男朋友了？
1: 哎呀，不是。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件事儿，我的初恋还是等上大学以后再说吧。
4: 完全正确，等上了大学以后好好的物色一个。你看我到今天了还是单身一个人，一连个归宿都没有。
2: 你说什么呢？他马上要高考了，谈什么恋爱？
4: 我说大学以后再谈恋爱。
2: 老林，你快说说呀。
3: 说什么呢？
1: 我说，于大爷，你看你也是大龄单身女青年，你急不急啊？
2: 我不急啊。他们，你爸不也单着呢吗？
3: 这，我跟你们二位不一样啊，你们是单身大龄男女青年啊。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不都是一个人吗？
4: 哎，小鸟，你爸这事儿你怎么看啊？
1: 哎呀，我是真想让我爸找一个。我上大学了，他就一个人多孤单呢。这事儿他不努力，我替他努力。
3: 行，你替我努什么力呀？
1: 你就是，你该勇猛的时候你就缩着。爸，遇到喜欢的就去追呀。不然到时候你喜欢的都被人家追走了，你再来找我，我没辙。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能看上你爸呀？你这
2: 我呀？
4: 谁啊？
2: 我说我呀，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于大爷，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我没想过。
1: 我给你分析一下，你雷厉风行啊，年轻有为，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般配啊。尤其像我老干妈这样的。
4: 哎，小娘，小娘，等一下啊，小娘，你呀，你帮你陈叔叔我分析一下，你觉得我这样的，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1: 我觉得呢。
4: 好好说。
1: 您雷厉风行，有才华，
4: 年轻有为。
1: 我觉得呢，您年轻有为，雷厉风行，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在一起，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合适啊。
4: 等会儿，怎么听着这么乱劲儿的？你是说我也找一个老干妈，女版的？
1: 对。
4: 啊。
5: 我不想玩这个了。咱能不能换个规则呀？
6: 干嘛呀？大伙玩的高高兴兴的，刚才不是你扯着脖子下玩这个的？
5: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点吃亏，我一人民群众，你们都是警察，对派出所的事情了如指掌，你说我困难，我啥都不知道。
7: 咱玩真心话吧，好不好？就是，不说真心话的那个就挨罚，好吗？
8: 大家好，你是做记者的，你让我们把大实话都掏出来，第二天你登报，那谁还敢说呀？
9: 是，不太可惜。
6: 别别别。

0: 这是坏了吧？
1: 怎么的？不敢玩啊？
0: 谁不敢玩啊？
1: 玩不起啊？
0: 你觉得我像玩不起的人吗？哟，
2: 这样吧，我倒觉得那个小小的提议也还行。

0: 啊，你就先提问。
1: 行，那咱就来点劲爆。我问了啊，都不许不回答。
0: 啊，问问。
1: 你们的第一次是多大呀？
2: 大姐，你小点声行吗？
1: 咋了？
3: 你说你一女孩问我们一圈大老爷们这种问题，你不害羞吗？
1: 不是，这警察不谈恋爱吗？哦，齐峰，你思想太龌龊了。我是说，你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多大？
4: 哦，谈恋爱呀，嗨，谈呀，警察也是人啊，怎么不谈啊？
0: 行，谈恋爱这话题挺好的。那就这样，就这话题了啊！大家都端正态度，回答问题。
1: 行，齐峰，来打个样。
5: 我就知道，你憋着话也冲着我来了吧？
1: 怎么啦？你没谈过恋爱啊？你跟大家讲一讲，你让多少个姑娘掉过眼泪呀？哎，要喝啊？喝这个。
5: 行，
0: 哎，行，得了啊！这想喝的还没得喝呢，就这么点酒，一会儿喝完了。哎，要不这样吧，这游戏啊，咱这么玩。我呢是他补习班时候的同学，这些年虽然一直没联系，但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他谈过几段恋爱啊，我作为大师兄，我还真知道。所以这游戏我就不参与了。
5: 剩下的你们几个啊，你们每个人都猜他到底谈过多少段，
0: 猜的最离谱的那人喝。这怎么样？
6: 来，
7: 行，
8: 来吧，
0: 行吧，
8: 来
0: 啊！海波，你先来。
6: 我，我觉得至少得有俩吧。
9: 俩太少了，四个，
6: 得八个。
4: 别扯了，哪有那么多啊？
9: 行，
4: 你听着，我觉得最多也就仨。
0: 仨
4: 啊，哇，
0: 想想。
10: 哎呦，你们啊都太虚了，就他出去执个勤都能带回来一姑娘回来，还猜俩仨。我跟你们说，按照我对他的看法，20个起步。
0: 20个起步是吧？那你具体啊，到底多少？
10: 20吧。
0: 20，不改了。
10: 不改了。
0: 一个兔，一个钉啊。
10: 得嘞。
0: 行，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峰哥，3位数。
4: 3位数。哇。
0: 个位是零，10位也是零，100位零。
1: 骗谁？他没谈过恋爱。
0: 这个确实我还是有发言权。齐峰这么多年还真没谈过恋爱。你们觉得奇怪吧？我跟你说，确实也有不少小姑娘喜欢他，可是齐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说他是不是有那叫什么爱情洁癖啊？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咱就不知道了，我也分析不出来。
1: 哦，对对对，肯定是有别的原因。这一般来说啊，这长得帅的都傻，而且啊还都不太会说人话。
4: 这傻不傻，你可说了不算。那咱们都听见他刚才夸我帅，是吧？
0: 哎，你听到了。
1: 这帅没帅啊，我倒是没看见。但你傻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就说拿500块钱这事儿，大家都觉得傻不傻？
4: 郭小强，你就非咬着这事儿不放是吧？
0: 刘记者啊，我看你还是别岔开话题了。确实是你猜的最离谱。这酒啊，你得喝。
4: 喝酒？
0: 规矩就是规矩，没办法。
1: 喝不下。
0: 哎呀，行吧，那我就也怜香惜玉一回。这样吧，要实在喝不下呀，你也说一段你的，你爱过谁，对吧？这酒就给你免了，
5: 这公平吧，大伙儿？
6: 行，
1: 那行吧，姐就给你们掏的心窝子，也不给你们玩这些虚的假的。我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命定的男人。是一个作家，他写过的所有文章我都读，而且他很幽默风趣，为人正直。
10: 反正

0: 我只要看到他，我就觉得挺幸福的。嗯，
1: 可惜人家没看上你。
0: 可惜师母太贤惠，不道德的事儿姐不做。
1: 有点原则。
0: 那不然你以为呢？我刘小小啊，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是有道德底线的。第一，不当第三者；第二，不破坏别人家庭；第三，对感情认真。我谈起恋爱来可是非常认真的。
2: 刘记者，但说来说去，你这顶多算恋爱未遂，这酒啊，你还是得喝。
0: 行，我干了。
3: 好，
0: 但是啊，我还是要说，我刘小小就是要找一个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不离不弃，终极一生。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4: 我是真不懂，我觉得找媳妇儿吧，就找一个会做饭的，一回家啊，热乎饭一蹲，多幸福呀，是不是？
3: 我倒是觉得我懂，不就是灵魂伴侣吗？又跟齐峰你那个叫什么？爱情洁癖，有点是那么一个意思啊！
5: 别逗了，
6: 我跟他一样。
7: 好，谢谢啊，
8: 哲总，经常来啊。哎，我就不送你了。
7: 好，好，好。哎，走了，姐姐。
9: 我上哪儿去啊？
7: 回家啊，我送你回家。
9: 我家就在楼上，用不着你送。再说我还有事儿呢。
7: 这都几点了，你留在这干嘛？
9: 我走不走，留不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的时候那么不识趣儿呢？我今天来就是来给老林他们父女俩调和的，你这一搅和，一句都没说到正点上，还没完没了的。
7: 我怎么没完没了的？我怎么没得到正点上啊？我不一直帮着调和呢吗？
9: 你走不走啊？
7: 我走走走，你别太晚回家啊。
9: 老林，
10: 嗯。
9: 哎，你怎么了？快去吧。
11: 哎呀，我还没想好，要不你先跟他聊，回头我再跟他说。刚才陈林在这儿，我那个脑袋嗡嗡嗡嗡。哎呀，我，好吧。
9: 行行，那你好好想想啊。嗨。
12: 李大爷，
9: 你今天中午跟你爸闹了一场，我看情绪恢复得挺快啊。
12: 哎呀，我那哪算跟他闹啊，顶多就是呛两句。我刚才一回来看见陈林叔叔在，我也不能当着一个外人的面跟我爸板着脸吧，多尴尬。
9: 有道理。哎，
12: 我从音乐节上带回来给你的，里面还有一句给你的话。
9: 谢谢啊。
13: 于大爷，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无非是追与被追，人生也是如此，共勉。什么意思啊？
12: 自己体会。我觉得这话特别适合你。
9: 特别适合我？
12: 嗯。
9: 好吧，你去了一趟音乐节，还能想着给我带礼物，没白疼你。我今天啊，想跟你好好聊聊，没想到这是让陈琳给搅和了。
12: 我看出来他在追你了，你可千万别被他轻易追到手啊。
9: 你放心，他这辈子都追不上我。
12: 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你看你家就住我家楼上，又来我家吃饭，要不你干脆搬到我家住算了。
9: 我搬到你家来住，
12: 跟我一起睡。
9: 你开什么玩笑？
12: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9: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12: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9: 我也没有，
12: 我就是喜欢我爸。
9: 没有喜欢你爸。怎么扯上我了？

0: 说你的事儿呢。
1: 你于大爷，你也知道，我就想跳舞，从小就想。我觉得只有现代舞才是最适合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是真的想在这上面有所造诣。
0: 我明白，你想当一个艺术家。
2: 我是警察。
3: 来，警察来了。
4: 刘小小，
2: 怎么回事？躺这干嘛呀？来，起来。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吐了呢？啊？
5: 胃疼。
2: 胃疼。我送你去医院啊。
5: 别，不用。
2: 来，起来。
6: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
2: 不是啊，来，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出租车，这儿。

0: 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1: 小年跟我一股四天来着，他知道你都是为他好，他觉得呢，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亲情绑架。
0: 谁绑架？
1: 反正他觉得这些年你为了他过得也不容易，所以呢，很多事儿、很多话他不愿意说，他怕你担心。你说这孩子小小年纪也挺不容易的。
0: 是啊，这点我挺内疚。
1: 要不这样吧，你就从了李奶奶他们，给小年找个后妈，这不就都解决了？
0: 什么叫我就从了呀？我家里边本身有个小女人，我这已经搞不定了，我再来个大女人、老女人，那不得弄得鸡飞狗跳吗？是吧？再说了，我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对我知根知底儿的呀。你发生这事儿啊，我得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啊，那也得开始记忆啊。
0: 行，你别说我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个人问题怎么样啊？哎，别说，陈林这小伙子不错，挺精神哦。哎，有那么句老话，叫鸡蛋越挑越小。你现在趁他这个鸡蛋比较大，你就跟他结婚，哎，再生个娃，你就知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不易了。
1: 什么叫我就跟他结个婚，再生个娃？谁告诉你我想生娃了？你还挺会安排啊！
0: 是，
1: 随随便便就给我安排出去了。
0: 哎呀，说说就急了呀！啊，一言不合就翻脸了，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哎呀，玉素，我跟你说，你眼珠子这么大，你可千万别翻。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陈林这小伙子不错，挺精神哦。哎，有那么句老话，叫鸡蛋越挑越小。你现在趁他这个鸡蛋比较大，你就跟他结婚，哎，再生个娃，你就知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不易了。
2: 什么叫我就跟他结个婚，再生个娃？谁告诉你我想生娃了？你还挺会安排啊！
1: 是
2: 啊，随随便便就给我安排出去了。
1: 哎呀，说说就急了呀！啊，一言不合就翻脸了，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哎呀，玉聪，我跟你说，你眼珠子这么大，你可千万别翻，一翻白眼球露得多，渗人。哎呀，这不是为了你好吗？你
2: 是为了我好吗？我用不着，我还不知道你们吗？在背后都说我是什么没女人味儿，男人婆。哎，
1: 我可没说这话啊，都是那帮小子说的。其实你在我们心目中啊，都挺好的。
2: 哪儿挺好的？什么？
1: 就是哪哪都挺好的吗？

0: 心虚了吧？
1: 我心虚什么呀？你自己树在那猛灌，我可是本着人道主义才送你来的。
0: 你给我打住吧，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哎，
1: 我还没让你谢谢我呢，你自己在那逞能，非要喝，怎么着还赖我头上啊？
0: 合着你把我害成这样，我还要欠你一人情是吗？
1: 我可真不想要你的人情，我这叫以德报怨。哎，你说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哎呦，
0: 你可真是我见过少有的厚颜无耻。
1: 刘小瑶，你都病成这样了，你瞎嘚瑟什么呢？
0: 是啊，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呀，赶紧麻溜溜出门走吧，我不想看你。
1: 巴不得已呢，明天算是见不着你了，再见。嗯，
0: 不送。
2: 哎，你干嘛去？
1: 我回家呀。我干嘛去？
2: 回家？你老婆在床上躺着还输着液，你现在回家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
1: 大姐，那个
2: 你听我说，今天晚上还有好几瓶水等着挂呢，你必须留下，一晚上你得陪着她。
1: 这不有护士呢吗？
2: 出了问题谁负责？赶紧回去，快回去。

0: 哥，
1: 干嘛呀？
0: 我饿了。
1: 那怎么着？
0: 就买碗粥。
1: 这大半夜的，我到哪儿给你买粥去？
0: 这医院门口都应该有24小时的店呀，出门溜达溜达就知道了。
1: 你不是刚吐过吗？你大晚上的折腾什么呀？
0: 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就告诉于所说，你把我灌多了，害我吐了，还让我住院，并且还饿了我一宿。你知道咱们这叫什么吗？叫紧明矛盾。你就等着于所找你麻烦。麻去。
2: 买粥。

0: 哎，齐峰，
1: 你醒了？
0: 你晚上都在这儿？
1: 废话，你梳理晚上夜，我怎么走？
2: 刘小小，一会儿主任来了，还得给你做个检查。
0: 嗯，我能先去个厕所吗？
2: 可以。
1: 行不行？别又晕厕所了。
0: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可真够爱管闲事儿。
1: 福利啊。
0: 用不着，二姐自己可以走。
3: 哎呀，这闹钟叫你你不醒，我叫你你也不醒。这个饭你得趁热吃啊，就着风容易拉肚子啊。啊，来吧。哎，哎，快快快！
4: 急了。又是。
3: 你呀，这是个姑娘还是个小姑娘？

0: 这老老临床一个月请假三回了，咱们是不是找个时间上他家去看看他呀？
1: 是是是，应该看看。
0: 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这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0: 小年这么懂事儿，什么时候让你管过？你是不是又招惹人家了？
1: 怎么就我招惹他了呀？他不给我惹事儿，我就烧高香了。
0: 他给你惹什么事儿了？哎，说吧，怎么那么磨叽？哦，现在这包装做的，我以为是糖呢。
1: 你说说，这还是个孩子呀，未成年人啊，怎么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呀？
0: 哎呦，你先把事情了解清楚，你再下结论。亏你还是个警察呢，别那么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于所，碰到这种事儿，当家长的能不着急吗？
0: 你这样，你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聊。
1: 你说这种事儿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开口啊？我难以启齿。
0: 你教育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到自己这儿你就抓瞎了。
1: 他得分什么事儿不是啊？那你
0: 也是，这样，我来跟他聊聊。
1: 谢谢你啊，谢谢。
0: 喂，知道了，出警。福华家具城有个孩子失踪了。
1: 哎呀，这孩子都怎么地了？这是。
0: 等等等等，你这。

0: 来让一下，让一下。
1: 杰老师，快救救我孩子，救救我孩子！
2: 慢慢说，刚才具体什么情况？
1: 刚才我跟我老婆在这儿看鞋柜，一扭脸的功夫，孩子就没了。我们找了好几圈都没找着。你别哭了，你。
3: 商场是9点钟开门，你们几点到的？
1: 9:30，9:40，
4: 9:45。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眼表，没错，就是9:45。
1: 9:45，
3: 确定吗？
1: 确定。你别哭了，人家不来解决问题了，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
3: 好了，你先别哭啊，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现在需要的是冷静，你们当家长的最了解孩子，你们想想，孩子有可能去哪儿？
1: 这孩子平常挺听话的，他不乱跑呀。
4: 都怪他，就是他。
2: 好，你们别吵了。老林，你先去监控室调商场内部的监控，带几个人去。
3: 行，那个马路上的监控要不要看？
2: 我已经跟所里打过招呼了，他们在看呢。
3: 是，走。
2: 你们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我们已经派了人去了火车站、汽车站，这个商场周围2公里之内也都有人在搜查，指挥中心已经通知了各派出所，还有交警大队，都在全力找孩子。你们再回忆回忆，还有什么具体细节你们遗漏的？
5: 我们老板啊，有先见之明，还好装了这实时监控，不然可咋整啊？
3: 你还是有死角啊！你看，这东北角都拍不到。
6: 这是他们吧？
3: 你说这当父母的啊，光顾着吵，连孩子都不管。
6: 这两口子真行，光顾着吵，孩子丢了也不知道。
3: 你听，这几点？
5: 10:08。
3: 孩子往这儿走干什么去？后边有门吗？
5: 这儿有个楼梯，通着1层呢。下楼就是些餐厅、饭馆、冷饮店啥的。孩子不会吃零嘴去了吧？那楼下我们可没找啊。
3: 小罗，你继续在这看，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6: 好。
3: 小杨，海豹，你们俩跟我走。
7: 是。
3: 你们那一层都仔细查了吗？
8: 我们查了，查了还不止一遍呢。
3: 这家店去看了吗？哎，
8: 这个看了。
3: 看看这家，我跟你讲啊，你像这种地方，柜子里边、沙发后边，包括床底下，这都是小孩容易待的地方，啊，仔细看清楚了。这样啊，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分开行动。
2: 都看清楚了吗？
9: 都看清楚了，周围一共就3个路口。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特征的，远一点的2个也看了，都没有。
2: 那汽车站呢？
9: 汽车站正在查呢。
2: 好，知道了。
4: 警察同志，我的孩子找到了没有？
2: 初步断定，孩子没有出这栋楼，找到几率就很大。好，你们再回忆一下，孩子今天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1: 没有什么奇怪的，早上出来挺高兴的。
4: 高兴什么呀？别胡说。
10: 哎，你好，有看见照片上那个小女孩吗？
11: 没有见过。
10: 请问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12: 你好，这个女孩见过吗？谢谢啊。哎，你好，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11: 见过这个小女孩没有？
12: 谢谢。
11: 这
13: 人没见过。没解决你也尽，什么困难不去找
14: 你的难。老林，情况怎么样了？
3: 我们还在找呢。
2: 到目前为止，门口和路口都没发现孩子，说明孩子还在商场里。
3: 明白，继续找。

0: 谢你啊，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哎，麻烦一下，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1: 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女孩？
2: 我好像是见过这个孩子，她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了。
1: 好，谢谢你的啊。
3: 人这么多，孩子不会被人领跑了吧？
0: 监控不都说了吗？人肯定还在这个楼。
4: 不要依赖这个监控，那毕竟是个机器，还要扣肉眼。这样分开，再仔细找找。
0: 是是。
5: 小到家里冷，调解纠纷淋漓尝。
1: 哎，

0: 对不起啊，找错了啊！对不起啊！
1: 妈，
2: 林总，要不是您过去看一下，我还真以为那是床被子呢。
3: 找错了没关系，暂时不能不找啊。
4: 哎，
3: 小妹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4: 还没有结果。
3: 厕所找了吗？
4: 找了。

0: 小孩啊？
1: 没有。
0: 哎，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这儿丢了小孩，麻烦你快点出来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1: 等会儿。
2: 不好意思，大姐，这里头还有人吗？
3: 没有了。
2: 啊，麻烦您出来一下，我们警察找个人。
0: 麻烦你稍快一点。
1: 知道了。
4: 里面真没人。

0: 警察同志，圆圆真的还在商场吗？
1: 初步估计。
0: 你怎么监控里看不到啊？
2: 哎，是不是这个穿红衣服扎俩小辫？
0: 不是。
2: 这个呢？
0: 也不是。
1: 哎，停一下，这个放大。
2: 这不是我们家孩子，我们家那是女孩。

0: 林所，奇了怪了，这都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着孩子。要是没出这商场，还人间蒸发了不成？
1: 哎，里面有没有人呢？哎，能不能快点了还？哎，开门呐！哎，我们家孩子饿得直哭，你能不能快点啊？
2: 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谁在里边，敲门也没人开，我还要装进给孩子喂奶呢。

0: 来，放下。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圆圆。
1: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2: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3: 于总，哎，出这么大事我才来。
4: 你怎么才来？
3: 哎呦，一下飞机紧赶慢赶就过来了，人呢？
4: 找着了。啊，
5: 你去哪儿了呀？你这是要把妈妈急死！
2: 警察还真来了，你们可真行，吵个架还把警察给吵来了。
5: 妈妈没吵架，别听爸爸胡说八道。你刚才去哪儿了？
2: 我能去哪儿啊？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6: 这孩子确实想一个人静静。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把自个儿反锁在母婴室里。
4: 圆圆，大喇叭喊你的名字，你没听见啊？
6: 他戴着耳机。
7: 警察同志，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二位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
6: 行了，这是个教训啊，往后带孩子出来一定要注意，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哎，
7: 一定一定，您放心。
5: 妈妈都快吓死了，
8: 乖一点。
7: 哎，行了行了行了，孩子没丢也不这么关心，丢不丢？
5: 我还有脸先丢人啊？哎，你都差点就找不着了，你还是他亲爹吗？还不都是怪你，每天就是跟我吵吵吵，什么事都要争个理。要不是你这样，孩子今天能走吗？还嫌我丢人。
7: 好，好，我不对，行了吧？哎，刚才是谁死皮赖脸非拉着我去看那破鞋柜？要不是看那玩意儿，我能跟你吵吗？
5: 那不怪你，还怪我？
7: 那当然怪你了。
5: 那咱家那些鞋柜破的，你这不能用，不得看一看啊？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吧，非得跟我在那挑什么毛病？我就不知道你这嘴是怎么长的，碎得跟个老太太似的，成天没完没了的。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的，你看。
2: 爸爸，别吵了，听得我头晕。
6: 你看，孩子都头晕了，别吵了，有什么好吵的呀？啊，再说了，你们两口子天天吵，当着孩子面，你们觉得合适吗？就这么吵来吵去，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和成长吗？对不对？怎么这么大的火呀？要不要吃点牛黄解毒片，咱降降？再说了，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让让就完了。
4: 我觉得你这吃相真是世间少有。哎，
2: 我可没见过。
4: 你昨晚可吃了五个大腰子，怎么现在还跟个死鬼吵吵吵？
9: 昨晚能吃饱啊？我还没人炒饭疙瘩汤呢。
4: 哼，你这一门心思的捉弄我，怎么可能能吃饱？
9: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自恋？我有那么无聊吗？
4: 您啊，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我可不想看见你。
9: 再见，终于能有这么一天我见不着你了，太清静了，太难得了。
2: 你能不能把这垃圾拿走啊？
6: 于总啊，这次呢

0: 也多亏了牛老板的那个保安队。
1: 我这保安队几斤几两我最清楚了，跟你们比那差十万八千里呢。
2: 你要真有心啊，你就找几个专业的。我们刚才来的时候他们都懵着，都不知道该干嘛呢。这是叫保安队吗？哎呀，
1: 于总，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我老乡，进城找不着工作来求我，我这才帮帮他们呢。我这商场啊，一直治安都不是特别好，这回出这事儿了，好，这回我一定十万个重视。
2: 你就得十万个重视。
1: 是是是是。哎呀，这次可真是惊险啊！能找着这孩子啊，还亏了你们，真的是不放过任何细节。我当时创业那时候，那就是在细节上。扯远了，扯远了，我改天给你们送锦旗去，人民好警察。
2: 哎，不用不用，你要送锦旗啊，你就单给老林送。今天啊，要不是他多问了一句，这事儿还真解决不了。哎呦，
1: 林所啊，这个，
3: 副的，副的，
1: 哎，这副的也是神探，你们俩我都得感谢。我今儿没准备什么，这几张卡你们拿着。哎，
4: 我们来办事儿是应该的，我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呢，这真不用。
1: 这是我一点心意啊。哎，
5: 你的心意领了，但是东西不能要。
1: 这怎么说的呢？人民警察为人民，我们感谢一下正常，都是朋友，拿着。哎，
5: 不不不，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敢来你这儿呢？
6: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事儿，真不用搞这个。
1: 那我就说了，是这么回事儿。您看啊，我这儿这保安啊是真不行，我想啊，您能不能让你们派出所在我们这个家具店弄一个办事处，哎，督促一下我们的工作，这样这边的治安啊就办理好了。
6: 你的意思是让我派一个人过来给你们保安队培训培训？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呢是最好找一个实实在在的警察，最好是那种能够长期驻扎在这儿。我当然知道了，您有您的事儿，就是您不忙的时候能不能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6: 不过今天这事儿想想是后怕，是应该防患于未然。你这提议啊有道理，我们回去研究研究。
1: 哎呦，于总，你太好了，我现在就给你腾办公室去。你喜欢鲜花还是绿植啊？
4: 你得问老林。老林，你喜欢什么啊？怎么了？老林可是我们所经验最丰富的警察，你今天也看到了，他过来协助你搞好商场的治安管理最合适。
1: 不是，林所，我不是质疑您的能力啊。于所，您是一所之长，名声在外，有震慑力，我就是想找一个有震慑力的所长。
4: 行，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1: 好，
4: 走了。
1: 您以后要是家里想买家具的话，您就跟我说。
7: 哎，师傅，于总回来了。哎，
8: 你不今天休息吗？怎么又来了？
7: 我早上没什么事儿，过来看一看。在那儿。
4: 有这种意识就值得表扬。哎，我听小杨说，怎么刘小小昨天犯了肠胃炎，在医院挂了一夜的水啊，今天能出院吗？
7: 差不多吧，他说他早上做个检查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能出院了。
5: 我听说昨天陪了一宿。好，这是进步啊，知道关心爱护女同志了。下午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接人回家呗。
7: 我还接一趟？没什么事，他就是肠胃炎。
5: 刚刚还说你要关心爱护女同志。
7: 行行行，师傅，你这关心女同志还挺细心的啊。
5: 那个可能啊，这个一个人带闺女久了心细了。
4: 心细不是好事吗？解释啥？

0: 你怎么又来了？我来接你啊。
1: 良心发现了？
0: 我是听从领导安排奉命行事。
1: 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多好心眼儿。
0: 废话，你上车吧。
1: 解忧腿，自己会走。
0: 啊，行了，我这没办法跟我师傅交代了。
1: 说好了啊，我可不是感谢你，是感谢老林。

0: 哎，小琪不是把你送回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已经没问题了呀，轻伤不下火线。而且您当初年轻的时候，不还一手一个铐子，一手打着吊瓶，跑了一两公里追小偷呢？哎呀，
2: 别提我，别提我，别听他们瞎说。再说了，那时候啊，

0: 轻，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现在不行了啊，上岁数，我也提醒提醒你啊，别看年轻，也要注意身体，身体是第一位的。哎，你现在不当回事儿，等上了岁数了，病都找上门来了。嗯，就像咱们于总。哎，对了，于总，正说你呢。
1: 于总。
0: 于所在刑警队那会儿，他手下有个小王，小王，啊，就是年龄不大，刚结婚，媳妇儿也刚生完孩子，结果一查肺癌晚期。啊，你得要当回事儿啊！啊，等你身体好了，我们也好带你出去采访嘛。
1: 您放心吧，我现在啊是生龙活虎。
2: 小刘，你来所里时间也不短了，你的文章什么时候见报啊？
1: 啊。我也正想跟您说呢，我们主编啊对我这次的报道特别满意，还给了我满满一个整版面，过两天就能见报，还是两篇呢。
3: 行，辛苦了啊。
1: 不辛苦，我相信这次的报道您一定会很满意的，因为我把咱们林警官的真实案例都写进去了，比如说他处理邻里之间的这些关系啊，还有抓小偷的英勇无敌，所有好的词我都写在上面，可以算是男神级的人物。
2: 行，别像上次那么夸张就行。
1: 放心，肯定不会。好。林警官，估计到时候会有很多采访来找您，没准儿还能一炮而红呢。
0: 哎呀，你
1: 其实啊，我写这个报道就是想让大众们都能看到男神女神，因为他们平常都不会认真的去观察，而且我也打算跟我们主编商量一下，我想长期驻扎在咱们所里，写一篇以您为主人公的长篇报道，到时候还想出本书。
0: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我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呀？
1: 怎么不至于？这名字我都想好了。叫老林，老林扎根人民。
0: 哎呦呦呦，过了过了过了。
1: 老林，老林，帅气老林。
0: 哎呦，不行。
1: 这民警老林的幸福生活。
0: 你
1: 不行，老林，老林，帅哥一枚。
0: 你

0: 您说讹人吗？那你给我赔了呀！
1: 我是您车速太快，我这不小心蹭的。
2: 谁车速又快了？你仗义，你干啥的呀？
1: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有事说事能别骂人吗？
0: 我骂你怎么了？啊！你把我车蹭了不赔钱啊？
1: 我不是说不赔你钱，我不是说您要的太多了吗？我身上就……
0: 啥意思啊？那你就想逃跑吗？
1: 我赔我啊！警察，
0: 来，警察同志，他把我车剐了，卖惨不赔钱。
1: 不是警察大哥。 我骑着我车正往里拐，这位大哥车速太快，
0: 谁车速太快啊？
1: 就是你车速太快，我躲不及，我才蹭着呢嘛。您看这划痕也不严重，他非要我2000块钱。我这是进口漆，去
0: 4S
3: 店随便补补就2000块钱。不是我，行，我看了，这不是什么剐蹭，就是他车上的漆给蹭上边了。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 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实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

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那么打人呢？啊，
2: 在我们星球，这就代表友好。
3: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4: 20。
3: 那你咋卖我30呢？
4: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5: 集合啦！
6: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7: 哎，帆帆，我姐家有个贼神秘的地方，每次我一经过那儿都得打个冷战啊。
6: 哪儿啊？难道是姐夫放袜子的地儿？
7: 你可拉倒吧，我觉得比放袜子恐怖100倍。
6: 真让你说都有点冷了，到底是哪儿啊？
7: 我姐的梳妆台。
6: 嗨，梳妆台有啥怕的呀？哎呀，
7: 那口红啊，都一盒子一盒子的。一段时间啊，我以为她要卖化妆品呢，结果我姐说，哎，都是自己用的。更可怕的是，我一看，那色儿都一样啊。
6: 哎呦，秉慧，你就不懂了。我们女孩子的口红啊，你乍一看确实都是红，但你要仔细看，那红跟红还真是不一样的红。
7: 你这绕口令呢？我看都一样啊。
6: 比如说这颜色哈，有玫瑰红，还有红酒红，还有啊，比如说这个经典红，还有粉红、橘红、宝石红等等等等。再说这质地哈，分奶油的、哑光。

0: 的、水润的、珠光的。
1: 你们女生的生活啊，真的是多姿多彩啊。
0: 所以说嘛，姐姐那儿几盒子的口红一点都不多哈，因为不同颜色的口红要搭配不同颜色的衣服哟。下次啊，饼花，你还是捎带着看看姐姐家的衣柜吧。
1: 我的天哪，快放节目吧，给我降降血压好吧。
2: 姓名，
3: 外星人。
2: 你这名起的挺别致啊，跟没说一样啊，这是。哪个星球来的？
3: 金星。
2: 性别？
3: 男。
2: 职业？
3: 农民。
2: 农民？哎呀，农民呐、啊！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坐来。哎呀，来小外同志啊，我对农民呢就格外就亲啊，这样啊，咱们呢聊两句，好不好？那既然你是农民呢，我就想问一下，就你们的金星上也种地啊？
3: 种，
2: 都种什么玩意儿？
3: 苞米、土豆、地瓜、茄子。
2: 就你那顶上那物价啥的，就比方说苞米都多少钱一斤？
3: 10块吧。
2: 10块，那么贵呀、啊？
3: 贵吗？
2: 可真挺高啊！哎，丫头啊，你说要把咱们村的苞米卖给他们那个星球是10块钱一斤，咱们可赚着了啊！
4: 哎呀，爸，你跟人外星人谈什么苞米呀、啊？哎呀，
2: 你咱们村今年大丰收，苞米卖给他们了，价钱那么高，咱农民不就赚大发了吗？
4: 你净想着赚大发的事儿了。嗯，那外星球那么远，那运费得多少？
2: 哎，这事我慢慢谈，你别着急。那个小外同志啊，刚才我想了一下啊、哦，就是说你苞米既然这么贵，我们地球上的苞米啊非常好，你看能不能把我们村的苞米运到你们的星球上？你看这可以不？
3: 也行
2: 啊，也行。那个，但是呢，刚才我丫头也说了，这个运费呀、啊，因为你这路程太远。这运费我是这么想的啊、哦，就是呢，你10块钱一斤，但是呢，我少要3块，你给我7块就行，那3块咱们就当运费，不够完你搭，你看这事中不？
3: 中。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咱们离得太远，我不知道这苞米得怎么运过去。
3: 飞船。
2: 那你那小船一回你才能运多少啊？
3: 7-8万吨吧。哎呦我
2: 的妈，那么多呢？咱村这点苞米也不够啊！哎，这没事啊，因为我们县呢是这个产粮大县，主要就是产苞米。你要多少有多少，不够我搁外县可以给你调，哈。
3: 好，
2: 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啊，叔今天高兴，小外啊，咱俩还唠得挺好，怎么的？咱们喝两盅啊？
4: 喝啥呀，爸？哎呀，你赶紧让那外星人回家吧！
2: 回什么回呀？那事儿还没唠完呢，你别跟他客气。来来来来来。这个东北人讲啊，我呢得敬你一杯，叫先干为敬啊，来。哎呀，哎对了，我才想起来，你说我们这个苞米运到你们那个星球上以后，咱们怎么结算呢？我们地球都用人民币，你们用什么币呀？
3: 金币。
2: 哦，金星用金币是吧？也对呀。
5: 叔，叔，
2: 哎，学长，
5: 叔，
2: 你看我不告诉你在那等着吗？你咋还来了？哎、你咋整的这是？哎
5: 呀，叔啊，啊，你家门口这啥时候有个3个大坑啊？我这掉完这坑进那坑，进完这坑掉那坑啊，上来又缓了5分钟。哎
2: 呀，啥也别说了，咱爷俩都让人给坑了。来来，你快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哎哎哎哎。哎小外，来来来，躲啥呀？你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别害怕，我给你介绍介绍啊、哦。这位呀、啊，是我们省城的大记者，姓张，特别有才。也许呢，将来能成为我的乘龙快婿。
4: 什么呀，爸，你别瞎说。
2: 我是说，也许将来，那慢慢处呗，是不？那个这位呢，就是外星人。
5: 外星人？
2: 对呀、啊，
5: 说真的假的呀？这
2: 我开始我也不信，后来我一看人那咔亮了，咔就亮了，叭就塞进，搁这咵就给我掏出来了。你说你正常人你哪有这功能啊？对不对？
5: 那倒是。
2: 对，你们认识认识啊，认识认识。
5: 你好，哎，怎么打人呢？啊，
3: 在我们星球，这

0: 啊，对，人家那星球啊，打嘴巴子就是友好，啊，就这么意思。哦，你们是打是亲，骂是爱，不就搁这儿来的吗？哦，哎，没事啊。
1: 你真是外星人呐？
2: 不是，
1: 那你是？
2: 你爹。哎。
1: 是不是骂人？不是不是，你干啥来了你啊？
2: 找对象。
0: 哎哎，等会儿，你也上我们地球找对象啊？这事孰能帮上忙啊？你想找什么样的？
2: 就这样呗。
0: 哎呀，那是我姑娘是不行了，这不我要给人介绍去吗？
2: 叔，只要你把闺女同意嫁给我，我干啥都行，我不比她强吗？我在这儿，你俩肯定处不上对象。
1: 不，你算干啥的？我得听我叔的，我叔让我处就处，怎么的？
2: 你再指我一下，
1: 你怎么的？
2: 你再指一下，
1: 你怎么的？
2: 怎么了？怎么？哎，
0: 你是你呀？哎呀，
3: 不是
0: 你小子啊！哎呀，
3: 不
0: 是你呀！
3: 不是
0: 他装外星，你那糊弄我的了。今天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不是，
4: 别打了！
3: 说说说说。说说
0: 你还舔脸说呢你，我不告诉你不让你跟他来往吗？那怎么还来往呢？
3: 叔，我真是喜欢小美，你就同意我俩在一起呗。
0: 我怎么同意你？啊，你有什么条件让我同意？你干什么正事儿了？你看看你的直播，白天还不播，一到晚去，人家都吃完晚饭了，七点多钟，你可得好，那头就支上了，整的也不知道什么呀，砰咔砰咔，完了没事你还在哇就那叫哄，你是鬼哭狼嚎啊，让人都睡不着觉啊啊！你像人家主播给农民卖点农产品什么的哈、啊，干点正能量的事儿，你做了吗？啊，你说我怎么能同意？我怎么能把姑娘嫁给你？
3: 叔，我现在和小美不就研究这个事儿吗？我今天穿这套衣服就是合计晚上做直播吸引点粉丝，粉丝只要多了我就帮咱们村卖货卖我们农产品。
0: 你是这么想的？
4: 他就是这么想的。爸，那你还不相信我吗？他本来来这儿就是跟我商量这件事儿的，可是你突然走进来了，我俩又特别害怕，他就撞外星人骗你了。
0: 不是，那你们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3: 我俩想做出点成绩给你看，想向你证明，想向全村人证明我俩行。
0: 哎呀，行了，你说你们呢，啥也别说了，你们要这么想的啊，我支持你们好不好？来来，谁张啊？哎，来你过来啊。你这样啊，你呢给我写一篇报道，哎，写的越大越好，好好给我宣传。
3: 行
0: 啊，面一定要广一点，就是我们村啊，你说大壮和这个小美要搞一场这个助农直播，明白吧？越大越好，好好宣传，好好给我写，行不？
3: 不是叔，你咋想的？你办的是啥事儿啊？
0: 怎么的？
3: 刚才说给我介绍对象呢，现在我给他俩写文章啊？那他俩结婚，我用去当主持人不？
0: 不是，
3: 这人家没法跟你处，这办的啥事儿啊？这是？
0: 哎不，哎，这账他不是那回事，你听我给你解释。
4: 拦着他俩啊？
3: 咋了？你后悔了？
4: 你有啥大
5: 坑？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的妈，这些个人啊，欣慰啊！最早俺们这个大集就几个农民跟猎户搁这换东西，你看看现在发展的，天南海北的人都来俺们这做买卖，东北大集能有今天，全都仰仗着各位商户啊！今年我们的摊位价格是统一的，但是位置呢，确实是有好一点的，有偏一点的。为了公平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1: 为啥？
0: 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摊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你好，
2: 听这个管理员了，
0: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0: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啊？
2: 小草村里大喇叭，
0: 大喇叭，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2: 喂，不说，
0: 哪来的声音？
2: 乡亲们，

0: 今天咱们村老王家，王家二妮儿，
1: 妮儿，
0: 老刘家，刘家柱子结婚，结婚典礼举行第一下，宿主洞房。看错了，祝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想要终成贵子。
2: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说话还自带回音呢。你看这是啥？是啥？小家电区，你先选套。大伙都看见了吧？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3: 你好。
2: 重庆，这一路顶板凳磕过来的。哎呀，
3: 飞机拉过来的。
2: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3: 我不买板凳，开火锅店的。
4: 开火锅店的。
2: 到东北这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3: 正不正宗？那幺妹儿，你听我讲，重庆美食历史长，传统火锅味道强。鲜炸酥肉涮鹅掌，老花儿肉劲儿和肥肠，冬天吃了暖洋洋，夏天吃了减肥胖，闻名天下的老火锅儿，麻辣鲜香美味扬。
2: 师傅，您这是不光能顶板凳，还能收快板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3: 摇的。
2: 你站！
5: 安徽的，
2: 咋的？
5: 种菜的。
2: 种菜多了，你是谁呀？
5: 他们叫我蔡鹏哥。
2: 蔡鹏哥，你要干啥？
5: 我唱歌。
2: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你唱啥呀？
5: 我唱他们。
2: 我的妈呀，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5: 我试试看。
2: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
6: 我穿越这片沙漠，走出这个寂寞，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被风儿吹过，那云儿飘过，忽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着沙漠之间，双眼都瞎了，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的朋友。说不真心的谎称，只有那乐特更满足。
2: 蔬菜摊，你先选了。
7: 等会儿，他对着菜唱算啥？俺俩能让这些菜自己唱？
2: 这话说的有点吹呀、
3: 啊。吹的。
7: 一嘴就是吹，俺吹拉弹唱啥都有。
2: 咦，那还等啥呀？开始。

0: 胡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再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马上。

0: 不是，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我不卖货。好，来，哎，冰，保安，
1: 您该应聘保镖。
2: 哎，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到了，各位专家，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那个，先别走，那个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0: 说的没错，结束了。
4: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做地户，靠开五金店卖劳保用品给家里，我要整不着不好，咱得。
0: 你没。
4: 有节目，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了一些就啥都不是了。哎，话来，不是，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来，来，来，来，来个，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嗯，
5: 看见了啊，还没演，你大伙儿就都服了。
4: 谁不信？
0: 好。
4: 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来来来来，注意啊，让开！哎呀，走你！哇！哎呀！我看明白了，您这大兄弟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子、嗡。行了行了，都散了吧，都散了！别走啊，别走！我跟你们说啊，你说你们都整着好。
0: 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得是个节目，行吗？
4: 好，好，好，哎，你说，那你啥意思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0: 你咋净唠一些耐揍的门拉子的嗑呢？我不懂，我这审你节目啊，别来就来个男的。
4: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
0: 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样，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4: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0: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比一个字快，一个字后边带个嘟噜。
4: 什么是嘟噜？
0: 嘟噜。
4: OK， 明白。
0: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
4: 哎呀，那叫 PK 还扑克？乐队老师准备好吗？好。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妮海露，本栏目由德国海露滴眼液特约播出。对于每个做家务的人来说呀，头发的清理真是无处不在的噩梦啊，
2: 尤其是你们女生的长头发。
1: 你看明慧，这就是经常做家务啊，心里跟明镜似的。
2: 那你看像我这种长得帅还勤快的优质男生可是不多了。
1: 那你快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怎么来处理头发的烦恼。
2: 我还真是有个妙招
1: 啊，
2: 就是对于沙发床单上的头发，咱们用胶带哈，在有头发的地方哎粘一下，头发就粘在这个胶带上了，然后呢

0: 扔掉胶带就可以了。地板上的头发呢，就是用塑料袋套在那个扫帚上，靠静电吸附头发也非常管用。
1: 这个方法呢是简单易行哈。除此之外呢，卫生间的滴漏口也是头发的重灾区，如果不及时清理，会让下水道堵塞。可以用旧丝袜包在滴漏的表面，这样呢，所有的头发都会被拦截在旧丝袜上。隔一段时间把旧丝袜拆下来扔掉就可以了。
0: 好了，朋友们，你们不妨试一下哦。

0: 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这一套上瘾没？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你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哎呀妈！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正经，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是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嘛，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哎妈！
0: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真的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啊，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1: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那猴就是我了。
0: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哎
1: 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
4: 你啥玩意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谁逼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可得瓜子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哎
4: 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天也是我，
4: 大前天
3: 一直都是我。
4: 我正说你了，能咋的吧？哎
3: 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4: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3: 你咋整我呀？
4: 还能打我？我
1: 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打着没？
4: 你说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的皮我都给你扒了？
3: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4: 我就扒你橘的皮。
3: 你扒一个试试。
4: 我就扒你橘的皮。哎呀，
3: 你真想扒我橘子？
4: 我摔橘子。哎呀，
3: 你给我当摔橘子，你给我放着。
4: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0: 橘子皮，
1: 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我橘子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1: 别搁那叽叽叽叽叽叽叽。
4: 我吃你橘子。
1: 我干啥去？
3: 你吃你得帮我你。
4: 我吃你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儿。呸！哎呀妈！
0: 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4: 这谁呀？
0: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4: 主持人来！哎呀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呀，
3: 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4: 哪个写你名了？你不占理。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0: 行了，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哎呀！哎呀妈！我招谁惹谁了？这
1: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那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3: 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4: 哎、
3: 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4: 你太过分。

0: 这是你的事儿，
1: 你别老别事，你把我拿橘子喝腻子了，你这橘子啊，我橘子
2: 砂糖橘多少钱一斤？
0: 我吃
1: 老弟。卖砂糖橘呀？
2: 对，
1: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十块钱一兜，三十块钱两兜。
2: 你等会儿，你等，十块钱一兜啊，三十块钱两兜。
1: 对，
2: 你这咋算账啊？
1: 没毛病啊。
2: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1: 十块钱，
2: 我给你改个，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1: 再来十块，
2: 这两兜加一起。多少钱？
1: 二十。
2: 那你咋卖我三十呢？
1: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2: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1: 你看你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2: 不，
1: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办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0: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2: 也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1: 也拿回去吧。
2: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3: 走了啊！
1: 哎，看你小子。
4: 哎，哥，
1: 你给我拿回来。
4: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2: 对呀，那你没录啊？
4: 你没让我录啊？
2: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4: 关键是你不快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2: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4: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子。
2: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4: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2: 一起毁灭吧。大哥大姐呀、
1: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2: 咱商点事儿呗。
1: 你说，
2: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1: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玉儿，要么干仗啊？
0: 我俩现在老好了。
2: 你跟你说，
4: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2: 对
4: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1: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0: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2: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1: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4: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2: 大气，
4: 你花钱。
0: 我倒是不差钱，
4: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0: 来呗，
1: 开整！
2: 张哥，哎呀，三二一，艾德森，推上去。
1: 您请，
0: 您请，
1: 您请。
0: 哎呀，您请吧，
1: 弟弟您请。
0: 哎，姐姐请，
1: 弟弟请。
2: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4: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1: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0: 对，那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那乌闹的不好。
4: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2: 对，
4: 得有看点。
1: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0: 谁知道不会？
4: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0: 能演，
1: 来吧，
2: 来准备，
4: 三二一 ，Action！
2: 起范儿，
4: 好。
5: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6: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5: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6: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2: 哎呀妈呀！

0: 太沉了。哎呀妈！
1: 停！
2: 不，你俩干啥？这怎么还整成洋景了呢？
3: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1: 不，我说的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2: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去用上啊。
3: 你这大过年的，你这老提这种要求。
0: 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哎呦，哎呦
2: 我。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呀，
3: 早了，
0: 不好意思，早了。
3: 你看我俩也不咋会，
1: 你
3: 这就
1: 你别客气，行行行，别说了，没有用。准备，3、2、1，开始。哎呀，
2: 我看出来，那就这嘎还演的最好。
0: 花子，刚才咱俩那点儿正好都是
1: 大哥大姐，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3: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0: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1: 哥，不是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嗯啊，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10来万呢。哎呀，
3: 你们挣10来万呢？
1: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4: 对，
0: 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呢。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3: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10来万。
0: 我早都看不上你了。哎呀，别笑了，别笑了，我告诉你，等会儿好吧。你
1: 有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3: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好吃，
3: 这
1: 个
3: 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儿滋儿的，
1: 滋儿滋儿的，
3: 快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3口，一口气上5楼
0: 不费劲儿。
2: 能听我说句话呢？
3: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88-2000。
2: 行，这有什么巴巴的？
0: 哎呀，爷叔，
2: 什么？咋说这么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达打广告来了？
5: 没有啊。
2: 怎么就没有？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1: 对，
2: 你干啥呢？
1: 干起来。
2: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你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0: 刚才是
2: 来
0: 薅头发了，薅。准备，
3: 我锁锁好。
2: 准备，3、2、1，开始。
1: 张，哎呀，哎呀，
2: 哎呀，哥大姐呀，因为啥吵着啊？
0: 因为啥？因为吉林的苹果梨老甜了，
3: 太好吃了。
0: 直播间的兄弟们，
3: 来，
0: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3: 没错。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3: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溯源。
2: 大哥，
0: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3: 打下来。
0: 39.9元不要，
3: 不要。
0: 29.9元好不好？
3: 不是，
0: 19.9元给不给力？
3: 太给力了。
0: 9.9元大不大气？
3: 大气。老板，怎么卖咱们赔钱呢？
0: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
3: 那咱们就。
0: 9.9元。咱都不要，
3: 我的天哪，
0: 1.99元上链接，
3: 上链接去看。
2: 哎呀，行，别掰了。
1: 哥，你搁这干啥呢？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2: 整个戏，
3: 别走
0: 。
1: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3: 这咋
1: 视频能不能拍？
3: 能，
1: 热度能不能要？
3: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挣10来万。
1: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0: 就一次，
1: 最后一次啊！
3: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0: 这把咱俩整的就是狠点，咱俩
3: 必须的，
1: 准备，来，要3、2、1 ，Action！ 哎呀，好，
0: 你给我等吧啊！
1: 推上去。
3: 姓崔的，
0: 姓白的，
3: 我来了。砂糖橘籽籽的，
6: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3: 砂糖橘它籽籽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3: 砂糖橘籽籽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的。
3: 砂糖橘籽籽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3: 砂糖橘呀籽籽的，
6: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3: 砂糖橘籽籽的，
2: 是大吧？
0: 苹果
1: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你等会儿，
2: 我就让他俩给我带钩去了。
1: 你干啥呀，大哥大姐呀？
2: 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1: 对，
2: 我这没记上啊。

0: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这不热闹。
1: 怎么的？
0: 再来点
2: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0: 咋了？哎呀，
3: 不是，咋
4: 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啊，哥？
3: 咋了，小白？
0: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2: 好事儿啊！
0: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2: 咱这个市集不就火了吗？
0: 得嘎嘎火！哎
5: 呀，行了，可别蛐蛐了，准备。
0: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哎呀妈！
3: 气氛到这了啊！闺女，
0: 3、2、1，过年了！
6: 记住了。

死了。

0: 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1: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哎，走，
2: 来，走，慢点。
3: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圣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拜。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1: 啊，杨江。

0: 将军，干什么呢？
1: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0: 那让我们看看。是，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开始。
3: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4: 不是，
5: 不是，不是，
6: 不是，
7: 我们打不过。
3: 打不过吗？
8: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9: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3: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10: 打！打！打！
3: 打！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0: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11: 宗宝，桂英，应该叫杨将军。哦，
3: 杨将军，哎
12: 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嗯嗯嗯。
3: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0: 喝酒吃肉啊。
3: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0: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3: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又不敢吧？
0: 你们敢不敢？
10: 敢。
3: 那请。
0: 请。
13: 走走走走，哎，走，
14: 快。
3: 奶奶，
0: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10: 不信。
0: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
10: 呀呀

0: 谢谢少夫人，谢谢少夫人，
1: 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0: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2: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1: 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少夫人，
3: 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呢。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2: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4: 对啊，就是啊，
2: 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0: 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
1: 啊？这，
2: 求你了，少夫人。
0: 少夫人，少夫人，我们求你了！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5: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0: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5: 这么没出息的东西！
0: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 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6: 听到了。
0: 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
1: 你干嘛呢你？
0: 小子，我抽死你！住手！你为何打人？他们都是逃兵。
1: 何谓逃兵？
0: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1: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
0: 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你给我过来！你，
1: 岂有此理！
0: 我，
1: 你什么你？要我说？ 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0: 你，
5: 桂英。
7: 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8: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7: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御辽先锋。 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9: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元帅。
7: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10: 哟。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呐。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 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预疗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童一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是不是这样？这。
3: 元帅，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
3: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
2: 和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 还得给他们自由，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4: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
3: 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让宗保去顺理成章。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4: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3: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
2: 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地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5: 爹，我去。
0: 好吧。
6: 去吧。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是我猛然觉醒，城池被迫，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

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

0: 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的进入。
1: 和交谈，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呀！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
2: 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啊，
3: 处罚？
4: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
2: 对，
4: 不怨杨将军，
2: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1: 将士们，我杨延昭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 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0: 好，好，好！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儿说两句。我杨宗保。 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5: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讲几句吧。
6: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笑>
1: 这位叫。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鸡，故本强鸡，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公主啊，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2: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3: 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2: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4: 是啊，
2: 娘，
3: 我这
2: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5: 是啊，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3: 这呀，得亏了公主。
5: 是啊，谢谢公主。
3: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2: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3: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1: 为什么？
3: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

0: 引了我。
1: 嗯，
0: 主要是他教的方法好
2: 哦，
0: 他让我学呀，我学累了他就让我玩。今天上午他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2: 哎呦，
3: 台风，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4: 台风
0: 啊，
4: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妈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2: 哦，
4: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2: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
0: 儿。奶奶，你尝尝。
2: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5: 你们也尝尝，
6: 我也尝尝。
0: 大娘，
2: 那宗宝啊，
5: 你也尝尝，
0: 你也尝尝。
7: 好。
0: 是挺
5: 真的很好吃。
7: 嗯，香
2: 啊，
7: 再来一口。
0: 哎呀，
7: 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4: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2: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4: 就是，郡主，
0: 娘，
4: 你
0: 尝一小口，
4: 挺香的。
7: 你尝尝。
5: 怎么样啊？
4: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3: 不，就
2: 给他拿过来。
0: 来，
2: 公主。
0: 好吃吗？
3: 公主都说好吃了。
7: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0: 没了。
7: 这
0: 么少，
3: 就是这么少啊！
2: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0: 哎呀，我现在就去了啊！
2: 慢点儿。
0: 饭后方可去。
2: 对呀。吃饭，
3: 来，
4: 公主，
3: 公主，你也吃。
4: 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0: 怎么样啊？
4: 手要这样。
0: 好多了。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4: 放得好。
0: 哎，行了，别练了。
4: 怎么了？
0: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4: 我正教你礼节呢。
0: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4: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
0: 哼哼，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4: 你想说什么呀？
0: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4: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彩团子也受不了啊。
0: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你站姿。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

0: 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2: 来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1: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1: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1: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哎，对，往前走。
3: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1: 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1: 啊。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3: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1: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1: 哎，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0: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哼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3: 山里？
0: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1: 不。
0: 哎，彩云，走走。
1: 走啊！
0: 别让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
4: 快点快点！
0: 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
1: 哇！呜呼！
0: 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来来，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1: 真美啊。
0: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走，
0: 快点，
1: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
3: 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5: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3: 哎，他们呢？
5: 一直都没看到。

0: 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桂英、
1: 彩云、
0: 啊，公主小心，
2: 公主你来了，
3: 来
2: 快快快，坐那儿坐那
1: 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钓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链子怎么样啊？
0: 哎呦，你看，
2: 掉了掉了掉了，
0: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2: 哎、湿透了好，给
1: 来。
2: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0: 少夫人，
2: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啊、尝尝呀、
1: 啊，太脏了。
2: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1: 哎呀，好香啊。
0: 哎，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2: 哦，我来尝尝，尝一尝啊！哎呀，好吃不好吃啊？
0: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2: 来来，你也尝尝，
0: 尝尝，好吃。
2: 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1: 还行。
2: 这个烤的有点焦。
1: 哎呀，
2: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0: 哎，
2: 怎么样？
0: 真好吃。赵夫人，那你呢？
2: 哎，我们木格寨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加油！出血了吧？哎，公主，你也喊。
1: 我不会啊。
2: 哎呀，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解气了！我恨穆桂英，
1: 我恨穆桂英，
2: 这就对了。再喊一遍，
1: 我恨穆桂英，
2: 我恨穆桂英。
4: 哎，郡主，
5: 哎，嫂子，哎，小姑，来坐。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4: 郊外
5: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6: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4: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5: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4: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5: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2: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1: 多好玩啊。
0: 真好玩。
7: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2: 啊，为什么呀？
7: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2: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7: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2: 嗨，你这是怎么了？这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7: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2: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7: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0: 你肯定能找一个比祖玛更好的夫君。嗯，走了。桂英啊，
1: 哎，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 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嗯，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嗯，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娘？
2: 我哪有什么魔力呀？
3: 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他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他就是觉得呀，我那些说法合理。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
2: 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3: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 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娘。
3: 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 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
1: 怎么了？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啊？哦哦，我也给他洗。<笑>
4: 怎么了？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你说什么？
1: 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嘿嘿，
4: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的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
1: 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
4: 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哼，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宫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 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御疗，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

0: 给改造了。
1: 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0: 什么？
1: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啊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哼，
0: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1: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0: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1: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
1: 嗯，好了，挺好的。哎，郡主，嗯，哟，娘，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2: 是吗？
3: 娘，嗯，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1: 恼什么事儿啊？
2: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3: 那我可说了，嗯，昨天晚上颜昭。
1: 帮我洗脚了啊！好，
2: 洗脚啊！
1: 会吧？怎么
3: 会吧？
1: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哎呀，
3: 真的假的？
1: 不可能吧？
3: 您不会生气吧？
2: 不生气，
1: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
3: 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2: 就是，
3: 怎么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
1: 哎呀，
3: 你们学，
1: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3: 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2: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笑>
3: 就是啊，
1: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嗯，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
2: 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
4: 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握的嘴。<笑>
5: 早知道了，
4: 不说。<笑>哎呀，娘，就是啊，真偏心，
5: 傲老虎嘴。
4: 好。啊，你来一个。啊，嗯嗯。桂英，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哎，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5: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
4: 哦，这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我也觉得是，
5: 桂英。
4: 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真的？嗯。
5: 怪可怜的。哎，
4: 桂英，你来了田伯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
5: 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 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下辈子在一起。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木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4: 你想家了？
5: 我就想啊，这初中。

0: 弄育疗去了，
1: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
2: 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木客栈吧。
1: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1: 咱明天就回。
2: 好。哎，好吃吧？
1: 嗯。

0: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克寨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克寨，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
1: 放心吧，小姐。
0: 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姐姐们。

0: 养老送终。不会的，
1: 不会的，小姐，
2: 不会的。
3: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4: 小姐，
5: 带上我们吧。
6: 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着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基，故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2: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1: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2: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小姐，
13: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4: 小姐，
15: 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
17: 带上我们吧，小姐，
18: 小姐，
19: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1: 好样的。
16: 来，小姐，
19: 小姐，来来来，
1: 你们要干嘛呀？
20: 啊，木科寨的山呢，木科寨的水
21: 比不上南姑爷小姐人最美。
22: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
1: 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桂英，你没有上过朝。 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2: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1: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3: 哎，
1: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 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 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贵，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3: 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
4: 桂英，哎，你快看呐！嗯，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那可不行，
3: 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4: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
5: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哎，娘慢点。哎，好。杨，小心。哎，
6: 怎么了？
5: 我想去方便一下。去去去去去。哎，嗯。桂英，快点回来。我要见快点。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6: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他漂亮。
5: 听说公主叫她李杰，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6: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叫她李杰。交来交去。
5: 他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好好的啊，
7: 多谢娘亲。
5: 啊，老太，行了，行了，杨元帅，王大人，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龙，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8: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家。

0: 燕军了。
1: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2: 好，
0: 多谢了。哎，
3: 杨元帅，您儿媳呢？
4: 桂英马上就到。哎呀，
3: 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0: 对呀，
1: 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

0: 多了个臂膀啊！
1: 多谢多谢，桂英来了。
2: 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
3: 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0: 何体统啊！
2: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3: 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2: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3: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烂草，快摘了。
2: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苏宝，你闻。
4: 你看，这人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2: 为何不合适啊？
5: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6: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5: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2: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7: 我看行。
3: 哎，娘。
8: 我们圣上驾到！
9: 穆桂英为何不跪？
3: 这跪下！
4: 穆桂英，哎，
10: 快跪！
4: 跪下呀！真是，
11: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0: 好大的胆子！
10: 圣上，
0: 这么快的？
9: 众爱卿平身，
12: 谢谢圣上。
3: 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13: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
14: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望圣上恕罪。
9: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14: 这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0: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14: 还不下跪？
0: 是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5: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9: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她适应的机会啊。
0: 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14: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 我们杨家出。

0: 郑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1: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的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0: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1: 诸位请起吧。
2: 谢圣上。
1: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3: 谢圣上。
1: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3: 启禀圣上，末将已招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1: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4: 凭什么？
5: 哎，桂英，
6: 别动啊，
5: 桂英。
4: 桂英，桂英，
7: 桂英，桂英，
6: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
4: 桂英
6: 门都没有。
8: 站住！圣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7: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英出事了。
9: 什么？
7: 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10: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11: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10: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11: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0: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1: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10: 这
8: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12: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他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他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
1: 你不用替他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他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老臣们劝他，他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他了。
12: 是圣上，你对他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波夫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1: 哼，
12: 可谓一举三得。
7: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1: 去，
7: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1: 哼，
7: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1: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不服面子了。哼，
7: 父皇。
13: 桂英，
7: 公主，各位婶娘，
13: 公主，
10: 公主，
6: 公主，
7: 你们先回去吧。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10: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13: 公主，多费心了。
10: 您费心了。走吧。
13: 嗯。
11: 宗保，

0: 娘。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2: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3: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0: 去去去去去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1: 哦，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
0: 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
1: 是。奶奶，
2: 台风啊，哎，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
1: 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
2: 就说我死了。
1: 什么？奶奶，
2: 就这么说。
1: 奶奶，台风说不出来。
2: 哎，昨晚上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1: 奶奶，我去叩台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
1: 哪个？
0: 杨排风。
1: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0: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2: 娘，娘，娘，
3: 娘，
4: 五弟，
5: 五郎，
2: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2: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2: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2: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2: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疗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2: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2: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2: 娘，娘，
4: 五弟，
2: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

0: 穆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哎，
2: 随您出征。
3: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4: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3: 谢圣上。
4: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府为出征助兴，行吗？
5: 臣遵旨。
4: 好，
6: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5: 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4: 好，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它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上礼！
2: 上礼！
3: 上礼！
4: 上礼！
5: 上礼！
6: 上礼！
0: 出征！
7: 吾皇万岁！
8: 万岁！
9: 万万岁！
10: 你背影走。

0: 真龙千子。老天爷呀、啊，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啊，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啊？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我把你个天呀，我绝你个天呀，老天爷杀人不撒眼，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天呀，藏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 哎，木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2: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保？
2: 担心他干什么呀？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2: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2: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哎，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2: 哎呦，出征是天波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手就行。嗯，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2: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3: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嗯，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2: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3: 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2: 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打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让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
2: 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啊。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0: 出事。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
1: 陶伯，

0: 看练得怎么样？
1: 不错。
2: 行了，起来吧。
1: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啊，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
2: 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1: 要本王说，
2: 你看这个掌，
1: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2: 这个掌
1: 对圣上行个大礼，
2: 要打开，
1: 该干啥干啥。
2: 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
0: 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2: 哎呀，让我看看。
0: 我过去不美吗？
2: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
0: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2: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0: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2: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0: 玉米饼、
2: 烤地瓜、糊贴子、
0: 糊贴子、
2: 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0: 葱，
2: 那就完美至极了。哦，一二三四五，
0: 海棠，你听到了吗？
2: 哦，
3: 好，听到了。
2: 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3: 哎呦，木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2: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4: 啊！哎，有刺客，在哪儿？
5: 刺客，
4: 快，快，
5: 抓刺客！
4: 刺客，抓刺客！
5: 抓刺客！抓刺客！
2: 咋回事？炸唬什么呀？
6: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2: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等着本姑娘了？哎呀，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6: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国外跑了。
2: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6: 那你快点下来。
2: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
6: 你，
2: 咋样？
0: 公主，公主，怎么回事？丁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2: 散步？
0: 快给我更衣。
6: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0: 住手。
6: 公主
7: 公主公主，
0: 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
6: 知道。
0: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6: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0: 哎，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6: 是。
0: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2: 没事没事，我在这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0: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

0: 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1: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2: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1: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木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3: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1: 哎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4: 哎呀，这轻生
5: 轻生啊。
1: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5: 那也要轻生啊，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2: 是
1: 啊，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5: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1: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5: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1: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4: 这
1: 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3: 太医啊，
0: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
4: 啊。是啊，
1: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克寨呢后山有2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4: 有这等事啊？
2: 这般功效，
5: 这可能？
1: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5: 穆姑娘，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2: 对，
1: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

0: 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1: 啊，这个好啊。啊，
2: 是啊，
1: 好，好，好，好。
3: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4: 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3: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2: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3: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4: 穆桂英，
5: 哎，
4: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5: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他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4: 那就煎药吧。
6: 遵命。
1: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便不再信任我们了。
2: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3: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
7: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1: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
3: 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她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8: 是啊。哎，
4: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5: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4: 哎，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
5: 对对对。
4: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5: 这干事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9: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4: 叫他们进来吧。
9: 是。

0: 进来吧。
1: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2: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3: 那怎么服啊？
1: 唐国已准备好。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4: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2: 都不是，得这样服。
4: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1: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5: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2: 哎，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啊？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3: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2: 圣上可知道华佗？
3: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2: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3: 苦鹿熊猿鹤嘛。
2: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3: 这个嘛，
1: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2: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6: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3: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2: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1: 这怎么办呢？走。
2: 来，就这儿了。
3: 给。

0: 哎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
1: 什么？
2: 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0: 姿势。
1: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2: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3: 就下去。
4: 是，
3: 站着。
4: 走。
3: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5: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3: 朕说你呢，没说木姑娘，真是的。为慢遮挡。
5: 是。帷幔遮挡，
1: 全都下去吧。

0: 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升上墙。里边请。啊，一口一圈。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
3: 不错不错。
1: 见圣上。
3: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4: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3: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3: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4: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3: 对，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3: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

0: 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0: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2: 穆姑娘别生气了，
3: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3: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啊，
2: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3: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呀，还圣上呢。我不跑，

0: 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木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1: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2: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2: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2: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2: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2: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2: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

0: 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1: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2: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3: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2: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1: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2: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1: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2: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2: 哎，
1: 等一等，
3: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2: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1: 我就不信她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2: 慢点，父皇。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0: 啊，让他进来吧。
5: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6: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5: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6: 哦，他在干什么呀？
5: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6: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0: 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寮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你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婶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

0: 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他给碎尸万段了。
1: 好啊，公主。公主，公主，
2: 穆姑娘，
1: 快快快快，跟你爹说，我的三步桥都做好了。
2: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哎呀，
2: 来
1: 点
2: 走。
3: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
4: 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
2: 嗯。
4: 那咱们去看看。
0: 嗯。
4: 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

0: 电影能带给人的，一个是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就是力量。跟着导演和主角去经历悲欢离合，这是另外的一种体验。
1: 我录了一个角色，体验了这个角色的对人文的理解，这是一个人生。我一年录几十部电影，我就体验了几十个不同的人生。
2: 目前的工作是比较光鲜的，幕后的工作是大部分是人不知道的。我接受这种不知道，因为我的快乐源自于内在，源自于过程。
3: 我了解了历史，然后我把这个历史传达给出去，受众们能够通过我的表述而了解而感动，这是让我感觉到很骄傲的点。
4: 实际很多很多事业吧，并不是需要惊天动地，就是平凡的人把自己平凡的事做好了，把你自己想做的事做成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我认为也是很自豪的。

0: 基本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地板应该还是当时的地板，然后门也没换，门也是当时我们录音棚的门。看上面还有这个实录，因为这个门进去就是录音棚，如果这个正式录音的时候，它这个灯会亮，提醒外面的人不要开门进去，然后什么时候灯灭了，才能开门进。
1: 这里就是长影译制片厂曾经的录音棚，当年也曾作为第13放映室使用。在2014年录音棚迁走后，这里被改建成了会议室。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包括墙壁都没有变化。这个灯都是当时原来的灯。
0: 话筒大概在这个位置，两个，中间是一个隔音板，两个话筒大概在这个位置，后面是你要看到的荧幕。20多年前，杨波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走进录音棚，在师傅的指导下参与了人生的第一次配音，开启了自己作为电影人的职业生涯。
1: 这个棚里啊，它要求隔音特别好。你们刚才看那个门进来也看到了，门都是很厚，2道，窗户也是。然后全部关闭的时候，在录音状态下，这个屋里夏天会非常非常热，因为它还有机器，机器的散发热量，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机器也很热，基本跟暖气一样。

0: 你们想象一下那个工作环境，你前面是热的，屏幕是热的，你要看剧本得有光线吧，那个灯烤着，然后整个房间密不透风，那录一场戏那是真爽啊。当时的银次郎的故事，我师父是录的主演嘛，他就录银次郎，第一场戏我就眼看着他的背心从一个蓬松状态，很松搭在身上的状态，一点一点吸吸吸吸吸，然后就像头湿了以后再穿上全都粘在身上，我就在后面看着，哎呦真辛苦。录完了以后从座上湿的，你们想啊，那个凳子是湿的。
1: 一个脑力劳动者还肩负着体力劳动的强度，这是杨波对译制片工作的概括。怀着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他在恩师前辈们的感染和鼓舞下，在配音之路上一步步成长。而后他也是在这里完成了第一部自己独立执导的译制片院线电影，正式成长为译制导演。
0: 导那个戏正好赶上我去拍一个戏，我已经在车上都去吉林快到了，然后领导打电话说来了一个德国电影，这次想让你独立导演，本儿已经出来了，可能明天就需要你看词儿。我毅然决然的直接跟剧组的哥们儿请了个假，我哥们儿都快疯了，说我操，全组都发完通告了。我说那也不行，我说这个对我很重要。
1: 当年学表演出身的杨波也曾经拥有过能在银幕上崭露头角的梦想，但就在那一刻他听到了自己内心中真正的声音，意识到在梦想的天平上谁才是更重的一方。
0: 自己独立指导一部戏啊，这个东西它灌注了你全部的思想在里头，因为你每一个人导都是同一部电影，你导跟我导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倒不一定说谁好谁的不好啊，但是就是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风格和理解。当我有机会去自己贯穿我思想的去完成一部作品的时候，毅然决然，我说把我的戏往后推，我大概这部电影需要一周的时间啊，反正好在也都是朋友，好吧，骂骂咧咧的把我送回来了。
1: 虽然之前也有一些和老师们共同指导的经验，但第一次独立指导院线电影，让杨波在兴奋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0: 第一次它不是难的问题，就是你会心里怎么说呢，弦儿绷得很紧，怕出错。院线的电影还是要求很高的嘛，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很多，从啃词儿到角色分配，然后再到字幕混录，工作完了一天躺在床上，你会想哦，今天这些场戏有没有哪儿觉得特别不舒服，或者哪儿有点小问题 ，OK， 明天去，谁补句词儿，哪儿怎么怎么，想来想去一看，哦，赶紧睡，明天还有一天工作，就是那个弦儿放不下，直到这个电影整个全做完以后，哎呀，长出一口气，
1: 从1999年第一次走入这里，直至2014年搬迁至新录音棚。杨波在这个房间里留下了15年青春岁月，演绎了上千个角色，也作为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参与见证了变形金刚、拯救大兵瑞恩等数百部译制片作品的诞生。然而提起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品，他却说其实没有任何一部在他心中可以称得上完美。
0: 我觉得每一部戏隔一段时间或者是什么什么，你总能发现里面的一些小瑕疵，你当时可能觉得都对的东西，几年以后你可能哦有了一个更升华的理解。比如说就这一句话，当时觉得哎，那你明天还要去吗？哦，可以，没问题。几年以后再听，哎呦，我没有理解到他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后来复杂的变化，他的区别还差点意思。比如说那你明天还要去吗？哦，他就有一个另一个意思在里头。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它需要你大量的经验去磨，才会越来越好。
1: 与十三放相邻的是当年的录音车间，这里同样承载了

0: 杨波的青春记忆。
1: 但是这屋最大特点是冷，这屋还不是热，这屋是冷，热是那屋，因为这个门开开就是外面了，那真是冬凉夏暖呀。到这儿来录音，进了单位了，在羽绒服外面啊，再加一个军大衣，因为你不能穿那种能发出声音的衣服，所以外面只能披一个军大衣。军大衣是棉的，它就没有声音。
2: 现在回忆起来，算是苦中作乐吗？
1: 当时也不觉得苦啊，都这样啊。我来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那么大年纪，他们就这么干，我一个年轻人我还觉得苦，是吧？所以没有那种，只是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你会觉得哦，那时候挺辛苦的呀。
0: 即使生产环境并不完美，那时的长春电影人却以轰轰烈烈的创作成就了新中国电影一个又一个鼎盛的年代。他们如同一个个精密的齿轮，严谨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备的电影生产链条，用青春和汗水鸣奏着时代的最强音。而工作之外，他们的集体生活也向来令人津津乐道。
3: 这里是原来的长影一宿舍，就包括有的公交站现在也还是叫长影一宿舍站，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这是原来解放前的一个医院，应该是一个四层的楼。再走这边。对，现在这个商业氛围就很浓了。
4: 它现在一点都没有那个痕迹了。
3: 没有了，就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这块八千的以后就全都不一样了。
0: 原野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灯光师，因此原野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在宿舍大院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3: 是原来的我们的第一个院子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包括这些凉亭里的老人，很多都是长影以前的家属或者是员工。
4: 原来咱们这个一宿舍住了大概有多少？
3: 一宿舍住了大概有200多户，这是全都是长影的职工和家属啊。每户只有绝大部分每户都是一间房，然后公共的厨房、卫生间，就像筒子楼似的，一条大大的走廊，然后两边都是房间。然后后来，因为公共的厨房可能用起来比较挤，每个人走廊也很宽，每个人在走廊里头隔出来一户单独的小厨房一样，然后在走廊里做饭，很有意思，就是隔壁吃什么你都能闻到。就是同事之间也包括邻里之间可能距离感没有那么强，大家都是像亲人似的，就真是远亲不如近邻，然后就完全融成一个大家庭了。
0: 即使邻居里有着名噪一时的影视明星，在原野和小伙伴眼里，他们也无非是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张叔叔或者李阿姨。
3: 有的人可能在屏幕上你看到他的是一个很高冷的那种感觉，但是生活里头打麻将输了他也着急，明星啊家喻户晓的，但是你家里的活不该干还得干吗？不做饭吃什么？那时候没有外卖。
0: 生活在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世界里，电影人的日常生活同样多姿多彩。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利用废旧的胶片去装点生活，是独属于他们的浪漫。
3: 以前好多东西都是大家自己手工做的一些多，比如说门帘儿，它其实就是一个铁丝，然后大概这么长，然后用把胶片剪成细长条缠在上面，缠成一个缩形，然后形成一个小的单元，然后缠无数个以后就是给它连起来，连成一串，就像珠帘子似的，然后这是一根，然后几根排成一排就是做一个门帘。类似的东西还有这些什么做一些台灯的灯罩啊，我小时候看到过，基本上好多家都有。废弃的胶片上面也有一些图案什么的，人物风景啊，可以作为装饰，然后围成一个，用铁丝围成一个圈，做一个大概这么大的一个灯罩，挺好的。
0: 这里

0: 是工农大路和龙里路的交叉口。如今，这里成为了长春的商业中心之一，高楼林立，街景繁华。
1: 这里呢就是我们原来的长子弟校的位置，这个楼大概就是我原来初中楼的位置，然后现在这条马路呢是原来的操场，原来的操场校门就在这个位置，然后这边

0: 大概有四个班级，100多名学生，绝大部分都来自电影之家。
1: 其实课程的内容是跟其他的都一样的，只不过可能我们学校的教室的布置可能会有一些常有特色，比如说每个班级都会有2杆枪一个手榴弹，作用呢，枪是用来装拖布杆的，就是直接用道具的枪杆加上拖布头就作为一个拖布了，每个班2个。手榴弹呢是用来当时是木质的座椅，有时候钉子会外露，然后用它当锤子用的，但是都是道具。

0: 如果剧组需要拍摄和小朋友或者和学校有关的戏份，原野和同学们也会临时充当起小演员的角色，但这并不能满足孩子们的戏瘾。当学校放假之后，满怀好奇心与求知欲的顽皮孩子们常常会把长影厂区当作他们的探险目标。
1: 长影正常是封闭的，不让外人进的，我们几个小孩就硬跑进去，然后收发室的人会喊，拿大喇叭叫，小孩快出来，然后保安会在厂区的范围内找我们，找着了然后就送到家长那儿批评一顿，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在里玩一下午。长影里面很大，我们可以到处躲，因为它里面原来是有幼儿园，幼儿园是有配套的一些娱乐设施的，然后还有花轿，暖棚，就是它培养这些种植花草的这些温室大棚，然后还有好多车库，包括食堂、卫生所，这都有的。但实际上进去了以后也看不到什么，因为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可能在摄影棚里面，在道具库里面，我们也进不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你不让我做的事我要试试。
0: 童年时的原野虽然闯进过长影厂区，却没能找到太多好玩的东西。那时的他没有想到，长大之后他将以电影人的身份重新回到这里，找到了足以玩转一生的乐趣。
1: 其实最开始也是因为喜欢看电影，然后呢家里头还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然后就跟着去看一看怎么做，发现挺有趣的，然后就接触学一学，发现这个东西我也能做，很自然的就入行了。那我从事这个行业可能是很简单很顺其自然的事儿，我做其他的事儿反倒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改变。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儿，然后现在也在这里，可能以后还在这里，因为我不太喜欢主动的去改变，如果这个环境能让我觉得舒适，我就不去不合圈了。
0: 不一定只有走出舒适圈才算成长，寻梦之路或许远在天边，也可能就在家门之前。敢于向未知领域发起挑战的人固然值得亲敬，但认准一个方向不断深耕的匠心同样值得赞叹。在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去做自己最爱做的事，在原野看来，这样的幸福无可取代。
2: 这张票是谁也没有的珍藏版电影票，当时我做的
3: 啊。这是票，
2: 电影票，这是一张电影票，就是2000年千禧之年12:00放这场电影，就是这边写的珍藏版影票，就买电影就给你拿这票，完就进去，完这张票你永久生，跨世纪一场电影，这是5分钱一张，啊，这个是6毛一张，这张电影票6毛，
3: 六几年
2: 的，这是北京的中华影院，那是北京电影票才5分钱一张，你看，那时候人们的那啥的，就是消费水平和人们的收入都是。对，我这电影票比较杂，哪个城市都有。这上海大光明影院，光明影院我去过几次，向他们学习嘛。
0: 讲起这些心爱的电影票，杨斌如数家

0: 珍，他们是他闯荡半生的收藏，也是他从未停下的向着电影靠近的足迹。
1: 这个长眼这个招待券，就这个按照观摩券1985年一月，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张废纸，在咱们看来它一种情怀。
0: 对有关电影的一切，杨斌都拥有特殊的感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从小就爱看电影，更因为来自电影的光与热曾一次又一次地点亮他的生命。
1: 实际当时运作形式，一个就是听广播，农村都是有线广播小喇叭，但是你看完电影之后呢，那种新奇感和那种尤其咱们那个年轻人那种好奇感，小的银幕能看让你看到世界的一个变化吧，一个世界的一个景象。所以说也不仅仅它是一种娱乐，还是一种学习，还是一种欣赏，就是开阔自己的视野吧。
0: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杨斌，人生中每一步足迹都和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他曾参与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曾在铁路上做过司炉工、副司机，在省无线电厂工作过，也在单位转制后，在长春春城剧场从事过机械设备修理，只因为那里能和他挚爱的电影更近一些。
1: 这个就是《不见不散》，我演的就是最成功的一部影片，这个是10000张票的第一号。
0: 凭借一身走南闯北练就的本领，杨斌在1995年当上了影院经理，并为影院赚得了优异的票房。
1: 完，东方卫视记者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就专门从上海过来了，就来到长春采访我，就是说那个杨经理，你看你这个不见不散卖了全国第7，给我们长大光明都超了，就是你用了什么手段怎么着。我当时就说，我这长春人民，有因为有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人民热爱电影的程度是哪个城市也比不了。我就搞了一个不见不散这个活动，独家买断了一下子，完了还搞了一个抽奖活动，看电影中大奖得彩电，现场观众抽完之后你就送。那时候一个彩电，当时彩电在个人家很少的，完了当时效果搞得挺好。
0: 那时杨斌30几岁，身负骄人成绩的他在与电影的无限接近中感到幸福。那时的他意气风发，想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想让自己的电影票房更进一步，想让人们能在更具品味的环境中沉浸于光影世界的美好。他为剧场的未来规划好了蓝图，却不料变故只在须臾之间。受全国安全整顿影响，春城剧场关停，从此渐渐消散于人们的记忆中。
1: 这是我的工作照了，就是这个是松盒饭的，这不是余奎志吗？余奎志，我松盒饭空间给他半个大臣站在旁边，挣点外快。
0: 昔日的剧场经理推着小车为演员送盒饭，身份的落差固然令人难以接受，但相比之下，杨斌更不愿意和挚爱的电影离别。为了生存，也为了梦想，他泰然地行走于人群之间，在一次次碰撞中寻找通向电影的下一个入口，并不计较他人眼中的得失。
2: 就是刚有点起色，然后就不行；刚有点起色就有变故，你就没有就这么着吧，别折腾了，没有个这种状态吗？
1: 不是，他很正常啊。我认为很正常。你这个工作，你和你的理想，和你的抱负，和你的梦想什么的，不可能就是一蹴而就的。就是说，你想东西，马上就心想事成的，是不可能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好，到东岸，它水不会平稳往前走的。
0: 千禧年后，国产电影市场呈现爆发态势，同时数字电影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杨斌敏锐地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向着数字化的技术攻关。
1: 电影这块从那个胶片转数字，那就是一个

0: 术上的飞跃和观念上的飞跃。首先，观念上你得接受新的事物，再就技术上你得掌握。
1: 只要把这个数字给掌握了，我就能再次在电影这个方面，就是能够跟上时代，不被时代淘汰，能够在自己这个长河当中还能，就是，把自己的工作的这个时间能够延长。我就一定要爬上去呢，一定不能让你们落下。
2: 那时，40多岁的年龄，还要克服毫无英语基础，却要操作全英文系统的难题。但在杨斌眼中，这已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后来，也正是因为锤炼出的一身本领，杨斌在辗转半生后，终于来到长影，用毕生所学，在这里打造出了高规格的放映厅，也为人生的终极梦想得以实现而欣慰不已。这片属于电影的热土，是他一生的理想，是曾经的他心驰神往却不敢期许的梦。为了走到这里，他经历了半生的跋涉，也在岁月变迁中对人生的起落有了新的理解。
1: 我们这代人就生活在一个变化改革前进的一个时代，虽然有的时候每次改革之后，每次有的时候可能是粗犷一点，搅的当时搅的好像是出路好像一下回家了一个，当时好像就困惑一点，但是你静下来之后再过几年就再回头看一看，你这种困惑真是多余的。没有这种困惑，没有这种改革，你的社会不会大踏步前进的，不会再上一个台阶的。所以说之后吧，你有了两次困惑之后，你下次就不用困惑了，你就愉快地接受，完了尽快地转变，适应得越快，你融入得越快，提高得越快。要按说我们这代人也是一个幸福的一代，从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走到了一个5G 拿着手机就能看世界，就能买东西，真正的成了个千里眼顺风耳的。那你说生活这么一个时代，你不感到幸福吗？不感到高兴吗？虽然经过了上山下乡，虽然经过了上那个下岗回家，虽然经过了艰辛的找工作，后边出去到处打工，但是我们这一代是丰富多彩的，因为我们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一般的国家西方国家300年甚至400年才完成的整个变化，所以说我们的寿命就等于活了400岁、300岁。
2: 任凭岁月变迁，潮落潮涨，光影之间的奋斗者们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也调整着前进的步伐，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也探寻着自身的成长。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出发，那是新中国光影之梦的起点，也是他们一生的心之所向。

0: 看视频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猫咪一般的外表对东北豹产生误解。其实东北豹是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豹天生警觉，尤其在哺育期，母豹一旦察觉危险，就会精准衔住幼崽后颈，果断带离。一次次迁移，只为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为新生命寻觅最安稳的摇篮。当幼豹长到一岁半、两岁，它们将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去闯荡属于自己的山林江湖。俯身低首，清嗅大地，东北豹正在沉浸式扫描，猎物气息、同类标记一扫便知，一嗅一辨间，野性智慧悄然流淌。后腿刨地，别以为只是上厕所前的仪式感，其实东北豹是在发朋友圈。他用爪痕加气味，以最低调平和的方式宣布本豹到此一游，与同类划清边界。遇到陌生气味、环境变化或是心情紧张，刨上两下也能解解压、壮壮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区域是中国唯一具有东北豹繁殖种群的栖息地和保护地。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豹仅存42只，目前已经恢复到80只左右。在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森林生态悄然复苏，生命遵循着古老的节律不断延续。
1: 骑马完成喽！
2: 你乘坐咱们马的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3: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4: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3: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5: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3: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6: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3: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共建共享，共荣共生，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如何以一体化发展破局，以高质量发展提速，让发展成果惠及圈内每一位群众。从国内畅销到海外走红，长白山人参如何凭借过硬品质与深厚底蕴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吉林省水利部门切实履行水安全保障职责，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
2: 在吉林省水利厅智慧水利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刚刚完成更新的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进行调试。
3: 过去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就像类似于时间轴这种，更新了也是3-4个版本了，大概把那个精度是越来越精确。
2: 防胜于救，省水利厅依托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

0: 平台，构建起全域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通过防汛大脑科学调度，2025年汛期统筹464座水库联调联控，成功将52条高风险河流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有效避免了传统人海战术，
1: 实现监测、预报、预警、指挥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洪水预见期提前至2到3天，洪水量级预报准确率提升至90%。做到预警信息同步互通，递进发布，指令跟进，一体直达。
0: 水旱灾害防御工程能力同步升级。眼下由吉林省水利厅牵头，全国首个以沙积沙堤治理为重点的防洪减灾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15-5期间将集中治理都市圈6条主要江河，171公里沙积沙堤，预计总投资240亿元。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吉林省水利厅强化水资源统筹配置，计划设立松花江、伊通河、东辽河3个母亲河源头保护区，涵养优质水源。在水量保障上，中部城市引送供水工程调度方案已编制完成，跨区域调水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2: 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长春、四平、辽源引调优质水源超1.1亿立方米，在足额保障城乡用水的同时，持续改善4个重点水源地水质，不断夯实都市圈浊水源联控联调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0: 在守住防洪安全、保障供水底线的同时，省水利厅同步推进水生态保护、水文化建设和水治理提升，目前正梳理摸排各类水文化遗产，谋划水文旅项目，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保障。
3: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聚焦深化伊通河水脉价值转化，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加快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强化跨区域系统治理，4项重点工作让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竞争力和鲜明底色。
4: 省卫生健康委以同城化服务、同质化提质、一体化治理三化协同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延伸到长春都市圈各城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5: 在同城化便民服务上，我省全力打通医疗服务共享通道，依托长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与吉林市化工医院深化协作，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诊疗能力、公益服务、人才梯队、专科建设全面升级。
6: 随着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的推进，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融入了国家级资源下沉的医疗联合体。吉大医院不仅在医疗技术上给予倾力支持，更在临床带教、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5: 协作以来，医院诊疗能力实现显著跃升，吉大医院专家常态化坐诊，开展教学查房，前沿技术与先进经验精准落地，疑难重症救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有效解决群众跨城就医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以往需赴长春就诊的大病。与此同时，我省构建高效联动的区域医疗发展体系，长春都市圈4城疾控部门签订联防联控协议，实现疫情信息核心数据实时共享，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辽源市各级医疗机构抢抓对口合作机遇，深化与圈内3甲医院协作，推动检查结果互认与远程诊疗，让群众切实感受同城生活便利。
7: 省级专家来我院做诊手术，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理，全能检验、影像、彩超，换医院不用重复检查，既减少花费又避免来回奔波，就医更轻松。
5: 目前我省创新推行医托三对口帮扶模式，省内3大3甲医院精准帮扶多家市县基层医院，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同时建立联合科研申报、常态化人才培养机制，计划年内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完成20人次以上医护人员双向进修，夯实区域医疗人才根基。
8: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长春都市圈四个城市卫生健康工作的指导，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工作在全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圈内群众提供同城化、同质化、

0: 可望可及的健康服务。
1: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坚持民生优先，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异地办事通办、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医疗资源联动、文旅资源共享等举措落地落实，实实在在地便利了圈内群众，跨城生活、就近就业、全域游玩成为常态，城市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从硬件联通到服务同心，都市圈既有发展速度，更饱含民生温度，让百姓在同城发展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近日，一路深香、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型活动在吉隆坡正式启动，千年深香跨越山海，在东南亚热土绽放独特魅力。
2: 活动全面展示长白山人参的文化底蕴与产业实力，授予吉林省人参商会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东南亚运营展示交易中心牌匾，授予中马仲景中医药中心中医药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牌匾。两大平台将助力长白山人参在东南亚的常态化展示交易、文化传播与长效合作。
3: 会在我们的中心联合我们这些补益类的药食同源的药物呢，为当地的群众吧做好服务。
2: 在中医药及人参文化交流环节，中马双方分别就人参的海外应用、科学价值与养生智慧进行分享，普及人参科学使用方法与国际化应用趋势。现场还展示了太极拳、八段锦中医健康养生功法表演。
4: 到场来了这么多的华人啊，说明还是很受欢迎，就是可以深耕这个市场。
5: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作为桥梁纽带，把这次我们吉林人参出海呢做强做大。
2: 活动当天，我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参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6: 15期间呢，我们将组织开展长白山人参、鹿茸、蛤蟆油等道地药材品种的科研攻关，从种子资源保护、生态种植、精神加工、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及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等方面呢，助力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世界中药材基因库，长白山人参是中国传统康养文化的金色名片。2025年，吉林人参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彰显了强劲的发展实力。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庞大，中医药根基深厚，对滋补品的接受度高，为人参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参为媒，中马深化经贸与文化互鉴，让东方养生智慧惠及南洋，为吉林特色产业出海、中医药文化传播注入新动能。

0: 们这次的话呢，主要带来了我们的一些人参的护肤品以及一些人参的零食。这次把我们的产品特色产品带来这个马来西亚的话呢，主要是想推广一下我们长白山人参，把这个人参融入到咱们日常生活中。
1: 说起人参呢，肯定就是吉林长白山的人参。
2: 这活动搞得很好，让我们呢我们没到吉林去，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能够体验到这些所有的这些活动，了解吉林，让我们更想到吉林去旅游。
3: 眼下吉林各地百花竞放，全域迎来赏花热潮，从中心城区到县域乡野，花海连绵不断，人们走出家门赏花漫步，亲近自然，放松身心，欢声笑语回荡在花海间，一朵朵鲜花是自然馈赠的美好，也是吉林生态宜居风景如画的生动写照。在这片黑土地上，花开不断，美景常在，书写着属于吉林的浪漫与美好。
4: 我们总在匆匆赶路，却忘了低头看看脚下这簇嫩黄的荆棘，也忘了抬头望望枝头那片洁白的温柔。其实美好从不在远方，静下心来，一草一木皆是风景。
3: 一季花开，一城诗意，缤纷花景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也带动周边休闲业态稳步发展。娇艳的花朵装点山水，热闹的人流增添烟火气，花海经济悄然释放。

活力，吉林以繁华为纽带，将生态美景、人文风情融为一体，在满目芬芳中展现城市风貌，用北国花开的独特韵味，邀约更多的人共享这片黑土地上的夏日盛景。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日前，长春人才市场2026年6月现场招聘会计划正式发布。从6月2日开始，12场线下招聘全覆盖。周二综合场、周四行业专场、周六毕业生专场，有意向者可按需选择参会。为满足工作需要，白城市市直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 招聘计划，此次共计划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08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6年5月20号，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为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报名方式：线上报名，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考生可登录指定网址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5月29号15点。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为本次招聘工作信息发布网站，请考生注意查询。
2: 五月的吉林繁花倾城，夏韵流芳，美好景致将城市晕染成诗意的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调研算力装备制造项目；
0: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1: 吉林抢抓施工黄金期，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0: 梅河口对标义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做强松子产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2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提升游客体验。
2: 黄强指出，近年来，省通信管理局和有关央企聚焦广大群众对高质量移动网络与日俱增的需求，推动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善布局，促进全省移动网络覆盖率大幅提升。省委对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中职有关部门和央企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黄强强调，提高移动

0: 动网络通信质量对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省直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起责任，持续改进作风，实事求是面对公路铁路部分路段信号连续性差、重点景区移动网络卡顿延时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系统规划，有力有效推动通信服务优化。要牢记，没有思想解放，哪来改革开放？大胆创新突破，积极主动帮助央企协调解决基站建设用地等问题，确保路通、人通、信号通。要促进新能源全省消纳，探索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进一步降低通信建设成本和用电电价。要把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以实际实效检验干部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各级干部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省委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优秀干部提供广阔舞台。黄强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正在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积极筹备长春大都会，着力打造长春航空博览城、中国黄金博物馆，深入谋划国334文旅大通道，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希望中直有关部门和央企聚焦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协同攻坚，提供信号好、体验优、品质高的通信网络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会上，省通信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吉林省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王子莲、曹路宝、孙简，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质生产力培育工作到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占算力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推动算电协同实现新突破，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顾刚、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2: 胡玉婷走进长春致远公司算力装备制造基地，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发展有关情况。他鼓励企业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加大投资强度，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持续拓展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尽快做强、做优、做大。胡玉婷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座谈，研究讨论产业项目发展规划、产品定位、技术优势、应用前景。他指出，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电协同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依托风光电优质资源，深入挖掘4000000瓦风光电可开发容量，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大力推动绿氢加产业跨越式发展，为促进算电协同、布局算力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奠定了坚实发展基础。致远新能源公司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精神，主动抢占算力装备制造新赛道，既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更与吉林产业布局方向高度契合，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胡玉婷强调，省市有关方面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好政府投入引领撬动作用，助力企业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提高算力中心运营效能。要坚持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强化绿电等要素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产业生态，用心用情帮助企业成长壮大，推动项目落地投产，培育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
0: 5月28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2件，来信53件，

0: 其中，长春市38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9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4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3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24.49%；生态类问题26个，占17.69%；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7.01%；噛声类问题20个，占13.61%；水类问题16个，占10.88%；土壤类问题8个，占5.44%；其他类问题16个，占10.88%。截至5月28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22件，重点案件169件，其中来电851件，来信6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今天，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介绍相关情况。
1: 15/5时期，我省将围绕补网、强链、提质，进一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到2030年末，高快速铁路突破1700公里，高速公路达5600公里，民航机场60分钟覆盖所有市州，力争实现市州通高铁，片片通民航，线线通高速，屯屯通硬化路。15/5期间，我省还将深入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通勤效率提升工程，以铁路提速构网、公路扩容强网、机场增能拓网、枢纽提效补网为重点，着力打造一张网三个圈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此外，吉林将切实扛稳维护国家5大安全水利使命，主动将水利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五水协同发展，逐步化解吉林省主要江河约432公里沙积沙堤风险隐患，力争到2030年全省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达到175亿立方米。面向15/5，我省将稳步推进算力基础设施提质扩容、布局优化、业态创新，持续放大吉林绿色算力特色优势，为数字吉林高质量发展、吉林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到15/5末期，吉林全省算力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人工智能渗透率稳步提升，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成为核心增长动力。15/5期间，我省将积极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创新示范应用场景，有效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智慧感知能力、通行服务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发布会上，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省政数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连日来，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17.55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70%。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2: 现在干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坚守在项目建设的一线。
1: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3: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达成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 约10亿元，可上缴离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1: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

0: 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
1: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2: 义乌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
0: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
3: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0: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
4: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5: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10万的订单。
0: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贷、红夫贷，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2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
6: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7: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0: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10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小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4: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0: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小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植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植资源。多年来，陈小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

0: 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四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1: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2: 5月28号，最美医生张军桥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春举行。
3: 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来自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医学生、援外医疗队员代表等近300人现场聆听。张军桥生前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5年6月15号，他在坦桑尼亚因勇救当地溺水居民不幸牺牲，年仅3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被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烈士、最美医生等多项荣誉。来自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的4位报告人、张军桥的老师、同窗、同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从医援外、开展心跳行动志愿服务的感人事迹。
4: 他留给我们的是对职业信仰的唤醒，每一次夜班多一份仔细的观察，每一次接诊多给患者一些关爱。
0: 5月27号，白城师范学院举办红色精神唱响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大中小学一体化特色育人活动。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思政课鼓舞激励了众多参会青年学子。
2: 活动氛围，丁香迎宾，鸿运启幕，鸿歌数史，初心如磐，时代铸魂，精神永续，英模寄语，言传身教，全场贺勇，砥砺前行5个篇章，借助红色宣传片、诗歌朗诵与经典鸿歌，让观众重温峥嵘岁月，
5: 跟孩子们一起找到共鸣，感受到信仰的力量、知识的力量。
2: 学生演员扮演杨靖宇将军的后人马继志，借助 AI 数字人技术，与通过 AI 还原的杨靖宇将军进行那场隔空对话，让师生穿越时空，感受英雄气概。
6: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呢不能没有先锋。我们把思政课呢走入到高校里边，就让师生青年朋友们呢要学习这种革命精神，把他们的精神呢转化为我们的动力。
2: 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杨永修、全国三八红旗手于艳华结合自身奋斗经历现场寄语，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青年教师代表孟庆发讲述了黄大年心有大武、至诚报国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师生砥砺前行。
7: 会以英模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化为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用之才。
8: 用学生愿意看、喜欢看、还想看的方式，教育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2: 5月28号，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吉林大学举行。本次宣讲会覆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艺术教育、边疆教育等多个领域，来自不同教育战线的8位优秀教师代表，包括高校思政学科带头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与全国最美教师，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
9: 教育是点燃一把火，点燃的是学生的理想之火、创新之火，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火。
10: 这种宣讲不仅是宣讲，是传承，是一种对我们的引领。
11: 我们要向这些优秀教师学习，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践行教育家精神，更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
2: 5月28号，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首场竞赛项目乒乓。

0: 球羽毛球比赛在辽源市开赛，标志着本届全省残运会各项赛事有序启幕，全面铺开。本次赛事共汇集全省11支参赛代表队，175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乒乓球项目设25个小项，羽毛球项目设12个小项。
1: 努力拼搏，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展现我们的精神风貌。
0: 据了解，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象棋、飞镖、盲人跳绳等多个类别，整个赛期将从5月延续到9月底。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现场评论专栏中推出《文化不远，幸福就在日常》，报道吉林的文化幸福感藏在笔墨书香的悠闲中，融在民俗烟火的温情里。5月2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铁马黑土粮仓的春耕辩证法》，报道粮食主产省吉林借用田间地头的辩证智慧，夯实粮食稳产增产的基座。5月27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市170多万亩水稻进入插秧高峰期，报道吉林市水稻插秧工作进入高峰期，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亮点，水稻秧苗长势良好。
2: 近日，长春新区孵化载体联盟正式成立，吸收24家理事单位和26家会员单位。联盟的主要功能是联合各成员单位搭平台、创机会、聚资源，不断提升孵化服务专业化能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程，培育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为长春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力。
0: 近日，北华大学师范分院、吉林女子学校与吉林市文庙博物馆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校馆融合实践基地。合作三方聚焦文化加教育融合创新，系统打造集国学公益课堂、研学实训基地、文创协同研发等于一体的8大重点项目矩阵，构建校馆协同育人新范式。
3: 来自白山市2026年春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的消息，6月至9月，白山市将全面开启长白山之夏文旅季。活动期间，当地将集中推出70多项文艺展演、户外休闲、体育赛事、特色旅游活动，同时串联各大景区景点，精心打造生态避暑、红色研学、民俗体验、边境自驾4大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提升游玩品质，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活力。
0: 5月的吉林，清风正好，芳菲绚烂，绘就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3: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1: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4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3: 好，
4: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有一名航天员还将向1年期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那么，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
5: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市场

0: 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国家疾控局等八部门近日更新发布《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及其配套文件》，进一步扩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持续加大管控力度。
1: 新修订的有害物质管控产品目录在第一批12种产品的基础上新增23种产品，主要包括生活及工作中的家用产品、智能设备以及对安全健康属性要求高的产品。纳入目录的产品中的铅、汞、多溴联苯、邻苯二甲酸酯类等有害物质，应满足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要求》规定的限量要求，并纳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管理范围，保障产品使用中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降低产品报废后的环境风险。新版达标管理目录新增产品管控要求，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省内方面，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晓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2: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晓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3: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参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2: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晓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晓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3: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0: 5月28号，最美医生张军桥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春举行。
4: 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来自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医学生、援外医疗队员代表等近300人现场聆听。张军桥生前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5年6月15号，他在坦桑尼亚因勇救当地溺水居民不幸牺牲，年仅3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被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烈士、最美医生等多项荣誉。来自 自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的四位报告人、张军桥的老师、同窗、同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从医员外开展心跳行动志愿服务的感人事迹。
5: 他留给我们的是

0: 对职业信仰的唤醒。每一次夜班，多一份仔细的观察；每一次接诊，多给患者一些关爱。
1: 近日，2026中国北方交河露营暨机车巡游活动启幕。活动以机车加文旅为创新载体，吸引百余名机车骑手先后走进拉法庄园、幽芳谷、红叶谷、山兰湖畔露营地等特色文旅地标，用车轮丈量交河的生态之美，带动当地乡村旅游、露营经济、特色餐饮等相关产业发展。
2: 5月28号，第八届全国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会年会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08所民办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思政课专家及教师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议。大会包括主旨报告、研讨交流、实践考察等环节。与会专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民办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和交流。
1: 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
3: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
4: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民众自发举起了像这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这里写着“反对修宪”，而这里写着“反对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还有这里的标语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对于转向战争的高市政权说不”。大家通过这样的标语来表达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5: 戦争もそうですよね。だから戦争の治安維護なんていうのがね、後にあれだけひどい時代を作ったわけだけど、今もこの国家情報局なんていうのは、だけどこういうことがどんどん進むと、これ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将来、私は日本は戦争をやる気だと思いますね。
6: 戦争につながるまずの第一歩だと思います。まずこういう反対、戦争反対っていう声を塞ぐっていうのは、こう戦争反対ってこういうふうにデモ開催ができなかったり、デモしてたらスパイだなんだって言いがかりをつけて逮捕する。その口を塞いで誰もその戦争反対って言わなくなった世界になったら、もうミサイル反対だの言う人もいなくなるし、どんどん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みたいにどんどん人を資源みたいな扱いをして他の国に送って人殺し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る。
3: 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战争正在逼近的不安绝非杞人忧天的妄想。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向国际足联发送传票，要求国际足联对世界杯门票的票务运营作出解释。这两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机制可能不透明，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7: 根据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联合发布的声明，国际足联

0: 必须就世界杯门票的运营做出详细解释，这包括整体的定价策略、座位定价以及分配机制等细节。声明特别强调，必须提供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相关数据。这座体育场将举行包括7月19号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联合声明称，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在世界杯门票高企的背景下，有消费者表示自己支付了1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2等座票价的区域。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经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国际足联采用的动态定价策略，让票价随着热度自动上涨。有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3个主要票档的平均涨幅达到34%。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加州总检察长曾致信国际足联法律部门，要求提供票务销售相关信息，以评估是否存在违反加州法律的情况。此前，在今年3月，数十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国际足联降低2026年世界杯的票价，称动态定价已使世界杯成为一种牺牲球迷利益的排他性活动。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当地时间27号，在老挝塞宋本省一处洞穴，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并安全转移此前被困近一周的5名村民，他们全部生还。据了解，上周多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黄金时，遭遇暴雨引发的山洪，出口被泥沙与洪水封堵，7人被困其中。截至27号，数十名老挝与泰国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另外2名被困者。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5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对手上前致意时，他试图起身，却始终无法动弹。随后，医护人员进场施救。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举行这场比赛的6号球场毫无遮挡。在烈日暴晒超过4个半小时后，他的身体已达到极限。不过，他也表示，经过冰浴和补液后，身体恢复良好，计划按时出战下一轮比赛。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8号早上6点左右，该国坎拉湾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强，可能进一步喷发阶段。
1: 新闻继续。近日，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的热议。有网友称自己因经常使用降噪耳机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那么，降噪耳机真的会影响听力吗？
2: 记者在网络平台看到，有网友分享自身经历，常年通勤时佩戴降噪耳机听歌看剧，久而久之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对此，也有网友反驳，认为听力受损并非降噪耳机本身的锅，核心症结在于过长的使用时长和过高的音量，与降噪功能无关。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这也让很多网友陷入困惑。那么，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3: 降噪耳机本身啊，它不会损伤听力。那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呢？它使用一些技术手段隔绝我们外边的噪音，哎，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它也有欺骗性，你觉得很舒服，那我就长时间佩戴它吧，哎，这个会损伤听力。所以单纯它本身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还是一个老话题，就是使用耳机的时长以及它的音量还有周围环境的背景噪声，这3个因素如果叠加超过了60，就3个60的原则会损伤我们的听力，如果在这个原则范围之内，原则上不会伤我们的听力。
1: 那么，守护我们的听觉健康应当遵循的3个60原则是什么？佩戴耳机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医务人员介绍，无论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只要掌握正确的佩戴方法，就能最大程度降低听力损伤的风险。这3个要点一定要牢记于心，养成良好习惯。 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

0: 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使用耳机。每佩戴30至40分钟，就摘下耳机休息5至10分钟，让耳朵放松。在嘈杂环境中，尽量使用降噪耳机，这样可以在不调高音量的情况下听清内容，减少音量过高带来的伤害。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减少耳道压迫。相较于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无需塞进耳道，对耳道的压迫更小，也能减少细菌滋生的风险。如果喜欢入耳式耳机，要选择贴合耳道的耳塞，避免过大或过小的耳塞压迫耳道，同时定期清洁耳塞，防止细菌和灰尘残留。避开危险场景，不盲目佩戴。在过马路、骑车、开车时，不要佩戴耳机，尤其是降噪耳机，避免隔绝周围的警示声音，引发安全隐患。睡前尽量不戴耳机，若确实需要，可设置定时关闭功能，确保耳机在入睡后及时停止播放。
1: 稳妥起见，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一定查一次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因为即使我们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有的时候都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所以查这个听力还是非常的关键。一旦真的发现听力下降了，因为这黄金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得到治疗，得到干预，小麻烦、小问题及时发现，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损伤。
2: 医务人员还提示，一款合适的耳机不仅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反而能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得力助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0: 医务人员介绍，入耳式耳机适合通勤、旅行、需要强降噪或高音质沉浸体验的人群，如地铁通勤族、录音师、Hi-Fi 爱好者，但耳道敏感者或长时间佩戴易不适者慎选。半入耳式耳机适合追求轻盈无感、短时佩戴、日常听歌通话的人群，但隔音弱，不适合嘈杂环境或剧烈运动。开放式挂耳耳夹式耳机适合运动爱好者、跑步骑行、耳道敏感或需保持环境感知者，如外卖员、导游，安全舒适但隔音较弱。骨传导耳机适合高强度运动，游泳、越野跑，耳道炎症患者或需绝对环境听觉安全的人群，如骑行、施工，不堵耳，但音质可能比较一般。头戴式耳机适合居家办公、影音娱乐、专业听音或需顶级降噪音质的人群，如发烧友、远程会议者，佩戴较重，不便携，夏天可能闷热。
1: 其实这个耳机在不同环境下它有不同的功能匹配，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给我们佩戴者带来便利。有一些年轻人呢盲目追求品牌，说第一大品牌、第二大品牌如何，其实这不是最关键的，真正最关键的找一款适合你的功能的那款耳机最合适。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有什么优惠，如何购买，一起来看。
3: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

0: 也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6月1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那么，新标准认定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
2: 据规定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针对不少网友提出的哪些人能够申请公益卸岗为就业的问题进行了权威解答。
3: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然没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规定，并实施动态调整。劳动者想认定就业困难人员，要先做失业登记，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并且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就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1: 五月的吉林，清风正好，芳菲绚烂，锦绣繁花与葱茏绿意汇就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今天呢，教大家一道美味下饭的鱼香杏鲍菇。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猪里脊肉一块，杏鲍菇呢一根，胡萝卜、彩色的灯笼椒，以及小葱、姜、蒜。接下来我把这些食材一一的都切成丝，葱切段，蒜把它拍成蒜末，

刀把它切成碎的，猪里脊肉切成肉丝，肉丝要进行调制。首先里边加入干淀粉少许，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哦，不要太多，加入少许的老抽，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拌匀，把杏鲍菇呢放到开水当中焯一下水，把杏鲍菇呢捞出来沥水备用，调一碗料汁，一勺老抽，两勺香醋，两勺少许的盐，两勺白糖，加一勺淀粉，再加入两勺清水，好，把它搅拌成鱼香汁儿，油热了，放入蒜末、姜丝，把它爆香，然后再倒入肉丝，炒到变颜色。依次倒入胡萝卜丝、灯笼椒、杏鲍菇，搅拌均匀后，加入鱼香的汁儿，快速的翻炒。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观众朋友，这道香喷喷的鱼香杏鲍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原价990块钱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价一盒只需要99元，而且包邮到家。这是啊，用非常稀有的顶级紫灵芝以全株入药的方式做成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想要参加团购，昨天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告诉大家，现在只剩一点点少量的库存了，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否则一眨眼可能就没货喽。
1: 刚子，你这一上来说了这么一大串，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替大家着急了。确实，昨天帮大家要来的3万盒紫灵芝破壁草本，抢得太快了，我听说只剩下300多盒了。
2: 那个是节目开始之前，现在已经不是300多盒了，听说只剩200盒了。
1: 那不是马上就要没货了吗？
2: 对呗。
1: 那观众朋友，大家还真得抓紧了。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大家在外面就算愿意花原价990一盒去买，都未必能买得到，更何况现在是99块钱一盒，我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能用一用，所以呢，我昨天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5盒。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限购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啊。
2: 嗨，您觉得一个限购能挡住大家报名的热情吗？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5盒才400多块钱。现在400多块钱能干啥呀？说实话哈，我以前我都没见过紫灵芝，你更别说吃了，后来吧，听您一讲，才知道，原来这紫灵芝呢是所有灵芝里头最好的，那个叫上上品。
1: 没错，那么大家对紫灵芝的了解呢很少啊，因为呢紫灵芝呢，它确实是自然界里很稀缺的一个品种，它是站在那个金字塔尖儿的那个尖儿上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呀。

0: 而且基本上呢走的它是那个高端渠道，所以咱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呢，首先你就很难见得到。那么从这个营养价值上来讲，紫菱芝里的菱芝多糖、菱芝三萜的含量比其他品种的，就是比其他颜色的菱芝那都要高不少，也是最最拔尖的。所以这次能有机会把价格从990砍到99，让大家花很少的钱用上高端的紫菱芝破壁草本，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阮老师啊，其实比你更有成就感的是那些抢到紫菱芝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呢。
2: 是，哎，您想想啊，这次大家抢到的可是紫菱芝当中的极品，您找的这个厂家用的那是双生的紫菱芝，一个根上啊长了两个伞盖，而且那伞盖的边缘呢还有那一圈金色的纹路，叫什么来着？
0: 雌雄
2: 同体，镶金边。
0: 对
3: 对，哎，
2: 据说啊10000株紫菱芝里边才有这么一只这么好的东西，五盒不到500块钱，哎呦，那得多幸运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抢到的朋友您真的幸运。紫菱芝出现那个一圈金边，在那盖上出现一圈金边，说明它正好是处于这个紫菱芝它生命力最最旺盛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紫菱芝呢，它是处于那种蓄势待发的这个状态，那这个能量是最强的，
3: 对，
0: 作用呢
3: 也是最强的。
0: 对了，你说昨天的厂家是吧，把这样的紫菱芝给大家拿来啊，这样的紫菱芝我告诉大家，它是整颗的，就是整一只紫菱芝全部打成粉。那么整只的紫菱芝的精华，它要是都打成粉了，是不是所有的精华全在里头了？这就比市面上有些朋友去买的单一的灵芝包子粉，这个含金量可就大多了。而且厂家的制作工艺我也非常满意，他们用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把大分子的营养物质变成小分子的，这就非常好吸收了。咱们要是吃到肚子里好东西，你说一股脑的一杯子都进去了，哎，一点不浪费。你要灵芝切片，那煮完了那灵芝片不就都扔了吗？它这个不浪费，你吃一盒，我是觉得啊，要抵得上吸收率低的好几盒了。要不怎么说一分钱一分货呢？厂家原定的是990一盒，哎，这个是有人家的道理在的啊，要不怎么这么贵呢？对不对？要不是那个采芝帮的那个李老看在我的面子上，愿意给厂家提供一批紫菱芝，我根本就拿不下这个事儿，你们也就用不上这个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再说了啊，这种机会恐怕我觉得吧，
3: 就这一回的机会，
0: 对，就这一回，这一回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那么现在紫菱芝所剩无几，想要的朋友赶紧啊打电话，赶紧抢购吧啊！
3: 就我们的观众朋友
0: 啊，
3: 必须得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紫菱芝破壁草本，从990块钱一盒砍到99块钱一盒，这可是一下子降了10倍呀！
0: 是
3: 我算了一下，就是这一盒哈，就省了是891块钱
0: 一盒。
3: 对，一组五盒呢，就乘以5呗，
0: 对，
3: 能省4400多块钱。
0: 哎呦，
3: 您说这省的钱哈，我估摸着，那都够有的那老两口几个月的生活费了。
0: 哎，对，
3: 哎，关键这省钱了吧？身体咱们还能受益。
0: 咱们给大家呢省钱呢，这是一个方面，重要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送了健康去了，您收到的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和一份健康。我们三个人呢在这儿呢天天跟大家聊这个聊那个，就是希望带着大家呢通过这个锅碗瓢盆啊，通过我们日常的饮食啊，我们来进行一些合理的调养，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底子给它打打好，把咱们的免疫力呢提上来。咱们不能等到免疫力太差了，小病都变成了大问题了，小难受变成了大痛苦了。到那个时候，哎呦，我后悔了，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吃到一些好点的东西呢？其实啊，立冬，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些报名动作很快的，一抢他就能抢到的朋友。
3: 对，啊，
0: 那个属于什么呢？那个属于当机立断，认准了立马出手。那毕竟每次我们要来的这个产品啊。

0: 也都不是很多，可能有的时候你稍稍一个犹豫，好机会不就错过了吗？那你想要中彩票，你首先你得有行动，你得去买彩票，对不对？你彩票不买你怎么能中呢？现在呢还没有开始行动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恐怕
1: 阮老师、啊、现在不是恐怕了、啊、你看工作人员那边示意呢、啊、现在紫灵芝破皮颗粒已经断货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哎、
0: 这就断货了
2: 啊！我那些没报上名的七大姑八大姨正在看我们的电视节目呢，我估计我这一回家完了，这家族群里的又轰炸我了、嗯、估计没抢上、嗯、心里老难受了，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是一样的心情不好受喽。
3: 阮老师，观众又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了，说必须要订这个紫灵芝破皮颗粒，有个大娘都带哭腔了、啊、还有个大爷呀、啊、非得要问咱地址，说不行就直接过来找您，您看这怎么办呢？
2: 哎呦，
0: 这个我跟你说啊，你跟他们讲一下，咱不冲动啊，咱不冲动，冲动了血压呀，都指标都会动一动了啊。大家听我讲，我现在呢，刚刚知道就现在断货，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还没有啊。立通刚子，嗯，昨天的电话你们俩在旁边都听着了，对吧？
2: 对对。
0: 那个董总的意思是很明白了，想从他那儿按99亿盒拿到这个，咱必须得用彩芝邦的顶级的紫灵芝，嗯，去跟他交换，
4: 对，去换，
0: 去换，嗯，否则呢，压根就没商量。那么昨天彩芝邦的李老已经把他自己增长的这么长时间的那个顶级的紫灵芝都贡献出来了。嗯，哎呀，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真的动不出脑筋了，没什么办法了。
1: 哎呀，那就只能这样了。我现在抱歉的通知大家，紫灵芝破壁草本已经断货了，活动啊到此。哎，
0: 啊，怎么了？
4: 等一下，导播招手示意。
0: 什么意思啊？导播
3: 啊，彩芝邦的李老给您打电话说有急事儿，接吗？
0: 接李老的电话，赶紧接进来。李老，是您吗？
5: 哎，莹萍啊，是我啊，
0: 你好，
5: 不好意思啊，嗯，我知道你正做节目呢，嗯，我也是刚才看你说断货了，嗯，为难成那样，嗯，我心里着急啊，嗯嗯，我告诉你，嗯，活动不用停，货还有呢，啊，
0: 还有货，哪来的货呀，李老啊？
5: 哎，昨天我本来计划的好好的，嗯，把我手里的紫灵芝啊给董总，嗯，董总就把他的文玩盒都给你，嗯，结果我一看，这董总最后居然还耍了个心眼，扣了2万盒，
0: 是，
5: 只给了你3万盒，
0: 没错，
5: 这把我气的呀，嗯，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嗯，董总那边态度也挺好的，
0: 他能对你不好吗？您说对不对？
5: 不过他说的也是事实，嗯。我给的那批紫灵芝啊，嗯，也不多，嗯，要是换他5万盒，他真是赔的裤子都掉了，都影响他厂内的正常生产了，嗯，你说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是吧？嗯，就刚才，嗯，我跟董总联系了，嗯，我又给了他一批紫灵芝，啊，他答应了，啊，把剩下的这2万盒也给你。
0: 真的啊，哎呦，这个太好了。不过，嗯，李老啊，您昨天不是把您手里的那个顶级的紫灵芝全都拿出来，你怎么会又有一批呢？
4: 对呀，
5: 哎，别提了，嗯，昨天晚上我儿子回来，哦，看见紫灵芝没了，嗯，给我发脾气了，啊，说这批灵芝啊已经有客户高价预定了，啊。怎么不跟我商量就送给别人了？嗯，我就把他训了一顿。嗯，他还不服气。嗯，这小子啊，嗯，跟我嚷嚷似的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
5: 嗯，说要不是啊，他还存着点压箱底的货，嗯，就没法跟客户交代了。啊，哦，我这才知道他还私藏了一批。嗯嗯。你想想，那儿子能斗过老子吗？最后这批货，嗯，也让我给抠出来了。哎呦
0: 哎呦，李老啊，您看这事儿闹的吧，还让您跟您儿子，那你说这斗斗嘴了。您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您可别为这事儿气坏了身体。其实。

0: 对您儿子的态度呢，我完全理解。你们能采到这种顶级的紫菱芝呢，真的是实在实在不容易了。那现在你说为了我这次的团购啊，你们把这个珍藏的紫菱芝全部都拿出来了，我有点过意不去了，真的过意不去了。这老爷子的人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我还没来得及说去谢谢呢，这真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2: 咱说，看看人家这境界哈，
3: 阮老师这也是一直帮助别人呢，今天呢，这也是一个善心的回报啊。那阮老师，咱收拾收拾心情，
0: 收拾心情，
3: 然后那个继续开始团购。
0: 开始团购，
3: 太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20000盒顶级紫菱芝做成的紫菱芝破壁颗粒，原价990块钱一盒，团购价格只需要99块钱，只有原价的1/10，每人限购5盒包邮到家，5盒才400多块钱，产品数量非常有限，那好机会千载难逢啊！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任老师。
0: 哎，你好。哎，
4: 我想要一组紫菱芝破壁颗粒，您帮我报上名呗。
0: 工作人员把你的这个一组订上了啊，放心。
4: 哎，好，行，紫菱芝破壁颗粒，可是好东西哈。因为我们小区里吧，家里有条件特别好的那些老头老太太啊，没事聊天的时候就经常说到灵芝啊，说吃了灵芝怎么好，听得我直羡慕啊。不过吧，我这个周围这些人平时聊的都是灵芝豹子粉，好像没有人吃过紫灵芝。袁老师，我这几天看您节目才知道这紫灵芝太珍贵太高档了哈，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的。但是我没想到您居然给我们做了个团购，把原价990块钱一盒砍到了99块钱一盒。那我必须得买呀，所以这两天这个天大的便宜就给我捡着了。我说这回我终于能吃上还是最高档的零食。等我拿到货了，我也跟他们别人显摆显摆的。
0: 您倒是为了健康啊，还是为了显摆呀？不管怎么都行啊，这款紫菱芝破壁颗粒确实是一等一的品质，就这么一两颗您就去可以把它们比下去了，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菱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这一组啊加在一起还不到500块钱，真的是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我要订购2组紫菱芝破壁草本谢谢阮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0: 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您得留下2个手机号，这就行了啊。
5: 明白。哎呀，每人限购1组嘛。
0: 对。
5: 我跟我老伴1人1组。这紫菱芝破壁草本呢，我们之前用过。哎呀，那价格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家条件好，我能用得起。哎呀，吃完啊，感觉就是有劲儿，脑袋也不昏昏沉沉的了，一年也不怎么生病，特别好。这不今天第一次看到您节目吗？正好团购。哎呀，我这一看，您这团购的紫菱芝破壁草本比我用的好多了，还优惠，那我肯定在您这订啊。这我要是错过了，绝对是一大损失。
0: 今天第一次看我们这个节目，您就遇到团购活动了。您可真是太幸运了，见您之前呢也用过紫菱芝破壁颗粒，那好处您自己是知道的。我敢说，我这款您团购到的这款产品呢，要比你之前用过的那个紫菱芝啊，那都要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款紫菱芝破壁颗粒，它这个原材料一株里有公，它还有母。关键呢，它还镶着金边，更是紫菱芝全株入药。这种紫菱芝破壁颗粒呢，算是极品中的极品了。您拿到手啊，跟老伴一起啊，在家就用，会给你们很大的一个惊喜。
5: 好的，谢谢阮老师。那2组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5: 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990元一盒的紫菱芝破壁草本，活动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5盒包邮到家，一组5盒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超级的划算。目前啊，阮老师，我告诉您，只剩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么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你快帮我订2组紫菱芝破壁颗粒吧，要不一会儿晚了该没我份儿了。
0: 你说的还真对，再买一会儿。

0: 真的就没你的份儿了。
1: 是啊，要我不，我都不知道有这紫灵芝的活动。嗯，然后昨天吧，我邻居取快递的时候让我给看到了。嗯，完我就问他一下吧，才知道你做这紫灵芝的活动呢。
0: 哦，
1: 哎，我邻居跟我说，你赶紧报名了，要不就抢不着了。
0: 嗯，那你可真的要感谢你的邻居了啊，不然的话，你今天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可不是咋的，我一会儿得感谢感谢他。不过这次活动吧，我觉得是太实惠了啊。那个原价990的那紫灵芝，现在99一盒。
0: 是，
1: 人家吧买东西都抹零头，你这可好，一抹抹个整儿。对呀，就像白捡的一样，你说是不？完了，大家吧抢的还都这么严重。昨天我邻居告诉我的时候，我马上吧就打电话了。但是吧，你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没有了。都给订没了，这给我急的呀。完我今天看节目，知道你给我留了给我们留了一部分那个紫灵芝。所以。我今天就赶紧订上两组，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一组啊。
0: 好，好，没问题。给您和您老伴儿都订上啊。这回呢，你也不用着急了，安心的在家等着收货，而且的是包邮的。
1: 订上我就放心了。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再见。哎，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阮老师，我想团购两组十盒的那个紫灵芝破皮颗粒啊。我是给我那个爷爷和我奶奶订的
0: 啊，
3: 因为那个我从小吧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给我带大的，然后他们可疼我了，然后我现在吧有能力回报他们了，然后但他们现在吃也吃不动，然后玩也玩不动，然后阮老师就是这人年纪大了吧，真挺可怜的，就是有个好身体太重要了，然后我就想让我爷爷奶奶都吃上，你帮我团购的这个，正好现在团购还不贵，才99块钱一盒，
0: 对，
3: 这要是原价990一盒的话，我还真有点买不起，然后我算了一下，这一组能省4455块钱，
0: 对，
3: 然后。所以说我想订两组，两组的话一共就省了8910块钱。我还省了这些钱呢，我还打算带我爷爷奶奶，等他们身体好了，带他们去旅游。
0: 哎呦，你真是一个孝顺的这个孙女了啊。
3: 哎，应该的。
0: 我为你爷爷奶奶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孙女而高兴啊。这边帮你寄上来两组，而且是包邮的，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0: 哎，不用谢，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和我老爸一人一组，我一个朋友昨天就订上了，都已经收到了，他吧还特意拿来让我和他一起品尝品尝。我兑了点开水冲开了，喝起来一股浓浓的菌香和木香味儿。一点儿都不涩。紫啊有一点微微的苦，
0: 是，
4: 而且还不糊嗓子，
0: 是，
4: 很细腻。口感呢特别好。袁老师，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两组工作人员帮您记上了，放心啊。
4: 太好了，袁老师，紫灵芝破壁颗粒一看呢就特别高档，原价990块钱一盒，这次您帮我们砍到了99一盒，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了，捡大便宜了。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0: 不用跟我客气啊，买家买的收获吧啊。
4: 哎，好了，
0: 哎，来，好，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阮老师，我要订那个一组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还能订上吗？
0: 现在能订是能订，就是所剩不多了，是吧？刚子，哎，能订上啊，您赶上了。
5: 哎，行行行，那太好了，阮老师。那个，我以前用过那个次灵芝粉，次灵芝片，还有片儿，都是自己那个煮水啊，泡水喝，特别苦。完事儿那个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说，那个紫灵芝吃起来不苦，而且呢那个。

0: 子灵芝啊是最高档的一个灵芝，就是太贵了、而且还不好买。
1: 对，
0: 完事说要是搁网上啊或者哪买的还容易买到假的这个东西。
1: 哎，没错。
0: 完事我也怕那个，说白了也怕被骗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看到你那个帮我们团购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哎呀这个我乐的。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呀，啊这个给赶紧给我传上，你把这个

0: 这好事你说上哪找去啊，给我们省钱了。
1: 嗯
0: 啊，还能把我们身体啊好好的调一调，这多好啊，赶紧帮我订上吧，栾老师。
1: 这位先生您说的非常对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用的这个原材料呢，它是一个品相最好的，又是处于紫灵芝最佳生长状态的这种紫灵芝，是灵芝当中的极品。而且呢，这个紫灵芝你吃到嘴里真的不是像苦瓜那么苦。好了，您要的已经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拿到赶紧用啊。
0: 哎，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你好，阮老师您好啊，我要报名顶梁子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还有货吗，阮老师？
1: 现在有，放心啊，老婆那边说还有，没断货，放心。
3: 啊，我和我爱人啊，一人一组，我俩哦现在工作都很忙的，经常啊感觉力不从心的，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免疫力啊必须得往上提一提了。可我可不想到老了的时候啊，哦呦这疼那疼的，这毒那毒的。
1: 您这个健康意识呢就是特别强了啊，这个叫什么呢，叫防患于未然，我给您点个赞。
3: 哦，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平时啊，我俩之前啊也买过灵芝孢子粉的，但肯定没有您啊。哎，这种啊用整颗的紫灵芝打的跑，哎，你看啊，拿水一冲，那灵芝肉里面的好东西啊也都吃着了。
1: 是，
3: 阮老师啊，我的名报上了吧？
1: 哎呀，你说话说这么长一段了，报上了，放心，两组没问题啊。
3: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
3: 再见哦，哎，
1: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4: 袁老师，
1: 哎。
4: 现在还能报上名不？
1: 啊，现在还能。
4: 我还看到了节目，急死我了都。
1: 别急别急，您要订多少？
4: 我订五组。
1: 五组紫灵芝破壁颗粒，你怎么订这么多啊？
4: 我这家人多，我和老伴儿、儿子、媳妇儿，我还有女儿、我给他们每人一组。我这还怕亲戚朋友管我要呢。我算了一下，订一组啊，比原价省了4000多。
1: 是，
4: 我订五组，省了20000多呀。
1: 哎，
4: 这么好的机会，以后不可能有了。我肯定是要多订一些，越多越好啊。
1: 这位先生啊，您真会算账，好吧？我也很无奈。五组，包邮，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给我留下五个人的电话号码。行了，再见吧，再见吧。
4: 保卫时间了，
1: 再见，再见，
4: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节目过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6: 我从藏在东郊废工地。
7: 行不行，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8: 明白。
7: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